6月9号，雅安市人民政府与西南交通大学在雅签署深化合作协议。市委书记廖文斌、西南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于敏明出席签署仪式并致辞，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严学东、市政协主席张通荣出席。签署仪式前，廖文斌、于敏明、严学东等一同参观了中国雅安大数据产业园、雅安经开区储能电芯智能制造中试基地建设项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大齐主持签署仪式。6月9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颖梅率队到交通运输厅，与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黄河座谈交流。6月9号，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2026年第二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分析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市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龚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6月9号，我是2026年下半年高校学生征兵体检工作正式启动，首批来自辖区两所高校的90余名应征青年，精神饱满，满怀报国之志，接受祖国挑选，迈出参军入伍的关键一步，用青春与担当书写强军答卷。6月9号，记者从雅安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获悉，雅安政务服务目前已经完成新一轮的提质升级，线上专属渠道政务闪送正式开通，个人和企业通过手机或电脑在线提交申请，即可进行各类政务服务的事项办理，实现办事不求人，全程零跑腿。2026年第三、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将于6月10号到19号发行。与以往不同的是，6月起，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意味着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继续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9号，四川省档案条例正式施行。根据条例，预计2030年，省市县205个档案馆将全部数字化。四川新闻网消息，随着2026年四川高考落幕，省区多家景区纷纷推出了毕业季专属优惠，面向全国应届高中、中考、高考毕业生，提出免票、半价以及住宿折扣等众多福利，为广大学子送上一份丰厚的毕业文旅大礼包。

川新闻网消息，6月9号下午，四川2026年普通高考平稳结束，全省53.5万名考生在376个考点、1.85万个标准化考场有序应考，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再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0号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中新网消息，10号早间，现货黄金持续下挫，盘中一度跌破4200美元。截至发稿，报每盎司4198.280美元，已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跌近300美元，较年内高点已跌1400美元。受此影响，国内金市的客价也大幅下降，多数跌破1300元。中新网消息，6月9号晚上，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非”为主题，将持续到6月13号，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电影节。活动设置开幕点盛典，金山茶。

0: 荣誉推荐、电影消费季等主体活动，聚焦动画创作、技术革新、产业融合、国际交流四大核心板块。继续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9到28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7度。鸣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6度。庐山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7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5到24度。银津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6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4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5到25度。好，最后关注1044温馨提示。雅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6月9号起将公积金系统迁移至云平台，期间暂停各类业务办理。暂停业务办理期间，2026年的6月9号12点到6月14号23点59分，6月15号恢复办理业务。系统迁移期间，线上线下所有的业务办理渠道同步暂停服务。那么1044在此温馨提示，需要办理住房公积金相关业务的单位及存缴人做好时间安排，提前或延后办理，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迁移期间暂停住房公积金贷款扣款业务，迁移后完成补扣。暂停扣款期间不计入逾期，不产生罚息，也请借款人提前核对还款账户余额，确保资金充足，避免补扣时因余额不足导致逾期。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喜为您编辑播报，104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好，我是熊二。
0: 好，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世界杯的揭幕战在12号的凌晨3点钟就将开始了。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世界杯，对于可能有女孩子会陪男朋友看世界杯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对于世界杯来说，新手的这个小白观赛指南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其实你想，肯定万一有新的人又加入到了这个观看世界杯的战队当中啊。
0: 对，
1: 最近怎么看，给大家分享一些小心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来进行分享啊。
0: 嗯，好，那首先呢来说一下，这次世界杯呢，它是有48支队伍，跨了3个国家，104场比赛，比赛的时间是从6月11号到7月19号，长达39天，举办的地点呢就是美国、墨西哥啊、加拿大，然后呢参赛队伍刚刚说了48支，它的赛制是这样的，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前2名加8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晋级32强。
1: 是的，还有就是揭幕战的话是这个

0: 6月11号啊，墨西哥对战南非。
1: 是的，
0: 决赛呢在7月19号，
1: 新泽西大都会生命体育场那儿啊。
0: 是的，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观赛的时间，因为观赛这个比赛期间的话，它是横跨了4个时区，
1: 嗯，
0: 最远距离呢达到了2800英里。那本届比赛有多达13个开球时间。
1: 是的，
0: 虽然说欧洲的球迷他们要疯狂的去熬夜，但是对于国内的我们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时间的早上或者是上午去进行的。
1: 嗯，除了揭幕战是凌晨3点钟之外，我看了一下，大多数时间是凌晨3点、6点，然后9点一场、11点一场或者12点一场，基本上就是到下午2点钟就结束了。
0: 是，究竟几点钟起来，上午要不要上班，这真的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1: 对，然后大家关心的这个就是梅西啊、C 罗啊之类的，在17、18号会上场啊。
0: 嗯，
1: 就是17、18号应该是他俩的首秀啊，大家可以告好闹钟了，好吗？还有夺冠的大热门，如果有一天你的男朋友跟你聊到了啊，看了这么多场，你觉得哪一个夺冠？你虽然不了解球队，但是我们接下来说的这几个队呢，你可以去把它就是顺嘴说一说，比如说西班牙，
0: 是的
1: 啊，他有这个天才少年亚马尔啊，还有这个英格兰。连续两届的欧洲杯冠军，
0: 嗯，
1: 然后这一次呢是预选赛全胜且零失球的。好，还有
0: 法国，
1: 哎，没错，
0: 这个22年的亚军啊，手底下呢也有非常多的恐怖
1: 姆巴佩啊之类的，
0: 对的，这前线的一些战将哈，还有阿根廷卫冕冠军，
1: 对，
0: 4年内2次夺了美洲杯，然后1次夺了
1: 世界杯。
0: 南美预选赛的时候也是狂甩第二名9分哈，真的可以用稳如泰山来形容。
1: 嗯，还有巴西，虽然预选赛排名第5，但是我觉得巴西还是蛮有他的实力底蕴在里面的。
0: 嗯，永远不要低估任何一个对手啊。
1: 是的啊，黑马的潜力股的话呢，我觉得这就先不说了，好不好？就是如果说你男朋友突然问到你，你觉得哪个会夺冠？你就从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里面去找一个出来，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0: 比如说，哎，你也有感兴趣，或者说，哎，你也有一些观赛的一些小指南、小妙招，其实都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分享。
1: 是的，是的。总之，夺冠的这个赛区里面，大家记住了啊，就是我们国足今年遗憾不能参加这个世界杯，但是我们相信终有一天他们会参加的。
0: 是的。
1: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0: 是蓉儿，
1: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你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土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2: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7: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8: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9: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10: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 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7: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10: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

0: 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1: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2: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3: 我们村儿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2: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5: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2: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郭子仪传。
8: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朝的一位名将郭子仪。那么要说到这个郭子仪很了不起，郭子仪大唐帝国的名将，也是忠臣。他是啊华州正县人，也就是现在陕西华县人。在新唐书上有记载说，郭子仪身高7尺2寸。过去这个尺啊有量人尺和量步尺，7尺2寸大概

盖和现在多高呢？1米8以上。小伙子大高个儿，长得是魁梧英俊的，英气勃发。尤其是郭子仪的家庭，世家子弟。他的父亲郭敬之做过5个州的刺史。尤其在唐代，崇尚军功，很重视这个武举制度。所以呢，这个郭子仪呢也去考试。你想想，小伙子有个儿，家庭出身也好，武功也棒，而且这个武举这个成绩还不错，理所应当的，或者说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就获得了当时太原名门老王家王氏的青睐。当时15岁的王家小姐就成了郭子仪的正妻。然而那时候的郭子仪啊，用现在话说还不显山不露水呢，有待于开发，有待于挖掘。可是这个王小姐慧眼识人，一眼就看出这小伙子将来必有作为。郭子仪和王氏的关系非常好，王氏先于郭子仪去世，郭子仪表现的是非常上心，并且呢请来了名士撰写碑文，写下对于王氏夫人这一辈子的这种回忆。可见郭子仪情深似海，这是大家鲜为人知的一面。那么郭子仪和这个李白还有一定关系，有这么两句诗，叫一代威名卖光弼，千秋知己属清廉。光弼呢指的是大将李光弼，清廉是大诗人李白的别号。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呀，说郭子仪的名气盖过了当时另一位战功赫赫的李光弼，而且郭子仪一生有一个知己，就是诗人李白。为什么这么讲呢？据说这个郭子仪20岁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太原服役当兵，上面给他个任务，负责压粮运草，人有疏忽，马有失蹄，也该着出事。郭子仪这一次压粮运草一个没小心，这个粮草啊被烧了。在当时这可了不得呀，人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部队最为重要的那就是军粮的供给。打仗打什么？打的是钱呢，打的是粮食啊。作为最高统帅，要把郭子仪军法处置，推出去杀。郭子仪也没办法，自己犯了错了，也只好认命。在押赴刑场这个过程当中碰见李白了。古人都好相面呢，您看清代的曾国藩那相面战的一绝。李白就发现郭子仪这个人相貌非凡，就知道这个人将来必有大作为，于是李白从中斡旋，搭救了郭子仪。那后来郭子仪果不其然不负众望，在武举这个考试当中取得好的成绩啊，被授予什么所谓长史之职。这官是干什么呢？就是皇帝禁军当中的一个小头目。再往后屡立战功，不断升迁。您看历史上的这个郭子仪那还了得吗？要没有李白，郭子仪早就没命了。但据说呢后来李白也犯事儿了，涉嫌反叛，结果呢被人抓起来了。郭子仪是知恩图报，宁可官不做，为李白做担保，后来把李白给救出来了。刚才我说的这个故事呢在《新唐书·李白传》当中有所记载。那么真正让郭子

0: 子仪名扬天下的，还是平定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我们说过了，在这种情形之下，郭子仪是临危受命，成为了朔方的节度使，也就是现在宁夏灵武西南，和这个叛军展开了较量。与此同时，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合兵，这两个都是名将，这一打叛军支撑不住了，一连收复长山郡九个县城。在河北真定的长山郡，那是叛军的必经之路啊！安禄山不敢怠慢，命令这个史思明带几万人马攻打郭子仪。郭子仪和这个史思明就展开了这种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这种战争策略，干嘛？扰敌，出奇制胜，派出500骑兵，这500骑兵让叛军连追了三天三夜没追着。正当叛军筋疲力尽的时候，郭子仪领大军杀来了，可把史思明给打坏了。哎呀，这真不是善茬，哎，好家伙，派兵请求援助，援兵来了5万。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部队有多少呢？10万。按理说在战术上可以打了，但是郭子仪啊并不急于交战，仍然是扰敌的这种战略方针，等到敌军士气低落的时候，然后以10万对5万，把史思明打得光着脚跑回了河北定州。这场战斗就是历史上的嘉山大捷。这样一来是人心大振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756年的7月，太子李亨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唐肃宗。这个时候郭子仪领兵5万保驾护航，国家刚刚安定，而这个时候叛军并未完全的消灭。一直到了公元757年，安禄山呢被儿子安庆绪给杀了，这回叛军内部先成两伙了。安庆绪想控制这个史思明，史思明呢不理这根胡子，所以这个安史集团开始分裂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任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收复两京。可是这个时候叛军呢，人家也有精锐，尤其是安史叛军当中的骑兵勇不可挡，现在大唐的军队抵挡不过。郭子仪就提建议，这个时候应当向回纥借兵。回纥是当时西北地区的一个民族，当时叫回纥，唐德宗统治时期啊改称为回鹘，他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前身。郭子仪提出向回纥借兵平乱，肃宗李亨听从了他的建议，所以呢肃宗就把女儿宁国公主嫁给了这个回纥的可汗，借来了4000骑兵。这一打唐军又占据了上风，究竟哪个细节咱不挨个细说，总而言之取得了胜利。安庆绪回归到老巢是闭门不出。在这种情形之下，唐军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就打到了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东都洛阳呢也给收复了。唐肃宗是很高兴啊，尤其是对待这个郭子仪， 史书上有记载，说你真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国家再造都是你的功劳，封郭子仪为司徒和代国公，名扬天下。紧接着继续讨伐安庆绪。可这个时候的肃宗皇帝其实对于郭子仪也并不完全相信，于是乎在公元758年的时候，皇帝下令各路人马讨伐安庆绪，可是肃宗并没有指定谁是元帅，仅仅是派了一个朝廷的宦官，让他呢担任这种协调工作，协调军中的大员。可郭子仪并没有想那么多，领兵带队从现在这个河南吉县东南渡河开始继续进攻。安庆绪这面兵分三路和郭子仪展开了这场战斗，可是呢一打仍然是打不过郭子仪，没有办法退守邺城。郭子仪领兵带队就把这个邺城是团团包围，引漳水灌城，后来到什么程度，邺城这个城内的粮食吃完了，什么野草树皮都吃完了，甚至于到了城内的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天价的这种地步。可即便这样，邺城仍然没有攻破。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宦官那个协调员找借口了，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了郭子仪的身上。唐肃宗就把郭子仪给召回了，让李光弼代替他指挥。虽然说将士舍不得，但是有亡命在身，不得不回。公元761年，李光弼战败了，河阳失守。在这种情况之下，万般无奈，朝廷又把郭子仪想起来了，晋封他为汾阳郡王，领兵带队。而这个时候的郭子仪已经66岁了。与此同时，唐肃宗已经病得很重了，在床榻之上派人告诉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儿啊，朕就全交给你了。哎，这回他又相信郭子仪了。那么郭子仪到达前线之后，把那些贪官，把那些怠慢将令的这些将士都给杀了，很快军心稳定，领兵带队又打了几个胜仗。在这种情形之下，朝廷又发生变化了。新继位的唐代宗耳根比较软，听了别人的这个蛊惑，猜疑郭子仪。虽然郭子仪表明心迹，但是呢这个代宗皇帝心里啊总是有点欠茬。到了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刚刚平定，长安呢是兵力空虚。这个时候吐蕃起兵20万攻入长安，唐代宗跑到了陕州。没办法，关内的副元帅郭子仪领了4000多兵士，白天呢击鼓张旗，晚上遍地火把，干嘛？告诉吐蕃人说郭子仪又回来了。所以呢，吐蕃人是信以为真，撤出长安。唐代宗是万分的感激，拉着郭子仪的手，哎呀，用卿不早，故急于此啊。那意思，我要早用卿家，我何必到这份儿呢？这说的是郭子仪。其实郭子仪这个人呢，除了在战场上英武之外，而且对于家人对于子女管教的也很严格。郭子仪有个儿子叫郭艾，被代宗呢招为驸马，娶了代宗的女儿，也就是升平公主为妻。那公主是什么人呢？金枝玉叶。有一次郭子仪啊过生日，按理说 你是公主这不假，可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呢，你是儿媳妇。老公公过生日，你应该呀、去拜寿。哎，也不知怎么回事，今天公主哪根神经没答对，这公主就是不去，非但不去，反而传些话来，让郭子仪来见。郭爱一听，好啊，啊，你不去见我父亲，让我父亲来见你，我娶你有什么用呢？连急带气来见公主。你想，本来公主这气儿就不对，郭爱一进来，脸色也不对，这话就是横着出来的。那公主能惯那病吗？横眉立目，呵，这声音呢可不低，是高一声低一声。郭爱也是气急败坏，抡圆了给公主啪就一嘴巴子。哎呀，你打我！这郭爱还不依不饶呢，你们老李家的江山还不是靠我们老郭家才保住的？这事儿有人赶紧撒脚如飞，就跟郭子仪讲了。郭子仪一听，什么？你不管怎么说呀，那你不能打呀，那叫公主啊！连忙捆了这个郭爱进宫请罪，跟这个唐代宗一讲，代宗皇帝啊没生气，反而啊很高兴。哎呀，说爱卿啊，不聋不哑难做家翁，这事儿啊是你们的家务事，我看算了吧，你把你儿子带回去吧。这个故事后来就变成了一出戏，这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叫打金枝。这个故事往深了分析，那就是李唐王朝的实力正在削弱，军事统治的势力呢正在上升，这也为李唐王位最终被藩镇首领所夺埋下了伏笔。后来在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781年，郭子仪病逝，终年85岁。这个郭子仪一生，他经历了武则天、唐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七朝，可以说是福寿双全，名满天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建成传。
2: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是李建成，也是唐高祖李渊的长子。李渊的儿子很多，但是他的嫡子一共有四个，长子叫李建成，二儿子呢就是大家熟知的秦王李世民，也就是后来的唐太宗，三儿子叫李玄霸，在评书当中会提到这个人物叫李元霸。有人问，这两个人是不是一个人呢？是一个人，因为后来到了康熙年间要毕圣会，康熙皇帝叫爱新觉罗玄烨，所以李玄霸有这个字儿不能用，改名叫李元霸。就好比那个千字文原来的头一句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到康熙年间改了，叫天地元皇宇宙洪荒。这是三儿子。四儿子呢叫李元吉。这四个儿子都是啊窦皇后所生。后来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唐太宗。继位之后呢，追封李元吉为海陵郡王，谥号为腊。这个后面加的这个腊字和周厉王的厉、隋炀帝的阳字一样，都不是什么好词儿，是批评某人生前违背礼义恶行的。这是高祖李渊的四个嫡子。那么咱翻回头再说这个长子，也就是太子李建成。过去特别是中国封建年间讲究立长不立幼，得立长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这是一个道理。

0: 所以呢，当高祖李渊做了皇帝之后，就马上立李建成为太子。这个李建成和李元吉哥俩比较要好，和这个秦王李世民呢关系比较差。这个李世民由于功劳显赫，而且又有人缘，无论从声望还是人性。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4: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5: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3: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5: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3: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6: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4: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3: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6: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魅力，个人的这种价值体现都在这兄弟俩之上。所以呢，就形成了太子一党和秦王府一党。两伙人呢，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同炉。各自呢，有各自的谋士，有各自的亲信，就形成了一种明争暗斗的局面。李建成想争取李世民这些府中的将领，比方说尉迟敬德。也有人呢叫尉迟恭，还有人呢把尉迟恭称作是门神。尉迟恭字儿叫敬德，朔州善阳人，也就是今天山西朔城一带。他原来啊是打铁的出身，最开始呢辅保的是刘武周，后来才归降的李世民。但是尉迟恭啊，就这个尉迟敬德。

娥提出一个条件，说因为我先保的刘武周，我不能投降你李世民，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啊，除非我看见刘武周死了，我这才能够保你李世民，要不然我不能保你。那怎么办呢？李世民是爱才心切，就找了一个长得很像刘武周的人，把这个人杀了，拿着这个人的人头来见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呢也没分清，就归降了李世民。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原来降唐的这些刘武周的士兵啊纷纷的叛逃，尉迟敬德也是打刘武周这儿降过来的，所以呢李世民身边的一些人呢就跟李世民讲说，尉迟敬德这个人呢可不保准啊，保不齐哪天呢他会反叛。可李世民呢非常相信尉迟敬德，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这事儿就给辟谣了，而且把尉迟敬德找到自己的卧室，拿出大量的金银珠宝送给尉迟敬德。李世民就说，说大丈夫交往应该交心，不应该猜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不会听信那些话呀，去杀害忠良，当然希望尉迟将军也要相信我，如果你要离我而去，我李世民绝不拦阻，现在呢我送你这些金银财宝，表示我想和你长久共事。尉迟敬德呢也当即表态，我绝对不反叛主公您。您往后面历史当中去查找一下尉迟敬德这个人，对待李世民那真是忠心不二，多次救驾。老话说，计狠莫过绝粮，功高莫过救驾。凌烟阁上的24功臣当中还有尉迟恭这一号呢。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那么尉迟恭这么有名气，李建成呢就想把这个尉迟恭啊给挖到自己阵营当中，结果呢没实现，这个想法失败了。在史书上曾经也有记载，说这个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想把李世民拉过来，曾经也动过这种想法，可是呢经过了几次试探失败了。还有的一些史书说，这个李建成曾经用毒酒去害李世民，李世民喝完毒酒之后，幸亏手下人发现的及时，但是李世民已经吐血好几升了。这个事情啊，有很多史学家提出质疑，说太子党和秦王府水火不同炉，那么李世民怎么会到东宫太子府去喝酒呢？这个不可能。那么李建成要害李世民，至于害不死吗？也不可能。总而言之，疑点很多。这个李建成和李元吉没少想办法，在这个李渊面前为这个李世民呢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干嘛？造谣生事。这个时候太子党和秦王府之间的矛盾呢是日益激化，著名的玄武门之变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的。公元617年，李渊在李世民的支持下很快占领了长安，公元618年建立了大唐王朝，册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虽然说从起兵到反隋到占领长安，推倒大隋，建立大唐，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李世民功不可没，可是呢古代有说法叫立长不立幼，据说这个李渊也曾经答应过要立李世民为太子，但是后来呢李世民呢这个功劳名声越来越大，李渊多多少少也犹豫不决。李建成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这个人有点优柔寡断，再加之朝堂的大臣呢相互利益冲突，就加速了这些儿子们的兵戎相见。公元626年，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干嘛呢？想要借此机会把秦王府的这个兵权收回来，借机除掉李世民。那李世民能干吗？决定在这种情况之下先发制人。李世民进攻面圣，就把李建成和李元吉陷害自己的这些阴谋等等等等都说了一遍，最后李世民是声泪俱下呀，说父皇，儿臣对于兄弟应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啊，包括宫门挂玉带。宫门挂玉带是怎么回事啊？据说李渊生病的时候，李世民呢来服侍父皇吃药，回宫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偏宫，路过偏殿，就听见里面有男女嬉笑的声音，借着这个门缝往里面一看，是谁呀？吓一跳，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和父亲的两个妃子张婕妤、尹德妃在宫闱当中淫乐。李世民想进，可是碍于情面，怎么办呢？把自己带的这条腰带玉带解下来挂在宫门之上， 以示警戒。两个妃子和两个皇子出门都看见了，害怕李世民告状，决定陷害李世民，反咬一口，说这事儿是李世民干的，我们没干。李渊一听恼羞成怒，要斩杀李世民，众大臣保本，很多的大臣呢，列了很多详细的这种说明的目录，说李世民没去，计算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李世民在服侍您吃药呢，等等等等，李渊这才把李世民给放了。像这样的事情一一进行列举，李世民就说，说现在我对得起他们，他们反要杀我，好像他们这是给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啊！儿臣现在受冤而死，即将永别父皇，魂归地下，儿臣我实在羞愧难当，以现在的这种境遇去见我的这些敌手，见我的这些对手。李渊一听啊，大为吃惊啊，头一回听说这事儿。哎呀，是这样，明天朕要当面问个清楚，把这两个人都给我找来。李渊就下了一道皇王圣旨，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聪明少年，曹操曾说，汝郢地区多奇士，这主要就是指荀攸、荀彧等说的。荀攸，1517至214，字公达，就出生在人杰地灵的颍川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荀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荀攸的祖父荀谭，字元志，在东汉时为广陵太守，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荀谭之兄荀彧，字伯修，为当时的名士，与李英、王畅、杜密等八人被太学生们称为八骏，官至沛国相，至今安徽省睢溪县西北。史称荀彧、荀谭兄弟二人并杰俊有书才，成为当时人们的楷模和表率。荀攸的父亲荀彧与曹操的另一位主谋士荀彧为从祖兄弟，曾任周从事之职。荀攸自幼聪颖，又喜爱博览群书，因此常常表现得与众不同。他七八岁时，有一次叔父荀渠喝醉了酒，无意中误伤了他的耳朵。他怕叔父酒醒后看见自己的耳朵受伤而心中难受自责，

0: 出入和游戏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将受伤的耳朵遮掩起来，不让叔父看到。后来荀渠和家里人知道了这件事，了解到他的苦心之后，对他的聪明早慧和善解人意大为惊异。荀攸幼年丧父，又聪明可爱，祖父和叔父都对他分外疼爱，呵护有加，对他的学业也特别关心。学问渊博、造诣极深的祖父荀谭对他耐心教诲、悉心传授，这对荀攸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荀攸13岁时，祖父因病去世了，荀攸悲痛万分。正当一家人忙于料理后事之时，祖父的一个名叫张全的故吏从外地匆匆赶来吊丧。他在灵前掩面长嚎，如丧考妣，还一再诉说太守生前待他不薄，为报答太守的大恩大德，他要为太守长期守墓。荀家人正处于极度悲伤中，这时都被这位故吏的仁孝感动了，准备答应他的这个请求。只有少年荀攸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他想祖父生前并未曾说起与此人有何深交，对此人也并无什么大恩，此人既非自己的尊亲挚爱，又无深交和恩惠，却极力要求来守墓，这是不符合人之常情的。于是他仔细观察张全的神色，发现他言辞闪烁，似有所隐，面带惊忧，似有所惧，于是赶忙悄悄地对叔父荀渠说，我看此人神色紧张，所求反常，大概是干了什么坏事吧。叔父经荀攸这么一提醒，马上将张全叫过来仔细询问。张全做贼心虚，以为什么地方露了马脚，被抓住了把柄，只好供认自己杀了人，畏罪逃亡在外，企图以守墓为名在墓地藏匿，以此来躲避官府的追捕。事情真相大白以后，人们为荀攸超人的聪明才智惊叹不已，叔父对他也更加器重，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栋梁之才。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轻的荀攸已成为满腹经纶、学贯古今的名士，他名声越来越大，连当时的京师洛阳也无人不知。中平六年1894月，汉灵帝病死，少帝即位，外戚大将军何进执掌朝政，征召天下名士20余人进京，荀攸也名列其中。州郡长吏以礼发遣，送到洛阳，朝廷授荀攸以黄门侍郎之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五个故事，沃夫狼喝醉了。故事开始喽。什么什么？沃夫狼要请兔子一家吃饭，这是真的。邀请卡上写着，亲爱的兔爸爸，上次要吃掉你们是我的错，为了表示歉意，邀请你们全家星期天到大灰狼餐厅吃晚餐，你的朋友沃夫狼。兔妈妈看到后感动得都哭了，哼，他终于变成一只善良的大灰狼了，真好。到了星期天晚上，兔子一家打扮得漂漂亮亮，来到大灰狼餐厅。兔乖乖和兔大大还给沃夫狼准备了礼物，一个香喷喷的胡萝卜蛋糕。沃夫狼已经在餐厅里等着大家了，因为没钱，他在家已经吃了100天的鸡屁股了，好想吃高级的烤兔子呀，可是太穷了，买不起。沃夫狼说，来吧我的朋友们，请尽情享用吧。其实他在心里偷笑，要是我能用餐厅里最便宜的菜把这些笨兔子养得肥肥的，就能不花一毛钱吃到一大堆肥肥的兔子肉了。看到满桌的烤鸡屁股，

0: 兔子一家惊呆了。兔乖乖、兔大大赶紧捂住鼻子，
1: 臭死了，臭死了！
0: 兔妈妈转过头不敢看，
2: 来吃呀吃呀，不要客气。
0: 看着兔子一家，卧夫狼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2: 这些兔子看上去多美味呀，就是瘦了点。
0: 兔爸爸只好打开带来的胡萝卜蛋糕，几只饿坏了的兔子吃了起来。
2: 对对，多吃点，长得胖胖的。
0: 卧夫狼也开心地啃起了鸡屁股，
3: 嘿嘿，再过一会儿，我用酒把它们灌醉，
2: 就可以吃到肥肥的烤肚子了。
0: 卧夫狼拿出几瓶酒，给兔爸爸、兔妈妈还有小兔子们倒酒，
2: 来干杯，我的好朋友们，干杯干杯。
4: 我们是儿童，不能喝酒。
0: 兔大大说。
5: 我对酒精过敏，不能喝酒。
0: 兔爸爸说。
3: 什么？不喝酒？
0: 卧夫狼生气了，兔子们都吓坏了。兔爸爸赶紧让大家都举起酒杯，再趁卧夫狼不注意，把杯子里的酒都倒掉。卧夫狼给兔子一家劝酒，自己也一杯一杯喝下去。
3: 哼，我一定要让兔子们都喝醉。
0: 兔子一家也偷偷把酒都倒掉。就这样，所有的酒都喝完了，兔子们还是没有醉。
5: 我们该回家了，谢谢您的热情招待。
3: 那我开车送你们回家吧。
0: 眼看计划失败，卧夫狼又想出一个办法。他要直接跟着兔子他们回家，再吃掉他们。
5: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坐出租车就可以。还有，您喝了酒最好也不要开车吧。
3: 嗯，这是瞧不起我吗？哼，坐进我的车里，不许废话。
0: 胆小的兔子一家只好乖乖上了车。卧夫狼发动车子，兔乖乖、兔大大害怕得直哆嗦。卧夫狼浑身酒气，脑子晕晕乎乎，车子开得东扭西歪。兔爸爸偷偷拨打了森林警察局的电话，小声说，
6: 超警侠快来，我们这里有紧急情况。
0: 超警侠开着光速摩托车火速赶到，在十字路口拦下卧夫狼的车。
5: 你好，请出示证件。
0: 卧夫狼不耐烦地摇下车窗，
3: 什么事啊？
0: 兔子一家趁机下车。超警侠拿出吹气仪，
5: 我怀疑你喝了酒，请配合做一下酒精测试。
3: 啊！
0: 卧夫狼没有办法，只好吹气。
5: 你好，你的酒精浓度超标，请跟我回警察局。如果喝了酒的话，是绝对不允许开车的。
3: 放过我吧，我只喝了一点点。
0: 卧夫狼这下有点清醒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局对卧夫狼做出处分，吊销汽车驾驶证5年。森林法院的猫头鹰法官也宣判，卧夫狼喝酒开车还要在监狱里关3个月。啊，这下他连鸡屁股都吃不到啦。
5: 小朋友们，记住超警侠的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哪一天爸爸妈妈喝了酒，是绝对不可以开车的。另外，如果他们非要酒后开车，你们也记得一定不要乘坐。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林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田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

0: 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刘女士。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一千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

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九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也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

尝试。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

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在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楚国在据守古道的险要地带建造起关城，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作为屯兵井哨之所。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0: 俺有这长寨包看病，都打的老师那是正常吧，咱打的外拐半来兵。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100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君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0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3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4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搭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是一场弓箭手与弓箭手的对峙，骑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着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马泥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0: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1: 来，两浪这块的宽度，来往后点啊。好了。
0: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交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十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隅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

燕太子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支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秦军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0: 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治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新的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变法强楚为令尹，威震四方老臣心。当时的楚国内忧外患，国内封君太重的击毙，国外三晋交逼，被动挨打，疆土日削。此时北方诸国大唱改革，扫除击毙，国力日盛，对楚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楚国政治上落后，经济上萎靡，军事上虚弱，陷入了一种十分困窘的境地。吴起的到来使楚悼王感到了楚国的希望，他早就听说吴起是一个贤能之士，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才干。为了改变楚国国贫兵弱的危机，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以治理楚国。此时的吴起已近花甲之年，坎坷的经历使他对所处的时代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他能感觉到时代的脉搏需要注入改革的力量。为报楚悼王的知遇之恩，尽量施展自己的才能及平生的抱负，在楚国进行了变法。吴起以谋略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改革从打击大贵族入手，废其故而益其长进行变法。其要点是损其有余而济其不足。一，均平绝路。楚国的绝路是世袭的，而且受绝路的人以亲以贵者居多，即先辈因功受绝路，后代子孙虽无功，但仍然享有丰厚的绝路。然而一些在战争中建立新功者，却功大而禄薄，甚至无禄，这当然是一个极不公平的现象，极大地限制了将士的积极性。吴起于是均楚国之绝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济其不足，以此鼓励将士。另外，吴起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削减官吏的禄制，以培养挑选来的士兵，这是战国时期的先进思想指导下的进步政策。二，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财太不及之官，缩减无用的开支，革除世袭封君的特权，精简了国家机构，增强了地主政权的军事力量。三，春秋至战国时期，楚用武力灭掉了许多国家，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经开发。吴起就把旧贵族迁移到荒凉地区，既有力地打击了贵族的势力，又有利于开发荒凉地区。四，吴起为了整顿楚国官场的歪风，提出了几点主张。一，不能因个人的私妨害国家的公，不能让坏人的谄掩盖忠臣的忠，要求大家能够为公而忘私，行义而不计毁誉，一心为国家效力。二，色私门之请，禁止私人之间的请托。三，不准纵横家进行游说，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五，在经济上，吴起奖励耕战之士，使人们安心发展农业，促进了经济发展。六，在军事上提出立甲兵，以实政于天下，建立一支魏武族那样的军队，改变了楚国军事力量不强的状况。七，吴起还改革了引人以两板垣，用甲板填上筑墙的简陋筑墙方法，开始建设楚国都城郢。吴起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以称霸于诸侯。吴起以其非凡的才干和过人的谋略，使变法在楚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楚悼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赵国侵犯魏的蜀国魏，魏国攻赵，节节取胜，赵国被迫向楚国借兵求援。楚国正值吴起变法之时，国力强盛，此时出兵正好是向北方国家显示武威的好机会。 而且自战国以来，魏楚相邻，魏国势其强，多次侵略楚国，楚国也想趁此机会报复魏国，于是楚军便就召伐魏。楚在公元前381年与魏国战于周西，出于梁门，居舍林中，马邑于大河。

0: 国也想借楚力，取魏京浦，拔皇城。楚自楚庄王以后，又一次打到黄河岸边，使中原国家刮目相看。吴起北向，以并陈、蔡，恢复了战国以来被三晋占领的陈、蔡故地。楚又西灭伐秦，秦不能招架，诸侯皆患楚之强。新法行之一年，收到了兵震天下、威服诸侯的效果。吴起又以战略家的眼光向南扩展疆域。吴起向道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江南正式纳入楚国的版图。江南指的是今洞庭湖一带，这里主要聚居着百越各族。战国时期，洞庭湖已被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楚人攻占的目标。吴起变法，楚国国力空前强盛，具有战略眼光的吴起把视线移到江南。江南的蛮越之族尚处在落后的部落社会阶段，自然不堪楚国一击。吴起南平百越，使楚国占据了江南最富庶的洞庭湖平原，势力直抵南岭。占领江南对楚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是楚国开拓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其版图大大扩展了，这无疑为楚国开辟了新的经济资源。洞庭湖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与江汉平原一样，是楚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楚国毫不费力地取得了一个后方粮仓，这对楚国与中原各国的斗争。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无一句。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3: 廖老师，听不进呐？
4: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3: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具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4: 这么好？
3: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4: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3: 哎，
4: 就这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5: 小红有10本书，小明有6本，要给他。
4: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儿。
5: 知道了。
3: 呀，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翔，
4: 哎，
3: 最近又排什么戏啦？三脑白骨精。
4: 你还挺好。
6: 排戏演戏，李翔，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5: 就是想要做演员。
6: 什么？
3: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4: 行啊，李翔，
6: 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3: 好。
6: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3: 明星领导拍
7: 爱心都来。

0: 看的这个面馆。今天啊，我们就来蔡先生
1: 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吗？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2: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面去。
0: 走。
3: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4: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3: 就是的。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4: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活想疯了。哎，你偏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3: 随便。
4: 你滚等着。
3: 日更面馆，徐村里。
5: 哎，你帮忙。
3: 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1: 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3: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6: 哎，这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啊。
7: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脾气越差，来人越多。哇，我真是奇了怪了。
1: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
6: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6: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 不好意思啊。
6: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哎呀，
4: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6: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这一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4: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8: 中午打一个，
9: 哎呀，
10: 打中午
11: 打
10: 一个，
11: 中午打啥呀？
12: 各位，别吵了。
4: 哎，不是你谁啊？
13: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2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6: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13: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6: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了。哎，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3: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4: 害你们久了。
13: 哎，没事了。
1: 谢谢啊。
13: 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啊，
1: 对。
13: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1: 你好，胡月。

0: 余翔，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不说实话就滚蛋！哎，徐叔，我这人还真就是没……说点实在的。嗯，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哎，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
0: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
1: 浇头，该赔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能。
0: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1: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 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1: 明白。楼上
0: 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李想，
0: 啊，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瞧。
1: 妈，没事儿。我们就在这儿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1: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1: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1: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1: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1: 你还有事啊？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1: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嗯，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1: 好啊。

0: 么了？
1: 这儿不是天台吗？
0: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1: 哦。哎，你小心点啊，刚最后栏就只剩瓦片了。
0: 没事，李想，快来。
1: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0: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你看看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2: 哦。
0: 怎么了？你不喜欢？
1: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0: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1: 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
0: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1: 你不是本地人？
0: 不是，我是北方人。
1: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1: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0: 还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1: 羡慕？羡慕我什么？
0: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1: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0: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1: 嗯，上海。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
3: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
1: 没看过这个呀？
0: 什么？
1: 上海滩呢？丁力呀、啊、
0: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1: 真的？
0: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1: 啊你听到了？
0: 真好。
1: 好。
0: 对呀、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做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1: 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0: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0: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0: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1: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0: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1: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
2: 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0: 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
0: 哦，
1: 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0: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1: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0: 没有。
1: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0: 好，那一言为定。
1: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0: 就会开玩笑。
1: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月，那是不是徐村里啊？
0: 是他。
1: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0: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1: 哦，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0: 什么秘密啊？
1: 比如一个僵尸。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撒好粥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
2: 怎么了，胡爷？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3: 胡爷，胡爷，啊，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1: 行。
4: 您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5: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6: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4: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6: 你好。
4: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6: 挺好的。
4: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6: 好。
4: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十三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都是。
1: 怎么了？
6: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6: 那就这样。
4: 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
1: 这位先生，
6: 没事，

0: 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嗯，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0: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0: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0: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
1: 哦，
0: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2: 真的？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
2: 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1: 我是担心。
2: 担心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3: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他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1: 不是，我是
4: 李强，来一下。
2: 啊，好。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5: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4: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3: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4: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微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3: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 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 AY 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由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3: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4: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炼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3: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 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5: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收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收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

损失试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

0: 后，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1: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0: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0: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

0: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嗯，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 由孙红家播讲。
2: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铺扬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

0: 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1: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2: 红参军说道：“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儿，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0: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狄仁杰说道：“
1: 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
2: 红参军答道：“哦，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失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
0: 狄仁杰点点头，
1: 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
0: 洪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

0: 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批，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淋漓有骨势，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
1: 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
0: 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

0: 东西啊？红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1: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
0: 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
1: 洪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
0: 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
1: 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
0: 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
2: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住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不嫁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1: 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
3: 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
1: 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
4: 林子展答道，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1: 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
4: 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是啊。
1: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4: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13歇假，14便回馆里，今天已是15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1: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坐馆多久了？
4: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3: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
1: 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坐馆，
3: 可携带着宅眷呢？
4: 哦，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1: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0: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
4: 官家答言：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驾照例去何处啊？
4: 又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燕儿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
4: 狄仁杰又问：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坐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1: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4: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0: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驾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
4: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
0: 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
2: 元宵佳节，濮阳城跛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住户林子展家的主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火腿起。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三，王福闽境锦宿。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福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福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福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福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他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福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福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福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福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福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2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福所生之苏迈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 苏哲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两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福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八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氏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八年后，苏氏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哲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夹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氏的侍妾。熙宁七年1074年，苏氏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氏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氏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氏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两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昭云：敏而好义，是先生20有3年，忠敬如一。昭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2: 南征北战包打松，
1: 怎么那么热闹啊？
2: 我说啊，俺杨家为国
1: 捐躯
2: 骨，
1: 一啊，
2: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1: 一个人说是啊，
2: 模样
1: 怎么意思？你这是
2: 啊？
1: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2: 谁叫你了？
1: 哦，没跟我说话，
2: 没跟你说话。我说
1: 啊，你怎么还叫啊？
2: 我就有这毛病。
1: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2: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1: 哦，您研究这出戏？
2: 哎，对对对，
1: 那甭问了
2: 啊，
1: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2: 哎，
1: 这。
2: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2: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1: 经常上台表演
2: 啊。
1: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2: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2: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1: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2: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啊。
2: 不过
1: 你呀，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2: 剧团演员。
1: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2: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1: 那是好事儿。
2: 哎，
1: 我们都应当去嘛。
2: 是吗？
1: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2: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1: 好。
2: 嗯，
1: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2: 那队好啊。
1: 啊，
2: 那队是个先进队。
1: 是啊，
2: 红旗队。
1: 哎，对，
2: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1: 有很多材料。
2: 那队有个王队长
1: 啊，
2: 最好了。
1: 王队长
2: 待人谦虚诚恳。
1: 哦，
2: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1: 是啊，
2: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1: 这人很热情。
2: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他有什么特点呢？
2: 王队长
1: 啊，
2: 戏迷。
1: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2: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1: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2: 啊，
1: 这唱腔多美啊。
2: 哪个？
1: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2: 您这也不好听啊。
1: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2: 他不仅是喜欢腔
1: 啊，
2: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1: 这人物可爱吗？
2: 是吗？
1: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2: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1: 啊，
2: 到他这儿来演出，
1: 嗯，
2: 就给演这出戏。
1: 哦，
2: 就唱的那个地方。
1: 哪点？
2: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嗯，
2: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哎，
2: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1: 啊，
2: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1: 是
2: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到这个地方
1: 啊，
2: 他直跺脚，
1: 着急。
2: 他为他着急。
1: 嗯，

0: 好，
1: 嗯，
0: 就是阳光太不听话了。
1: 哎，
0: 那什么穆桂英，
1: 嗯，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1: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1: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1: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1: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1: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1: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全来了
0: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1: 可不是嘛、
0: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1: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1: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1: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我们喝水。
1: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1: 啊、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1: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0: 哎、
1: 嗯，
0: 老穆喝水。
1: 你呢？
0: 我一下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1: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1: 啊。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1: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
1: 嗯、
0: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1: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1: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1: 嗯，
0: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1: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1: 啊、赶谁劈谁呀、啊、
0: 虽然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1: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1: 没听说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1: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1: 啊？是啊，
0: 你别忙嘛、
1: 嗯、
0: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
1: 你
0: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1: 嘿，
0: 不忙、
1: 嗯、
0: 咱们是自己人嘛、
1: 嗯、
0: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1: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1: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0: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1: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1: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去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1: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呀，
0: 是吧？
1: 啊，让你们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1: 啊、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1: 嗯，
0: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儿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1: 啊，
0: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1: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可是他对罐那块地方
1: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1: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啊。
0: 就是啊，
1: 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1: 嗯，
0: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这个舍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
0: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
1: 啊，
0: 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1: 不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儿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花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熟，
1: 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
0: 啊？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梗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不够他忙活的。
0: 大娘，你看看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
1: 啊，
0: 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啊、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0: 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是不是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那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啊，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还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不垃圾，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啊、
1: 怎么了？
0: 这不垃圾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啊。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牙疼了你。
1: 哎呀，
0: 你这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了？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了？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
0: 哎，
1: 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
1: 抱
0: 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4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啊，不，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嘿、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
0: 啊：“
1: 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有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啊，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嗯嗯，哎，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呢？
1: 小金花，他长得

0: 声。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拐，问光出声。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平里还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的，这拉纤，这拉纤的
1: 哦，你这是批评他。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可是要批评我俩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啊，这又没词了。
0: 昨儿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2: 说什么？
0: 哎呀，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2: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
0: 是吧？
1: 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唱了
1: 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1: 嗯，
0: 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得看个一切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志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猫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

0: 啊，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同学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就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点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打松，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俺杨家为国
2: 建旗功。一啊，
0: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穆桂英
2: 没意思，你这是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
2: 哦，
0: 我说
2: 你怎么还叫我，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0: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0: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2: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0: 不过
2: 你呀、啊，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要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0: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0: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0: 那队好啊，
2: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0: 红旗队。
2: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2: 啊，
0: 最好了，
2: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2: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2: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2: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2: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2: 啊，
0: 戏迷，
2: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2: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2: 那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2: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2: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2: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2: 这个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2: 老当益壮，英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2: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2: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2: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2: 哪点，
0: 杨文广杨金花叫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2: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2: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2: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2: 啊，
0: 他直跺脚，
2: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2: 嗯，
0: 哼，真好，
2: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2: 嘿，
0: 那时候穆桂英，
2: 嗯，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2: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2: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2: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2: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2: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2: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全来了。
0: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2: 可不是吗、
0: 啊、劳动、哦、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2: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2: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2: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我们喝水，
2: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呀、
2: 啊、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2: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0: 哎、
2: 嗯，
0: 老穆何时，
2: 你呢，
0: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2: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2: 啊，
0: 我说王队长、
2: 嗯、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2: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
2: 嗯、
0: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2: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2: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2: 嗯，
0: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2: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
2: 啊？啊，赶谁劈谁呀、啊？
0: 虽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2: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2: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2: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2: 啊？是啊，
0: 你别忙嘛、嗯、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
2: 你
0: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2: 嗯、
0: 不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
2: 嗯、
0: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啊、
2: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2: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2: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2: 哎，
0: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2: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2: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2: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2: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2: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2: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2: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2: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子长多好
2: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1: 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呀、
1: 是吧？
0: 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罐那块地方
0: 啊，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啊，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
0: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1: 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
0: 嗯，
1: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0: 嗯，
1: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
1: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0: 吧？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0: 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0: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0: 这办法还是真好。
1: 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0: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0: 哦
1: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0: 都来看戏来了。
1: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0: 他是怎么说的？
1: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0: 啊，
1: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0: 是啊，
1: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0: 哎。
1: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0: 哦，
1: 他们演哪个戏呢？
0: 什么戏？
1: 拿手的。
0: 嗯，
1: 穆桂英啊，
0: 好戏。
1: 穆桂英好啊。
0: 哎，
1: 尤其哪个地方啊？
0: 哪点？
1: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对，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你瞧，
1: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0: 唱了两句，
1: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教场惹事？我咋唱出来是不是？
0: 他还要唱上了。
1: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0: 哎，
1: 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0: 学你那派
1: 马派。
0: 哦，马金凤那派
1: 马派。
0: 哪个马派？
1: 马马虎虎。
0: 马马虎虎。但是，
1: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类苗。
0: 三五天还叫抢救？
1: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0: 啊，
1: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0: 是啊，
1: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0: 怎么样？
1: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0: 啊，不够他忙干的了。
1: 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0: 哦，
1: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0: 对。
1: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0: 在家了什么呀？
1: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0: 那哦罗裙，
1: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0: 白罗裙，
1: 穿那个漂亮极了。
0: 哎，
1: 大娘你看看，
0: 嗯，
1: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哎，
1: 没出场就让人瞧
0: 啊？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抬抬，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逛瞿昙氏，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垃圾啊，
1: 布垃圾，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垃圾，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0: 这布拉基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0: 牙疼了呢。
1: 哎呀，
0: 你说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啊，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4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2尺见方
0: 啊。不
1: 啊，
0: 黄。

0: 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好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啊、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又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嗯、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儿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嗯，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报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报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嗯嗯、啊，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呢？
1: 小金花他长得

0: 我咽下不新冠，问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评理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嗯，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
1: 这
0: 拉
1: 腔，
0: 这拉腔的。
1: 哦，你这是批评他呀。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啊，这又没词了。
0: 坐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
1: 嗯，
0: 哎，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抚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唱
1: 我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这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得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猫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谈生命，冰心。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它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它曲折地穿过了悬崖峭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携卷着滚滚的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它享受着它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他遇到谗言前阻，他奋激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的起伏催逼，直到冲倒着危崖，他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他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机电这迅雷使他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顿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又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些悠悠的温暖。这时候他只想休憩，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啊，他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它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地流入它的怀里。它消融了，规划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它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冲倒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生命又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欠身，在早春湿润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它抬头看见了天，啊，看见了天，它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它也许受着大树的阴遮，也许受着树的负压，而它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它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它遇着交奢的春天，它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蜂蝶围绕着它飘翔喧闹，小鸟在它枝头欣赏歌唱，它会听见黄莺轻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枭鸟的怪鸣。它长到最茂盛的中年，它伸展出它如盖的浓荫，

来荫蔽树下的幽花芳草，它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心。秋风起了，它的叶子由浓绿到绯红，秋阳下它再有一番的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愉悦。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它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它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地落在它的怀里。它消融了，归化了，它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它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岩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河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大生命中之一滴。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变成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变成了空壳。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好比水道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长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

前再没有人陪我说话怎么办，睡不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二篇，弑父弑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训导，奋力当世，循礼无私，厚仁薄己，浩然正气的家庭教育，是三苏道德文章开启的第一课，更是三苏人格脊骨形成的沃土，是苏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点。重点一，守道崇德。苏氏家族注重子孙志气节操的培养，把修身立德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苏洵不善治产业，但有书数千卷，亲自辑录校对，并告诉苏氏兄弟说，读这些书啊，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还说，以为士生于世，志气养心，无恶于身，推事以师之人，不为苟生也。意思是说，我认为人生在世啊，通过修身养性，尽量的完善自己，并要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里提到的治身、治人、治气的训诫，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程夫人常以古人名节教导苏氏兄弟，她曾指导苏氏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被杀害的名士。范滂临行前与母亲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生育与富贵长寿，岂可兼得？”书读到这里呢，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轼问母亲：“我若将来成为范滂这样的人，您赞同吗？”程夫人摸着儿子的头，深情地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轼一生能够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直言不讳的言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节操，在当时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这足以见得父母以德行教育子女的方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点二，读书游学。苏轼的家教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道。苏洵少年时就喜欢游历，自述说，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他经常将自己的游历见闻讲给苏轼、苏辙听，携兄弟俩遍访蜀中名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以此丰富他们。

0: 的阅历，引导他们师范于贤达。常言道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人不出门身不贵。游学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苏辙自有一番切身的感受。他在《尚书密·韩太尉书》中说，自己19岁之前交游狭窄，虽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但仍不足以激发志气，故而离开书斋，游名都，览山川，与当朝明清士大夫广泛交游，乃知天地之广大，天下之巨力，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苏轼、苏辙的读书游学活动伴其仕宦一生。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辙也是宦游多地，还曾出使辽国。二苏的万里之行，使他们游遍名山大川，接触各地的风土人情，吸纳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为他们的宦海生涯和文学人生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精神滋养。重点三，耕读传家。耕田可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利高德。苏辙是诸子诗云，老去为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搬柴运水皆行道，斜侧读书纳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与人约己无家事，到此相成累百年。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来，耕读传家是苏氏家族一大传统，搬柴运水，斜侧读书，兄弟躬耕，从不嫌弃田耕。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育人约己，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苏轼亦有诗曰，我昔少年日，仲宗满东冈，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穿平牛背稳，如驾百湖舟，舟行无人暗自疑，我卧读书牛不知。少年时代呀，苏轼手执松树数万株，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生计艰难，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开始躬耕东坡。到后来呀，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绍圣年间，受党争影响，苏轼、苏辙贬谪岭南，苏氏子弟进取无门，二苏告诫子孙们耕读传家，以为根本。苏轼有诗描绘子侄耕读之场景：六子晨耕单瓢出，众父夜之灯火共。苏过随氏父亲谪居岭南时，过着小儿耕且养，德暇未书绕的生活。耕读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家计家风的传承密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

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句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吴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名。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倚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是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氏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道即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字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12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
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疏郁。

0: 书写御奉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才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轼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七，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轼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四对一金代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一垂之代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鸣》，苏辙作《钢砚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癖，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癖，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轼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轼族谱，并作苏轼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轼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

0: 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惭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氏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责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12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2、3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金树，相传呢，这棵黄金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以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位于中国南海之滨珠江口东侧的香港，被很多人称之为时尚之都。时髦的都市回眸过去，伴随着咸咸的海风而来的是悠长而久远的时光。久居香港的凤凰卫视播音指导张妙阳，
3: 我身为香港市民，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香港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才有的，就1840年以后，其实是错的。后来有一天我去香港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我们香港的历史很久远了。汉朝，香港属于南海郡的博罗县的管辖之下，只是我们香港人都不知道了。

0: 对于香港来说，被殖民的那段历史仿佛是橡皮擦，抹掉了很多香港人对于祖国的记忆。所幸当橡皮擦被拿掉的时候，我们发现被擦掉的是表面，而在骨子里，香港人还是在追寻自己久远的基因。
1: 1955年发现的李振乌汉墓，古墓的结构、墓砖的图案和铭文，以及出土文物，皆证明古墓是属于东汉时期，证明中原文化在2000年前已传播到香港。
0: 而向世人揭开神秘面纱的李振乌汉墓，就恰恰是一个催化剂，用历史的物证激起了人们的好奇，汉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2: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西安的街头，会发现一个以未央命名的行政区划。这样一个名字会很容易让人想到西汉的长乐宫与未央宫。长乐未央，多么美好的寓意，快乐永不止息。然而在汉朝创立者刘邦的思想里，当然不是当了皇帝就可以尽情享乐，他甚至觉得应该紧缩修建款项。但是有一个人让他改变了主意，也让西汉王朝的刚猛之气从这里开始蔓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3: 修阳宫的时候，当时还是萧何主持的，国家当时正在困难时期，刘邦还骂他说，你这个宫殿干嘛修这么豪华。萧何就说，陛下，我们的国家将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宫殿如果太寒酸了，你四夷人群也瞧不起我们。
0: 楚汉战争，垓下之围，楚霸王项羽拔剑自刎，刘邦成了最后的胜利者。这位西汉的开创者站在胜利之巅，雄霸天下，志得意满。而能不能守得住想象中的千秋万代，又让他内心焦灼，满是忧虑。记住豪饮之际，刘邦唱出了那首流传至今的大风歌。
4: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盟誓兮守四方。
2: 大风歌雄浑，总会让人想到秦末时风起云涌的起义战争。秦王朝统治严苛，陈胜吴广率先扛起了起义的大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严重打击了秦王朝的统治。其后各式人物也是轮番登场，逐鹿江山。这里面有着很多传奇的人物和人物的传奇。周君衡来自香港，现在清华大学读建筑学，对古代建筑的研究是他的爱好，尤其是庄严华美的长乐宫、未央宫以及建章宫等，他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在他眼中，西汉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背后也有着血腥的祭典。
5: 要理解西汉的宫殿，就要先知道西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的故事，他叫田横，曾经跟刘邦一样是秦末起义军的领导人。但是在刘邦称帝之后，田横因为怕被刘邦杀害，就带着自己的500名属下跑去海盗。这件事让刘邦心里觉得不踏实，于是他就想召田横入朝，说要给他封官，如果不来的话，就派兵把岛上的人全部都杀死。田横带着两个门客就出发，但他不愿意称神受辱，也不愿意岛上的人被杀。结果他自己在快到京城的时候，田横就把自己的头颅给割下， 安排门客将自己的头颅带给刘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颗头颅落下，一个王朝建立的故事。
0: 田横果决地献出了自己的头颅，汉高祖刘邦再也没有了争夺天下的敌人，可以安心了吧？答案是否定的。此时的西汉帝国承接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西汉初年，人口和秦代相比大大减少，大城市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汉书《石货志》记载了当时的状况：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聚纯祀，而将相或乘牛车，天子出行坐驾都不能保证同一个颜色的四匹马来拉，天子的威仪颇有点冷幽默的味道。西汉政权到底能不能维持并巩固下去呢？
6: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己家族都比淋雨浸满而库府。
0: 这是《汉书·石货志》中的另一段描写，说的是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后，西汉王朝所达到的空前繁荣景象：城乡粮仓尽满，政府财政盈余，国库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朽烂了，散落的钱都查点不清了，皇仓粮多到连年粮食盛不下溢出来，都腐败不能食用了。这都是汉初六七十年积累的结果。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7: 他们有个理念，就是不要扰民，尽可能的少干预。从经济上说，他就是所谓轻徭薄赋，奖励农耕，给老百姓一个慢慢恢复这个喘息的机会。再一个就是法律上就是轻刑慎罚。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刘邦刚进咸阳约法三章就已经体现了这个思路，到吕后的时候，特别到文帝的时候，对法律有很大的改革，这样的话对于社会情绪的这个稳定应该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
2: 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纷乱和秦代的暴政之后，到了西汉，经过初期的休养生息，进入到上升时期。历史教科书中记录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几个治世，文景之治就是最早的治世局面，而随后到来的汉武盛世也就暗合了历史发展的逻辑。前陕西历史博物馆汉文化研究员王世平：
8: 过去定了18岁就开始领兵，卫青呢当了大将军的时候，年龄呢也不过那刚刚呢30岁。这个时候呢，汉武帝呢看到一个老兵，说：“你这么老了，当了这么多年兵，怎么呢就没有得到提拔？”结果那个老兵呢就很无奈的给汉武帝说：“当初你爷爷的时候，文帝的时候呢，他喜欢老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呢，我年轻。等到了陛下您这个时候呢，你又喜欢年轻人，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又老了，没办法。”汉武帝呢也很感叹，因为呢他确实呢喜欢呢启用这个年轻人，而整个这个时代呢就是一个年轻化的时代，锐气十足，朝气蓬勃，敢说敢做，什么事都敢去尝试，什么事都敢去体验。因此汉朝属于年轻人的时代，属于冒险者的时代，属于呢敢做敢为敢斗的这样的人的时代。
2: 尽管后世对于汉武帝的评价褒贬掺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皇帝。
0: 不仅如此，在他在位的54年里开创了不少的第一， 他是第一个用儒家思想统一中国文化的皇帝，也是第一个兴办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正是汉武帝的这些第一，给后世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儒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由民间思想成为官方思想，成为影响中国人的核心文化。在《史记·汉武帝本纪》当中，开篇不久就写到了这样一段话：
6: 元年，汉兴已60余岁矣，天下亦安，近身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相如数、昭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一鼓立明堂城南。
0: 这段文字讲述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那就是统治思想的变化，从黄老之学过渡到独尊儒术。黄老之术是产生于战国时代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所以得名。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之术形成于战国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则是在西汉时期。
2: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所谓无为，就是要求政府尽量不要干涉人们的生活，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丰功伟业和政治霸权。这些主张在西汉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但到了汉武帝时期，黄老之术已经不合时宜。洛阳博物馆文史研究员齐磊：
9: 简政放权、精兵简政造成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以后，这个地方势力做大，弱干强支，汉武帝又得考虑这个事儿。地方这么强，中央这么弱，那怎么办？那我得把权力收上来，所以他就准备改变这个指导这个社会这种思想，就从这个黄老之学变成独尊儒术。儒家这个思想实际上在这个汉以前并不是完全适合这个君主专制。孔子孟子那一套，就是说你也要实行这个仁政啊、德政啊，它是那种很朴素的这种儒学。但是这个时候呢，董仲舒看到了这个机会，他就顺应这个形势的变化，把这个儒家这个思想呢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之后呢，这个儒家就是说非常这个符合这个汉武帝这个胃口，君权神授了，哎，我的权力上天给我的，我是天子，你们都得听我的，然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啊，这一套都是董仲舒新发挥的。汉武帝一看，这可以，这有利于我这个控制这个地方，我有利于我这个大一统，建立一个大一统这个强权的中央集权的这种国家。
0: 国力强盛，要求加强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儒学才真正受到重视。从此，儒学终于从先秦时期的一家之言上升到官方正统哲学的独尊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也越来越多地踏上政治舞台，汉代国家政治机构直接承接秦代，一开始并没有给予儒生以太多的政治地位。而儒生在探索国家出路的同时，根据自身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出了种种改革的尝试，同时也在反思改变自己，以适应政权发展的需要，最终跻身于汉代官僚政治体系当中，实现了儒生参与政治的理想。
6: 风云两汉第一集，元气西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很多内地的游客来到香港，都会去香港的大学里走一走、看一看。香港中文大学是很多人的选择。走进这所大学，会不时看到这所学校的校徽， 那是凤凰的图案，而凤凰从汉代开始就是南方神鸟。

0: 梁维俭就读于此，他对于汉代历史很感兴趣，也去过很多和汉代有关的古迹。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位于关中腹地的茂陵霍去病墓，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石雕，名字叫马踏匈奴。
1: 这个马特别有力量，看起来很精神，马上面有一个匈奴人，他倒在地上，左手拿着弓，右手拿着剑，头发也很乱的，就非常狼狈。我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么久的时候，人们可以画出这么生动犀利的形象，很雄壮的。
2: 霍去病是西汉时的一位少年成名的武将，在以他为代表的武将群体的作用之下，汉代地域不断扩大。西汉物质文化的巨大丰富，以及与周边地区的频繁交流，使得人们狭隘的地理观念受到剧烈的震撼。积极奋进、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使汉代的艺术风格和美学基调一扫前代严肃神秘的气氛，而呈现出欢快明朗的格调。各种艺术形式也不再以追求痴狂的宗教情绪或虚幻的心灵净化为主题，而是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高度肯定和关注，蕴含着人们对自己征服世界的社会存在的歌颂。
3: 壮千石之中，立万石之巨，见翠华之旗，树灵驼之骨，走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
4: 千人唱，
3: 万人喝，
4: 万人喝，
3: 山灵为之震动，
4: 山灵为之震动，
3: 山谷为之荡波，
4: 川谷为之荡波。
2: 这样的歌颂是极致的、华美的，语言的铺陈、结构的叠加，都让赋这种文体具有了洋洋大观的形式特征。河南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
5: 汉代大统一，经济文化发达，社会长期稳定，你得长期的积累，必须有个大一统安定的形式，成天打仗那就不好办了嘛，对不对？长期这国家稳定，整个地方它的建筑城池都繁华了，都写到这样，城池如何繁华，如何宫廷壮丽，城阙巍峨，他都写这些嘛。然后人民如何富裕，啊，文化如何发达，他这写赋的人才能有这样积累，他才能有这样思想感情。
2: 这真的是一个大时代，华丽的辞藻，描摹出一个让后世称之为大一统的王朝，其影响则披后世。统治者对自己功业的炫耀，又对汉赋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0: 汉武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大一统的帝国在政治上的强大和在物质条件上的充裕，让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对自古以来的政治、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2: 另一方面，先秦以来具有传记文学因素的散文创作，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提供了必要的文学方面的准备。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史记横空出世，也将我国史传文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在中国古代所有史传中，司马迁的史记独占鳌头。洛阳博物馆文史研究员齐磊：
6: 他本身他就是这个史官世家，他就想，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要做成一番事业，光要我们讲这个家族嘛，就写这个东西，一直从古写到今。他那个时候还能接触到一些那个比较好一些文献。以前在没有发现殷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呀，这没文献记载，司马迁写的东西可能是杜撰的。哎，后来发现这个殷墟这个甲骨卜辞里边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除了那个个别的有次序有颠倒，基本上一样，然后就证实司马迁这个人还是很。

0: 严谨的，这都是对的，然后从而就反推他关于这个夏以前的历史都是真的，都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上就评价这个司马迁嘛，凌壁直书过一个良史嘛，他把这个古代一些传统可以很好的继承下来，整合总结到一块儿了，分成了什么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给他就是详细的跟分门类总结了一下，从这儿开始，然后就沿着他定下这个框架这个路一直走到下去，一直到明史都是这个路子，那清史肯定也是这个路子。所以说从这儿方面来说，看待这个史学确实是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头，要不是这样的话，咱们国家的五千年的历史不会这么完整。
1: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有这样一件国宝级文物，
2: 银珠节铜熏炉，它本身是铜制的，然后表面鎏金，它上面有九条龙，底部还有这个三足托脊，还有中间盘旋的都是龙。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铜熏炉呢看出当时汉武帝时期一个鼎盛的文化。上面这个小山头呢叫做博山，因为汉代道教文化特别浓厚，博山呢算是与当时道教文化就比较有渊源的一个山，所以当时呢以它能作为这个器物原型。这个熏炉点燃的时候，烟会顺着这个小山头就是飘起来，白烟袅袅的样子。古人认为呢，这个白烟可以把他们的祝福带到虚无缥缈的仙境。
3: 在秉笔直书的司马迁笔下，汉武帝固然是雄才大略，却也难免一代帝王的各种局限。对于死的恐惧，让他偏信术士之道，渴望成仙不老。这个铜熏炉，也就是汉武帝心愿的一个器物证明。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汉武帝也早已作古。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世上本就没有长生不老的妙方，也没有万世永存的王朝。一代帝王的后代再也难续汉武帝的风光，西汉在达到了顶峰之后，就难以避免地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但是西汉王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它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许多物质文化财富，创建了许多承前启后的历史文明。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便诞生了一个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族群——汉人，后来演化为汉族，随之出现了汉语、汉字、汉服等称谓。从此，汉文化就定型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 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1: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0: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燕舞是。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媛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媛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媛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她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媛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媛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媛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媛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媛分娩了，可她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媛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媛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媛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媛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

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江源，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珍重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弃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弃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弃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
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

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叫价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新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教甲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气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气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气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气为后继，把他奉为农神。

0: 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号，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嘛，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
6: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7: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6: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7: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6: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7: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6: 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8: 请问到3号窗口办理。
6: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9: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6: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10: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 10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时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曾经在老上海的歌坛上面以性感的声音著称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白光。没错，对，就是白光。用白光的这一首《如果没有你》，继续穿越回老上海，一起来感受一下十里洋场那种歌舞升平的景象。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听了今天的歌曲之后，我现在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因为听到这样的歌曲好像会情不自禁的翩翩起舞。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一起听老歌。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2: 我们继续穿越时空，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下面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素有鼻音歌后的吴英英所演唱的《岷江夜曲》。

0: 这首歌曲呢，就是老上海的吴英英所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叫做《岷江夜曲》。那其实吴英英的歌可能还有两首会被大家更熟悉一些，一首是
1: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家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2: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1: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四七加在雅安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到身边的新鲜见闻。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啊，真的是跟雅安本地的很多家庭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最近呢，我们雅安市消防救援局啊就发布了通知，是启动2026年度免费为全市65周岁及以上城乡老年人家庭去安装互联网型的独立烟感系统，这个感烟火警报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计划本次呢会安装1.8万台啊，18000台，进一步的去筑牢我们雅安市的老年群体在居家消防方面的安全防线。首先来说的话，免费安装的对象在咱们雅安市范围内65周岁及以上的城乡老年人家庭，可能包括这个失能失智、卧床瘫痪等65岁以上的空巢老年人家庭，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慢性疾病且行动不便的65岁以上空巢老人家庭，居住在老旧小区、高层建筑、木结构房屋等火灾风险隐患较高区域的65岁以上空巢老年人的家庭，以及65岁以上的独居老年人。那此次投放的互联网型的这个联网型的独立感烟火灾报警器的安装呢是比较便捷的，它不需要去破坏我们这个房屋原有的装修。那设备探测到烟雾后呢，现场就会发出高分贝的声光警报外，还会自动的向预设的一些亲属、网格员等紧急联络人去拨打电话，推送报警信息，实现现场远程双重预警，能够在火灾隐患的初期及时的示警，为我们应急逃生和救援争取呢宝贵的机会。当然本次的报名工作呢，它会一直持续到6月底啊，6月30号，名额报满了以后呢就截止了。那符合条件的老人本人、家属或者是监护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官方渠道去进行一个报名。你也可以关注雅安文明有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内推文里面呢有这个二维码可以进行扫码，报名的时候提供一下老年人的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家庭详细住址、房屋类型等等，以及紧急联系人的信息。市民朋友们呢也可以拨打市本级以及各县区专属的咨询登记电话去了解详情，完成相关的登记。成功之后安装工作呢将会在7月底一直到11月底分批去进行一个开展，也会提前跟您去预约上门时间，并且现场讲解设备使用测试方法以及日常的注意事项。那根据到了解呢，其实这个项目啊是我们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从24年启动以来呢也已经是持续开展了2年，在24到25年呢也是全市累计安装了9500个，且多次借助这个设备呢成功的预警处置居家的初期火情，有效的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这个实战效果呢是比较显著的。如果说您刚好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拨打相关的电话去进行咨询和登记，市本级拨打0835-22-44-119，雨城区拨打0835-22-33-019，民生区的朋友请拨打0835-32-22-119，天泉县的朋友拨打0835-7222-141，庐山县的朋友请拨打0835-6526-741，宝兴县的朋友您可以拨打0835-6823-119，银金县的朋友可以拨打0835-7629-911，鹤岳县的朋友可以拨打0835-422-0119，石梅县的朋友可以拨打0835-885-6119，新开区请拨打0835-3537-119。以上呢就是我们全市的范围内的咨询和登记的电话，如果说您刚好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去详细的去进行一个了解，在这个火灾隐患方面给我们的家庭加上一层防护罩。

当然了，继续分享到身边的新鲜见闻。我们都知道呢，这一大家期待的六月份的小长假端午节呢也是临近了。那最近肯定很多伙伴啊都在购置我们端午的粽子了哈。但是最近呢，哎，有一个叫二手粽子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好奇。因为临近端午以后呢，像我们之前熟知的泡泡玛特他们卖粽子的消息呢是引发了关注，因其限量发售的属性呢是受到了部分年轻人的热爱，甚至是在二手平台引发了代购和加价转售的现象啊。但是上头的下单之前呢，不妨想一想，他我是为了吃，还是说我要为了它的包装和它的潮流标签去进行买单？如果抛开这些，你还愿不愿意为它去掏腰包？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大家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啊。因为像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这类粽子礼盒它的核心价值已经超越了本身的食用的这个属性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到。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你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罐、车载槽罐、反应塔、土、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2: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 投身。

0: 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一百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 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美艳，余晖遍照大地。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你觉得最好吃啊？我说，鹅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单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我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鹅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然飘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总是每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口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加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脚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0: 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听懂了吗？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1: 全都听懂了吗？
0: 机智如你。
4: 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在用空调吗？或者说你在用空调的时候有注意一些空调的冷知识吗？在需要使用空调的季节里，我们到底开多少度的空调最不是一生病？同时空调又应该怎么去使用呢？首先，空调开26度是最合适的，舒适而且不容易生病。虽然人体有一定的体温调节能力，但这个能力呢还是有极限的，室内外温差过大很容易生病。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到8度左右为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一般呢是35度左右，空调呢就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而在冬天的时候，空调就可以设置在24到26度左右，而且不容易生病，同时也是比较省电的模式。进屋之后不要一下子就急着打开空调，虽然很多人啊一进屋就急着打开空调，但是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再进到屋里，突然之间打开空调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血管有一种收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2: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

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成本不一，躬耕难养，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223年4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攻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

故事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张合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5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3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0,000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5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

量大，费衣可忍。李福第三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八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魏晋之志，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蜀汉军队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密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时，见蜀汉军帅旗依旧飘扬，已有伏兵，遂仓皇撤逃，就此留下了死诸葛吓走声仲达的传奇故事。大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封诸葛亮为中武侯。尽管诸葛亮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匡复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肩，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减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一级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

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降职三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与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蒋琬、费祎、董允、张翼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火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火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火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火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

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锦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锦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岩泉之景，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05号，请到体检室。
2: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3: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2: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3: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

0: 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1: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您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三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三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0: 体重70公斤。
2: 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1: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23.9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1.7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7米的平方等于 24.2， 24.2 大于 23.9， 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2: 嗨，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1: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0: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1: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地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地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2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2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2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1次，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
2: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13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1: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

0: 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1: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0: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地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你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到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到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4: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于它们成分不同，所以发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鱼油的主要功效有这4点。第一，鱼油中的欧米伽3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具有抗炎的作用，可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症状。第三，鱼油中的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后呢，可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第四，鱼油富含必需的脂肪酸，对皮肤有益，能够改善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了。那鱼肝油的主要功效呢，有这3点。第一，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可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如夜盲症和角膜软化症等。第二，鱼肝油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D， 帮助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缺乏症，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驼背和骨质疏松症等。那同时呢，维生素 D 也会促进钙的吸收，与钙和磷协同作用，维持骨骼健康。第三，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道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都有哪些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

0: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1: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3: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2: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2: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微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地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 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1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阻止他人利用

0: 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4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3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

0: 实施细则规定，在按品种付费下采取高淘或低边品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品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品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淘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品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即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

0: 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翻开中央美院八位老教授的人生画卷，触摸跨越时代的美育初心。你知道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出自谁手吗？周令钊，这位被誉为国家形象设计师的艺术家，一生笔耕不辍。
1: 他说：“你看满天星嘛，啊，就这样出来的。他手里正画着速写嘛，啪一下子就赐给总理了。这个顶是这样出来的，又轻又什么，还气派。”
2: 很深厚的绘画的基础，又有设计的观念，各方面很好。国家的任务都是由他来指导，来搞方案。
0: 周令钊的艺术人生为我们揭示了为共和国塑形的深刻内涵。然而，一个国家的精神塑像工程需要的更是群策群力。从戴泽的农民小组会，到武弼端的不要忘记，还有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文立鹏的红烛颂，敬上仪的送别等等，他们以毕生的实践共同完成了这份名为用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时代答卷。
3: 我呢就要求到朝鲜去作为一个记者就有这话出现，后来美院很多人都去了，侯一明啊、罗公柳啊、古元呐、啊，包括胡一川啊，都去了。
4: 这些老艺术家，他们迫不及待的想用他们的画笔，来把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经验来画出来。
5: 先生们从战火烽烟中起笔，用艺术来唤醒人生。他们的作品生来便是与民族命运血肉相连。
0: 尽管有着不尽相同的人生经历与艺术成就，但对国家、民族、时代与美誉的责任和热爱是他们共同的底色。耄耋之年仍坚守讲台，把美誉种进人心。
6: 这些老先生他们倾尽自己的心力来培养学生，不仅仅培养他们的创作水平、专业水平，更多的是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真正做到立德树人。
5: 先生们教给我们的不只是技巧，更是一颗艺术为人民的心，这支笔的分量真的很重。
0: 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艺术的初心不是孤芳自赏，而是要为人民画像，为民族立传。2018年，八位老教授联名致信总书记，表达他们对美育事业的深切寄望。不久后，总书记的回信便送到了先生们的手中。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老一辈文艺工作者赤子之心的肯定，更点亮了以美育滋养民族心灵、增强文化自信的薪火相传之路。
7: 苏联留学五年，我们的当时的教育部长他说，你们一个人到苏联留学，250个农民的一名的劳动去培养一位学生，我一辈子都记得这句话，就是劳动人民培养。
8: 如今这八位老先生里有4位已经离开了，但他们笔魂还在，在中央美术学院的课堂上，在学生的画布上，他们种下的种子呢，已经在美院这块土地上扎根开花了。最好的纪念就是把画人民这个事情接过来，画好我们眼前的这个时代。
0: 有人问，一支画笔究竟能拥有多大的力量？八位老教授用一生的坚守写下答案，它能描绘壮丽山河，定格时代脸庞，更能将为人民创作的初心化为不灭的炬火，代代相传。先生们的笔或许已然搁下，但为人民创作的回声不会停，因为总有青春的手坚定地接过这支笔，继续画下人民的故事和时代的答案。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愿我是三亚。
0: KK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稷，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媛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媛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媛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她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媛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

江源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江源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江源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江源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江源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江源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江源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江源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江源，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真正的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
气。气从小就喜欢农艺，姜元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气有时候也会问姜元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姜元也答不出来。气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信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气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姜元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气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气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脚架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新法。好啊，好。

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教甲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的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契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契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契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契为后继，把他奉为农神。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牺牲的时候，他只有17岁，但他却已经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在被叛徒出卖后，他坦然地走向死亡，他的背影如磐石一般让敌人胆寒。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位少年革命者有着怎样感人的传奇经历？

曹顺彪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10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事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3个姐姐2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院。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1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2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7岁的曹顺彪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做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10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战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继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呢，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彪调到云南路惠勒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继泽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决定，将在这一年的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联盟。

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7月17日一大早，曹顺彪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来到了会场，等着和温纪泽会合。可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会场附近出现了几个可疑人，于是他们赶忙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的标语悄悄地藏在了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可是大会负责人呢，为难地指着陆续赶到会场的代表说，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要不我们派三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能够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彪和温纪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随即有三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是他们再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刻把代表们扣押了，同时呢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彪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儿开赴过去。别看曹顺彪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着戏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警察来抓人了，赶快疏散。温纪泽也大声喊起来，警察来了，大家快跑。一时间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一片，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口跑，可是门口已经被警察堵死了。这时候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快蹬到我身上，往墙外头跳啊。这个人叫蔡吉乎，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就这样足足5-60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吉乎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往外跳的时候，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在前院的曹顺彪和蔡吉乎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敌人将曹顺彪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经过3天审讯，曹顺彪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彪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由于叛徒出卖，曹顺彪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了掩护其他同志，他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共党要犯的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彪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一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年岁最大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江苏阜宁人。这位老同志全家4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成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彪十分敬佩。临江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彪对与他同一个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纪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

牲，革命能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两件事感到遗憾。一件事，我再不能革命了。另一件事，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的。温纪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彪，你有没有爱过哪个姑娘？曹顺彪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他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说到这儿，曹顺彪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彪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就在这时，行刑的宪兵在叫着他的名字，曹顺彪出来。好什么？曹顺彪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裤和罩衣脱给了同事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具青春的革命火焰。17周岁的曹顺彪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疆，祖国西部的一片热土。这里有清澈透明的金色阳光，有色彩。

蓝的草原大漠，也有一张张可亲可爱的笑脸。这里岁月静好，山河无恙，这里和谐幸福，连通八方。请听广播剧《党徽大书》。

0: 我叫靳文华，是一名爱旅行的湖北小伙。去新疆旅行是我的梦想。新疆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那么美好，那里的风土人情、迷人景色总是让人那么向往。今天我梦想成真了，从湖北到新疆近3000多公里的路程，见证了我和未婚妻张玉的浪漫之旅。
1: 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撒狗粮。作为免费导游，我可给你们提个醒，新疆处处是美景，别那么激动。看你们两个到了吐鲁番火焰山你们激动，到了库尔勒的孔雀河你们也激动，在库车大峡谷你们还是激动。最好保存点体力，别还没到帕米尔高原呢就没力气玩了。
0: 好好好，我就知道你对新疆可是念念不忘，所以才邀请你来做我们的向导。
2: 是呀，
1: 哥们儿情谊。我就想带你们去看看帕米尔高原的美景，我在那里支教的时候深深地被那里的景色吸引。
2: 我们就想看看你曾经给我们说过的帕米尔的春天。
1: 哎，你没看那好几个凹陷的地方，这都是曾经火山喷发留下的。
2: 哇，真漂亮啊。
0: 好震撼。
2: 就是啊，旁边就是雪山，在水边随手一拍就能留下天空之镜倒映出的美景。
1: 别急别急，前面就是火山岩景区。
0: 在发小旭红的推荐下，我们直奔他曾经支教的帕米尔高原小镇吉根乡。春天帕米尔高原洋溢着绿色的气息，山上的冬雪正在悄悄消融，高原草甸上到处都是嫩绿的青草，我们完全沉浸在这景色里，却没想到一件大麻烦等待着我。
1: 文华，使劲踩油门啊！哎呀，
0: 已经踩到底儿了。
2: 不行啊，车轮越陷越深。
1: 都怪我，都怪我，非要去看火山坑，没想到这下雨几天，这路太滑了。
0: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先想办法。我们先把车开出来。
2: 是呀，雨越下越大。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夜吧？
0: 哎，张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视频，快去把我的外套披上，我再试试往后开一下。
2: 啊，
1: 出来了出来了，慢点慢点，
2: 快。
0: 哎呦我的天，又陷进去，这下怎么了？
1: 哎，我忘了提醒你了，春天这到处都是高山融水，车辆进去特别容易打滑，我下去推车你再试试。
0: 好，旭红，再使点劲儿，加加油！
2: 旭红，你也推呀！
1: 你别说了轻巧，你下来一推呀、啊！
2: 别停，接踩！
3: 喂，哎，干什么呢？你们在这儿？
1: 大叔，我们是来这旅游的，我们的车陷到泥坑里了，开不出来了。
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哎，先让车熄火，我看看情况啊。
0: 好好好。大叔您好。
3: 你好你好，
0: 您是？
3: 我是这个景区的巡逻员阿布杜加巴尔蒙德。
0: 你好你好。
3: 这样的情况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常见。来阿斯列，我们一起帮他们把车推出来啊。
4: 好嘞。
3: 来、来、
1: 大叔、你趴在地上干什么？
3: 必须把这个轮子底下的泥巴挖出来。
4: 我再沉一下，我再沉一下。
3: 你们站远一点啊！别把泥巴甩到你们身上了。
4: 站远点，站远点啊！
0: 你有没有手套或者工具啊？您可不能徒手挖呀。
3: 没事没事，我们有经验，你们就不用管了。
4: 你们站远一点啊！
3: 你再去开一下车，试一下啊！
0: 好好好。
1: 还是不行啊。
3: 拖车线有没有？
0: 有。
3: 好，我在前面用我的摩托车拉。
0: 这样行吗？
1: 试试吧，我在后面推。
4: 小姐加油啊。
3: 一二三
1: 加油，
3: 一二三
4: 加油
1: 加油。
3: 哎呀还是不行。阿斯列，走，我们两个搬几块石头垫到轮子下面。
4: 好的好的，
3: 来。 朋友，哎，咱们再试一下啊！
1: 大叔，哎，你的手都冻红了，你还行吗？
3: 哎呀，没事，我们一定可以的啊！
5: 好，我再去加点油门。嗯，
1: 我们都到后面推，再试一次。
3: 好，来，一二三，加油！
5: 大叔，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1: 是啊，你的衣服洗的都脏了。哎，
5: 大叔，哎，应该付给你们多少钱？
2: 对，多少钱？哎，
3: 说啥子呢你？
5: 叔，哎，
3: 不要钱。
2: 大叔，
5: 您就拿着吧。没有您的帮助，我们还不知道在这儿要挨多久的冻，拉多久的车呢。
2: 就是啊，
1: 您多亏了有你，这钱你就拿着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哎，
3: 不要，
1: 你拿着吧，
3: 不能要，
1: 拿着吧，
2: 您就拿着吧。
3: 钱不要，看这个。
2: 啊，党徽。
0: 阿布多加帕尔蒙德大叔掀开衣服亮出党徽的那一刻，我们同行的三人都掉下了眼泪。我们深深被这淳朴的新疆大叔感动。大叔露出党徽的那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是我见过最帅的大叔。在场的所有游客都被震撼。阿布多加帕尔蒙德大叔亮出的是党徽，而从他坚毅的目光中闪耀出的是无比坚定的信仰。
1: 大叔，太感谢你们了。
5: 是啊，谢谢大叔。
2: 不客气，
5: 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在这里能碰到这么善良的大叔。谢谢。
3: 这都是小事儿，都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嘛，你们大老远的来了，我们要照顾好你们。哎，你们都饿了吧？走，到我家热乎一下，喝点奶茶。
5: 大叔，
1: 走，
5: 不用了吧？大叔，您帮我们的已经太多了。
3: 哎，走，不要客气嘛，我们都是一家人，走。
0: 虽然是春天，高海拔的室外气温很低，等把车推出泥坑的时候，大叔和他朋友的脚早已陷在冰冷的泥潭里。傍晚，我们围坐在阿布多加帕尔蒙德大叔家的火炉边，大叔给我们谈起了他心爱的库姆兹。

0: 好听了，
1: 好棒，
2: 真不错，哇，
1: 真不错，
3: 真好听。
4: 哎，大叔，嗯，这是什么乐器啊？哎，
5: 这个嘛叫库姆兹，是我们柯尔克孜族人世代传承的乐器。现在我们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挖掘，库姆兹音乐的春天来到了。
1: 库姆兹、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嗯，
5: 库姆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乐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嘛，都喜欢美得很，天美丽得很，山美丽得很，人嘛也美丽得很，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
4: 是啊，你们的心也美丽得很。
3: 哎呀，你们看，我把刚才的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视频，
4: 我看看，
3: 发送到了网上，现在已经传遍全网了。
1: 真的假的？
3: 你看，你看，网友们都在评论啊。你看，有人说为淳朴的大叔点赞，也有人说大叔亮党徽的那一刻真的帅炸了。哎，这儿还有人说啊，这就是党员的样子，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1: 大叔啊，你成网红了。
3: 对呀，
1: 所有人都认识你了。
3: 是的。
5: 网红？哎，我不要网红，在我们新疆像我一样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哎，老婆子，哎，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哎，小兄弟们，哎，快尝尝我们家的牦牛奶茶。
1: 好的，
5: 哎，老婆子，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客人们，哎，唱起来，吵起来，来来来，
1: 笑一笑。
6: 清晨，一场夜雨洗落了高原上的满天尘沙，天蓝得出奇，一只苍鹰在高傲地飞旋，高原上的景色美极了。吃过早饭，我们又要出发了。孟德大叔，哎，我们又要出发了。
3: 我们要走了，大叔。
6: 您多保重。
5: 啊，好好好，
3: 谢谢你啊，大叔。
5: 你们注意安全啊。
1: 好，
5: 好好把我们这个地方看一看啊。
1: 好，
5: 哎，再见啊，
6: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孟德大叔，
3: 大叔，
1: 孟德大叔，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文华，太感谢蒙德大叔了，咱们这次多亏了他的救助。
1: 是啊，哎，看看
3: 看看啊，
1: 你昨天拍的那个视频上传网上火了，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这条视频成网络热搜了。啊，你看，啊，点击量上千万呢。
3: 千万呢，
1: 都在为蒙德大叔点赞呢。
3: 嗯，这新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文华，哎，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太幸运了。
6: 不只是幸运，大美新疆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3: 文华，
6: 哎，你们看前面好像有一对母子在向我们招手。哎
3: 哎，他怀里好像还抱着个婴儿。
1: 他应该是邀请我们去他农家乐吃饭的吧。啊，很多去往景区的路边都会有牧民开的农家乐。哦，他们就这样招揽客人的。
3: 不会吧，他带着一个孩子，怀里还抱着个婴儿呢。哎，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文华啊，我们停车去问问吧。
6: 好。
7: 大姐你好。哎，您是在这儿等车吗？
8: 是的，我的孩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卫生服务站，可是哎呦，没有车咋办呢？
7: 啊，卫生服务站在哪儿呢？哎，
8: 就在几根乡。
9: 大哥哥大姐姐帮帮我们吧。
1: 几根乡，我们正好要去几根乡。快上车
6: 上车上车。
7: 大姐小朋友你们快上车。哎，我们带你们去。哎，
8: 谢谢你们了。
1: 没事没事，上车上车。
8: 谢谢你们了。
6: 到了，大姐，您慢点啊。
8: 哎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好人呐。我们叫帕拉达，这个嘛是我的儿子，斯尔江， 哎，我们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啊！
9: 大哥哥、大姐姐，谢谢你们。哎，
4: 谢谢。不客气。
3: 大姐，
4: 没事。
3: 等您给孩子看完病，我们就去。您现在赶快去卫生服务站吧。
8: 哎，好好。哎，这个闪伤吗？很危险的。你们玩的时候吗？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大姐。
4: 谢谢大姐，
0: 知道了，大姐。谢谢你。
8: 再见，再见，
9: 再见，大哥哥、大姐姐。
0: 拜拜，拜拜。

0: 怎么了？怎么了？哎
1: 呦，我被蜜蜂蛰了。
0: 来，我看看，我看看，没事吧？
1: 哎呦，
0: 这可怎么办？哎，慢一点，慢一点，我看一看。
1: 蜜蜂蛰了。
0: 是哪里啊？哇，鼓起两个包，这蜜蜂会不会有毒啊？
1: 啊，你别吓我，那我是不是又回不去了？
0: 哇，这有一个。
2: 别瞎说，别瞎说，走，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医生，医生，
3: 你们好，你们怎么了？
0: 哎，医生，你快看一下，
1: 医生，
4: 他被蛰住了，
1: 我被蜜蜂蛰了，
0: 你看，你看，这块起了好几个包，这怎么回事？
3: 小姑娘，别紧张，这样的情况呀，很常见。来来来，
0: 医生，
3: 让我看看，手放松，活动下你的手指。哎呦，你这估计呀，是被好几只蜜蜂蛰了吧？
1: 一群呢。
0: 医生，没中毒吧？我听说咱这儿的蜜蜂可厉害了。
3: 没中毒，但是你们看这些地方还是有些小黑点儿，这说明尾刺呀还在伤口里面呢。
1: 啊，这怎么办呢？
3: 小姑娘别着急，我帮你呀，先用酒精给你消消毒，然后用镊子呀把它挑出来啊。没事，忍着点儿，
0: 很快就好。
3: 你用的化妆品里面呀，可能有蜜蜂信息素近似的一个成分。而且呀，你刚才呀，应该是去摘野花了吧？
1: 野花，
5: 怪我，我给他摘的。
4: 我摘的，
1: 你送给我了。
3: 小姑娘，最近是蜜蜂的采花期，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蜜蜂的脾气呀也会变得更暴躁一些。
4: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那我们以后不要去那个蜂箱那边了。
3: 对，这几天呀，你就别用别的化妆品了。好了，我已经用酒精呀给你消毒了。再给你开一些抗过敏的药，记得一定要按时吃哦。
1: 好的，
0: 谢
1: 谢
0: 医生，
4: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1: 我们记住了。
6: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张玉的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几个黄豆大小的红肿包依然明显可见，这也影响了他双手的自由活动。正当我们用手机搜索如何快速消除红肿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7: 姐姐，姐姐，
8: 夏尔佳，你怎么在这里？
7: 我一直在找你们，这是我妈妈给你的。
8: 啊，你妈妈？
7: 对，我妈妈说今天早上还好有你们帮忙，不然我弟弟的高烧可能就更严重了。
8: 你弟弟现在怎么样了？
7: 已经好多了。哎，
8: 好多了我们就放心了，能及时送他到医院我们也很开心。谢谢你妈妈给我们送的牛奶。
7: 不，这不是牛奶
8: 啊，
7: 这是我弟弟的饭。
8: 你弟弟的饭？这是母乳？
4: 对啊，这母乳，母乳对这个涂伤口上是有效的。
7: 对，刚才在卫生服务站，我妈妈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知道你被蜜蜂蛰了，她很着急，让我一定要快点把这个带给你。我们这里的人被蜜蜂蛰了都用这个涂办法，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受伤的地方涂一点，你的手会好得很快的。
8: 这不行，这太贵重了。
7: 你拿着吧，姐姐。我妈妈说要学会感恩，你们帮助了我妈妈，我们也要在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全力帮助你们的。
8: 好，好，回去告诉你的妈妈，她很善良，你们都很善良，谢谢了。
9: 老乡们，春天到了，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要把自己的家门庭院收拾好，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懂环保讲环保。良好的生态是乡村振兴的起点，我们大家平时把自己的牛羊管好，不要让牛羊到处跑啊。粪便要及时清理，保持好街道的干净整洁，让全国来的客人们看到我们美丽的面貌。我都希望大家的家能在电视里面出现啊，让大家都能看到。你们说好不好？
10: 对，
9: 乡亲们，今天的宣讲嘛到此结束了啊，大家都回家吃饭吧。
11: 孟德大叔，是孟德大叔的宣讲，
12: 好热闹呀，走走走，我们也去听听哈。孟德大叔，
11: 孟德大叔，
13: 孟德大叔，
9: 你们也在这儿吗？
12: 我们刚才从这个卫生服务站出来，就看到您在

0: 这儿宣讲。
1: 哎，我是工程党员，也是我们乡里的宣讲员，基本上每次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给村民们讲讲党的好政策、乡村振兴的新思路。哎，对了，你们怎么来到了乡里的卫生服务站啊？
2: 哎呦，张玉的手被蜜蜂蛰了。
1: 哦，
2: 医生开了一些药，已经没事了。
1: 哦，哎，没有什么事吧？疼不疼啊？
0: 好一些了。有一位叫帕热达的大姐，给了我一瓶母乳，说让我涂上会好得快一些。大叔，你们这儿的人都太善良了。
1: 那一定是因为你们也帮助了他。我们的村民都很懂感恩，只要你帮助过他们，他们也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2: 谢谢这里的老乡孟德大叔。我们还要继续出发，就不停留了，再见了。
1: 哎，再见再见啊。哎，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哎，这条路很险的，左边是悬崖，右边是高山。哎，要不然我送一下你们啊。
2: 那麻烦孟德大叔了。
1: 走。

0: 谁的车呀？大叔，这是我们的车，刚您的车啊，刚才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在这儿路边停了一会儿。啊，
1: 这车怎么回事啊？这么长的一条划痕。
2: 哎，朋友们，我一直等着你们呢，我的牛马刚才碰了你们的车，实在是对不起哦。我要咋样赔偿你们呢？哎，艾森贝克，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 这是咋回事嘛？这个，哎呀，
3: 蒙德大哥，哎，你帮我给他们说一说，我的牛马不小心碰到了他们的车，我一看嘛，哎呀，我不好意思的很嘛，我嘛该咋样给他们赔偿啊？哎呀，
1: 这个怎么回事嘛？这个，
3: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不要着急啊，我来帮你解决。哎，小兄弟，哎，我们的老乡，哎呀。
1: 我们的老乡的牛把你的车刮坏了，他要给你赔偿呢。哎，
3: 蒙德大叔，哎，你告诉他，没事儿。怎么没事儿啊？
2: 这可是新车呀，这么长的一道划痕，他们得赔呀。哎，
1: 张宇，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来，这是么？我身上带的500块钱，这些牛嘛，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4: 孩子坐错事情了吗？我当然要赔了，这是我们的规矩啊！不好意思啊，
5: 大哥，牛又不是故意的，我们来新疆有一个多星期了。张月，你想想，这些天有多少新疆人民帮过我们？嗯，
4: 你还记不记得高速路上我们迷路、没水、没吃的时候，是不是米尔纳大妈给了我们吃的、喝的？
5: 是呀。
4: 还有那天晚上。
5: 我们都不知道新疆昼夜温差这么大，晚上都冻得直哆嗦，是不是山里的牧民把自家的棉大衣给我们？是呀。你看，还有帕舍达大姐那碗奶，您忘了吗？没忘。这次旅行，我们离家将近4000多公里，可是我们一路上一直都有家的温暖，是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让我们这么有安全感？我当然记得。
4: 文华，你说的对，我在支教的时候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了，这钱咱不能要。
1: 哎呀，
4: 不能要。哎呀，
1: 实在是对不起你们了。哎，今后嘛，
4: 大哥，我们会完善好牧道，管理好牛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哎，大哥，你们都是好人啊，你帮助我们是亮党徽的样子，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说过的，我们是一家人，这钱我们真不能要。 快收回去吧！哎呀，
1: 这个样子不行，你们嘛来我们的家乡玩嘛，是客人也是家人，这家人遇到麻烦了嘛，一定要帮忙。但是嘛，我们给客人添麻烦了嘛。哎呀，我确实很难过，这个钱你们就拿上吧。
4: 大哥，您不用难过，我看啊，这个划痕不修了，它是我们来新疆的一个记录，以后看到它就能想到新疆，想到孟德大叔了。
5: 对，不修了，用来见证我们的新疆行。
1: 哎，你们不要我们埃山别克的钱。

0: 爹妈，那一定不要拒绝我哀山别客的信。哎，来，这是我早上带的干粮，我们新疆的馕，还有奶疙瘩，你们拿上路上吃个啊。
1: 那就谢谢了。
2: 对对对，你们就把哀山别客的心意带上吧。
3: 奶疙瘩。
2: 小姑娘，奶疙瘩嘛是用酸奶做的，是我们柯尔克孜族家里必备的零食。柯尔克孜语里面嘛叫库勒提，就是虫子的意思。
1: 虫子，
2: 吃了以后嘛，它就像虫子一样，把你肚子里的脏东西都打扫掉了。你们一路上就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啦。
0: 是是是，你们拿上吧，这是我的心意。
2: 这是心意，心意。
3: 大哥，刚才是我脾气太冲了。你别介意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是我让你们不高兴的嘛。
1: 没有大哥，认识你们我们很高兴，这些吃的我们就拿上路上吃了，谢谢你啊。
0: 好好好好，下次来这个山里的那个山口嘛，一定要叫一声哎山别客，我就快快的骑上我的马马过来接你们
4: 啊。好嘞，
3: 记得了，哎山别客大哥。
5: 我们要走了，感谢你一路上照顾我们，您第一次帮我们救援的时候亮党徽的那个动作已经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了。我曾经在这里支教过一年，我一定会记住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亲人们。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我。
2: 我的小兄弟，有什么事情你就说，不要客气。
5: 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啊，想跟您交换一下咱们胸前的党徽，好吗？
2: 好，好，好，来，把我的党徽给你戴上，也希望你能够把我们新疆的情怀永远记在你的心里。
5: 阿布杜大叔，也请你把我的党徽戴上。
2: 好，
5: 也请你收下我们的这一份感激之情。
3: 阿布杜大叔，谢谢你，
5: 谢谢
3: 你，
5: 谢谢。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9: 你过来啊！
8: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千里江山赴，万亩茶园香。
1: 香，
0: 来接呀。
1: 就香了吗？
0: 哎呀，
1: 是吧？你说这千里江山赴，万里茶园香。
0: 万亩茶园香。
1: 对啊。
0: 啊，你在接过吗？
1: 我就接了香。
0: 哎呀，
1: 真的很香。
0: 游千山万水，
1: 不如
0: 来蒙顶茶香。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
1: 这种有文化造诣的事情啊，还是得你来。
0: 花前月下，赏明月。
1: 啊，
0: 粽香飘舞，中秋节。端午节。哎呀，粽香飘舞。端午节，
1: 端午佳节，
0: 哎，传统文化四大节
1: 啊，
0: 端午来呀，
1: 嗯，
0: 祝安康，哎呀，
1: 哎呀，这个，
0: 来来来来，这个有点瑕疵哈，刚才一下垫垫，就那么一点点瑕疵哈，故障就出来了哈，鄙人献丑了，
1: 小川献丑，
0: 鄙人献丑了啊，各位客官，各位叔叔阿姨，各位长辈们。献丑了，献丑了啊！
1: 嗯，
0: 好了，那么这里是晚高峰嗨购生活秀正在为您直播，也欢迎各位关注到我们的雅安易购，由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官方小程序来关注我们雅安易购的商城，
1: 是的，是的，
0: 本地团购、本地物流商品都是一应俱全啊、
1: 哦！
0: 点击一键下单，核销吃美味，
1: 嗯。
0: 一键下单，直接送到家。
1: 哎呦，太漂亮了！
0: 还有
1: 干得美啊！
0: 明儿个我们将会出现一个超级超级的总榜福利，
1: 哦、
0: 一个早鸟票，
1: 一个早鸟票、
0: 哎，
1: 早鸟票一边都比较的
0: 便宜，
1: 但是呢数量有限，大家好、
0: 哎、
1: 还去谁抢？
0: 对，所以说今天我就想直接给大家安排一个福利，
1: 你直接先就跟大家公布了吧？
0: 必须先公布哈，
1: 时间定
0: 来自于雅安。易购小程序上面浪浪营，也就是平羌渡景区，平羌渡景区将会把水上乐园项目

0: 正式在这个夏天开业了。
1: 哇，
0: 属于夏天的快乐又回来了，
1: 夏天来了，就这种就特别有感觉哈。
0: 哎，
1: 因为夏天呢大家都喜欢玩水，那玩水呢我们都要去选很多的地方啊，但是浪浪营这个地方呢又在我们的城区，离老城区也不远，
0: 离城区也很近，
1: 也不远，
0: 是的
1: 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又在青衣江畔，虽说没有树，但是它有很多的遮阳伞，孩子们在那玩，你就在那儿喝着茶，喝着好喝的，吃着好吃的，就看着孩子们玩就开心了。
0: 对，而且他们那还有趣味水上闯关
1: 啊，这个
0: 主题
1: 上闯关
0: 戏水池，
1: 还有教练帮你看着。
0: 对，还有那个沙滩，
1: 嗯，
0: 那个叫做粉色小孩滩，什么意思呢？
1: 我今天都
0: 好，我跟你说那个沙子呢，还有不是有的东西，在那就跟上西藏那种沙子哈，那个沙子是非常的松软舒服的那种细沙，很舒服哈。所以这个地方早鸟票，你知不知道明天在我们的雅安易购小程序上多少钱？
1: 好多钱嘛，起码
0: 9.9，单人票
1: 9.9啊。
0: 哎，
1: 咋个抢呢？
0: 咋个抢啊？微信搜索雅安易购小程序。哎，哪怕你没有抢到早鸟票，你买我们38的单人票都是 OK 的，因为你现场去现场买票48。
1: 现场买票是，我们今天就问了，
0: 48
1: 票是48，
0: 48一个人
1: 啊，
0: 然后96两个人，然后你在我们雅安易购小程序上买，买了去核销，
1: 你能抢到豪华券，
0: 你买了去核销，你38。直接在我们平台上给你少10块钱
1: 啊！
0: 哦，单人票，你就是划不划算？
1: 这不太划算吗？
0: 那你要带孩子去玩，你得到我们的雅安易购官方小程序，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官方小程序去抢购啊！
1: 我这去抢一张
0: 啊，必须得噻！
1: 我这明天不好意思啊，这个实在太优惠了，我要跟大家拼一拼手。
0: 拼嘛，没事哈。
1: 记着这个时间点，你们把它记好，我也把它记好，咱们公平抢，好不好？
0: 哎，
1: 不要说啊，我们咋子咋子咋子，当我必须给你们两个公平。公平竞争，公平抢，好不好？
0: 这是必须的嘛，哈！
1: 啊、而且
0: 明天上午10点钟，安排上，
1: 必须安排上，
0: 安排，加油，
1: 加油，
0: 巴斯，再巴斯。
1: 4点钟搞，
0: 10点钟，
1: 哎，明天
0: 准时抢。
1: 雅安易购的微信小程序，我们准时来抢。
0: 是的，你知道在平江渡这个地方哈，就在女娲补天国前哈，在河边上，那么就做了一个水上乐园。这个水上乐园，很多的小孩啊，大人呐、啊，都要去参加这个闯关互动的游戏。
1: 对，
0: 而且他们那闯关互动，比如你闯关成功了，还会直接送你烧烤，营地烧烤直接安排上。
1: 等什么？闯关过了还要送营地烧烤？
0: 对，
1: 我你
0: 而且有可能还会送你各种代金券，比如说吃鱼的代金券。
1: 哦，
0: 人家那是吃鱼的代金券，
1: 在船上吃哦。
0: 哦，在船上吃船，船上吃鱼哈、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平江渡的江景茶楼。
1: 茶楼。
0: 那打下麻将。
1: 今天我在那个茶楼那儿看你好舒服哦。
0: 巴什么？
1: 那个作为什么高端、中高端宴请是不错的。是吧，你大家带着去喝个茶、
0: 哎、
1: 然后带着去宴请啊，或者说是好友聚一聚啊，都非常不错哈。
0: 对，
1: 然后喝个茶，我们再切磋一下这个牌艺，巴适。
0: 你想什么？你就说这个划不划算，然后过去还可以挑战大赛，闯关互动、闯关互动成功之后还要送你这些奖品，你想你好安逸哦哈。
1: 就全部靠自己挣来的
0: 啊！你想好安逸哦，好巴适哦，好安逸哦！哎，我说的我都心动了哈。
1: 关键明天一起抢
0: 哦，人家那边还有啥子？可以打麻将，你可以约上你的三朋五友那边麻将搓起哈。你说、这个周末闲暇时刻舒不舒服？
1: 哎呀，搓起啊！
0: 一
1: 个周末安安静静的那个地方又安静，推开窗户就能够看到那个江景，是吧？视野也好，心也舒服。然后今天我还品尝了一下他们的那个茶，我冲泡出来玫瑰红色的，好舒服。你说女生点上一杯这样的茶不好吗？然后还有那个男士啊，男士比如说如果说平时抽那个抽烟抽的比较多的，他今天泡的那个胖大海、薄荷，还有里面还有那个好像是一朵菊花，这个菊花呢是那种乒乓菊的那种一大朵，颜色搭配颜值在线，然后

0: 喝了一口之后，这个喉咙是那种凉悠悠的感觉，就很舒服呀。所以说还有什么呢？还有人喜欢喝绿茶的，我看了一下他那个绿茶也是比较高端的哦，全是芽头，芽头还很饱满的，哎，感觉就是那种春茶才能有的饱满。另外呢，还有其他的这种茶哈。除此之外还有茶点，哎呀，我都说得流口水。品尝了
1: 那个茶点是不是特别好吃？
0: 哎，对，特别好吃，它颜色也很漂亮哈。那个桃花型的呀，
1: 哇，
0: 还有那种卷起来的哈。总之就是我觉得在那儿过一个下午的话是一种享受。下午完了，晚上的时候又去那个地方去烧烤，是吧？也是一种享受哈。
1: 嗯，
0: 所以
1: 营地烧烤
0: 这个地方，
1: 你想把点刷了之后，娃娃也可以在这儿吃烧烤哈，都没得问题的哈。
0: 你约朋友，你把娃娃在这儿去丢到这儿随时在这儿去耍，你们呢就在茶楼耍，然后晚上呢就聚在营地那儿去搓一顿。
1: 哦，简直不得了！
0: 这是不是就安排好了？
1: 简直是安排的妥妥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在这个时候，那么咱们就必须来说了哈，明天早上10点钟正式开始放票，
0: 10点钟。
1: 哦，大家抓紧时间哈，他说不要错过了这一村就没得点了哈。
0: 确定是明天早上10点？
1: 哎，肯定噻，明天是12号吗？12号到16号哈。今天我们总媒体中心就会发公众号，大家提前去关注一下哈。
0: 每天的
1: 对，
0: 12号到往后5天时间，
1: 哎，
0: 就是每天的10点钟准时抢。
1: 嗯，
0: 每天有多少张啊？我能抢得到不？
1: 那必须的，每天有10张啊。
0: 哦，每天有10张哈。
1: 是，每天有10张，你放心哈。你今天抢不到，明天抢；明天抢不到，你就后天抢；后天抢不到，你5天你都抢不到，你就买38的票。
0: 啊，每个号可以抢多少张？
1: 每个号只能抢1张。
0: 啊，那如果说我是要再带小朋友的话，那是不是我
1: 就？那你就是再买一张38的嘛。
0: 再去那个，
1: 再去抢也可以，
0: 抢到的话
1: 抢不到，实际上你抢不到，你买38的也算优惠了，他们开业价也是在我们养安一狗独享价格，
0: 享的是专属优惠，
1: 哎，专属优惠，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抢起来呗，明天守候。好了，再来说说最近大家都比较关心的这个油价和这个国际的金价啊，各方面，国际油价是大涨啊。但是金价大跌，嘿，
0: 咋子油价又涨了？我还开不开车？
1: 你看嘛，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的影响，国际金价、油价都有一些变化哈。国际油价10号是大涨，那么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的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4%，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的波动。此外的话，国际金价在当天呢，就是跌破了每盎司4100元、4100美元的关口哈。意思说，在整个涨幅跌幅来看的话，对于收藏黄金的朋友来说的话，真的就要头痛了哈。
0: 哎，
1: 来了个大跌哈，哎呀，真的是哈。
0: 但是好多人哈，就是我们说他们在炒这些方面的话，基本上是石油和期货，包括黄金都是一块儿做的。
1: 哎，
0: 也是这儿。这边亏了吗？那边又
1: 涨起来了。左包包进了右包包哈，但是也有是单独的干的哈。对，所以说这就告诉我们了哈，投资是有风险的哈。然后这个要谨慎，还有就是在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哈。要多放几个篮子哈，这是还是很关键哈。所以说这两天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油价和这个
0: 金价
1: 的这个，看一下这个。涨幅哈，对自己的这个资金包包要做一个研判
0: 了。
1: 那么说完这个的话，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哈。今天话题来说说从怀孕到生娃啊，现在的这个90后啊、80后啊、00后啊，大家要生娃的哈，要生二胎、头胎、二胎、三胎的哈，那简直就可以领7笔钱，从怀孕到生孩子。
0: 我们怀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怎么就没碰到这样
1: 的1、2、3、4、5、6、7啊，
0: 怎么就没碰到这样的好的政策呢？
1: 啊，
0: 来给大家说一下，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啊，财政部近期呢是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好多990 9亿元，比去年呢是增长了10.6%，来支持各地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是好多1100亿元。我的天哪，到底是哪七项？我们来仔细给大家说一下。
1: 好，来第一项。
0: 还有现在就是要备孕的朋友们来听一听。好好，
1: 哎呦，这个是反正从怀孕到生娃娃，
0: 是
1: 你有7笔钱可以领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福利。
0: 好。孕期的产检报销，
1: 嚯哟！你看，这个都可以报销了。
0: 怀孕十二周应该就是40多天哈。
1: 嗯。
0: 啊，然后呢，你这个建好档案之后呢，在定点医院去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一些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就能直接报销。不管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正常参保，就能享受这项产检的报销福利。我那个产检从头到尾正常的这个。还是要花一点钱哈，
1: 那肯定嘛，你一般的正常参加起码要花10000多块钱，咱们就说的哈。
0: 是，
1: 我这个得给你报销，你晓得医保的福利又好大哈。
0: 是的，
1: 以前的话，这部分检查费是不报的哈，
0: 不报的。
1: 所以说，你咱们这个国家强大，民生幸福啊。啊，哎呀，搁到我都还要再生一个了哈，
0: 再生，
1: 搁到临门想再生两个了，哈哈
0: 哈哈，这个
1: 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啊。
0: 这个就是住院分娩报销，就是以前我们住院的话，你没有那个医保的，也就是说你没有买这个医保部分的，不是单位职工的，你没有买生育险的，是不会给你报的。你看
1: 不会报的那么多
0: 啊，以前是只报一部分哈。
1: 对，它有些药品是没办法报的。
0: 是这样的，不管你是顺产还是剖宫产，你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这个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报销。那出院的时候呢，直接结算就行了啊。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异地备案，报销待遇也不受影响。你看，不管你有没有这个生育的这个，就是当时有没有交这个生育金，对不对？你就是说，你只要你去生孩子，能给你报的就都给你报的。当时呢，是有才能报，你没有也能报了哈。
1: 但是呢，注意是你男职工虽然说也交了这个生育保险哈，但如果说妻子没有工作的话，只能报销生育医疗费用。
0: 哎，这个是生育津贴了，
1: 对，
0: 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说住院分娩报销了，
1: 你就领不到这个津贴哈。对，
0: 这个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职工的生育福利。
1: 对
0: ，你也以前是要去申请的，以前我记得我也是去报销。然后，也没有申请，好像没有申请，因为你只需要，
1: 因为这个你不需要个人主动申请，
0: 对，
1: 他报上去，他的津贴直接发到你的个人银行卡的账户，
0: 就是你、
1: 这个很好哈。
0: 基本看这个数额的话，就是看你的基本工资是多少。
1: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么0到3岁的普惠育儿现金补贴，这个就是一年可以领3600哈。
0: 哎呀，
1: 我家都领了2700块钱。
0: 因为你们家小朋友还真是啊，就开始给挣钱了家里。
1: 对，就是但是我们家就只能领那么多哈，因为年龄已经超了哈，他是0到3岁，
0: 不错了，你这
1: 对，哎呀，领回来都没用过，哎呀，真的是好，
0: 领回来都
1: 太开心了哈，
0: 凡尔赛了哈，
1: 每个月300块钱呢啊，很多朋友说300块钱了，以前是一分都没有哈，现在是一年要给你3600，多好啊，是吧？从孩子出生一直领到满3岁，家里面有个小孩的福利，比如说你是几个小孩的，那么你的福利就可以叠加，也就是说每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注意，这笔钱是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啊。
0: 是。那还有呢，就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呢，照护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这个就是我们说，你家里面有三周岁以内的小宝宝的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月可抵扣2000元的个税额度哦。这实实在在又是为就是省下一笔钱啊，为家里挣钱，对吧？啊，所以还有是什么呢？第六个就是男方的陪产护理津贴。这个以前男士，
1: 这个
0: 是没有的
1: 啊，这个咋没有听说过呢？
0: 就是不是他有些单位好像是有些单位他是没有的
1: 哦。
0: 有些男士他也是买了生育险的嘛啊，但是并不是说每个男士都会买生育险，因为有很多单位他的政策不一样 啊，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每个地方规定也不一样。但是如现在各位宝爸，你可以去当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咨询一下，来看看当地有没有这项福利，该怎么样去申领，好吧？
1: 嗯，
0: 方陪产的护理津贴啊，包括你说后面的一些产假呀，现在都有，哎，还可以，你当时是多少天？10天是吧？
1: 20天，20天
0: 啊，哇，都可以在家照顾产妇，这20天你说多爽呀！
1: 啊，
0: 哎，
1: 你看是不是嘛？
0: 当时怎么
1: 现在还可以吃到的，然后还在延长哈，哦，这个还是很关键嘛，对吧？
0: 是，真的
1: 还有专属的生育奖励，
0: 嗯，
1: 很多地方哈。他有这个财政资金的，他就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
0: 当时那个是攀枝花还是
1: 大部分地区会重点照顾二孩三孩家庭，攀枝花嘛，
0: 对，他是生二孩一个
1: 率先
0: 奖，
1: 对，或者说本地户籍，我们牙也有啊，
0: 牙也有了吗？
1: 二孩现在是10000块钱，三孩是20000块钱。
0: 哇
1: 好，你不晓得吗？
0: 啊，是啊，
1: 这个政策给我吃得很头哈。对，我又准备马上给他提过三孩，开玩笑，开玩笑啊。本地户籍家庭补贴的形式很灵活哈，有的是一次性发放现金，像我们雅安的话，之前发那个政策是一次性，你二胎就给你发你10000块钱，那么三胎的话额外再给你奖励20000块钱，知道吧？
0: 啊，这个是可以累积的，是不是？
1: 是按月按年补贴，大家都可以留意自己的当地的这个官方的政策哈。咱们雅安的话是2孩10000块钱，3孩20000块钱啊。当时我们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全国专门给他细细的解读了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领啊？
0: 嗯，
1: 哎，当然我们身边有3孩的就开心了哈，
0: 啊，
1: 对吧？
0: 开心开心，哎，
1: 哦，那就巴适了哈。
0: 这个政策真的是越来越好，
1: 相当的巴适，而且3孩的政策还可以领到有一个什么费用，可以领到18岁。就是第三个孩子哈，就可以领到18岁。哎，我因为我们一个同事不是就生了3孩嘛哈，真的，现在这个政策真的是越来越好啊！
0: 哎，羡慕不？
1: 羡慕，
0: 赶紧再加一个，你就3孩了。
1: 哎呀，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哈，大家都抓紧时间。好了，
0: 叫
1: 今天我们要抓紧时间进入整点资讯和广告，回来之后再来继续分享今天晚高峰的内容，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站到，醒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7: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8: 不！
9: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7: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10: 小美，你没事吗？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5: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2: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3: News 刷新资讯
14: News
13: 娱乐信息，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一零四七听雅安活力资讯报给到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是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11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在雅会见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伊立通，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政企务实合作进入深入交流。会见前，廖文斌、伊立通等一起前往国网雅安。

0: 电力集团公司、雅安夏屋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四川中孚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调研。
1: 6月9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率队到交通运输厅，与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黄河座谈交流。
0: 再来关注6月10号，雅安市2026年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在雅安市禹城区第8初级中学举行，来自全市9个县区及直属学校的12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黄之燕致辞。
1: 6月10号，记者从雅安市妇女联合会获悉，雅安市2026年春雷计划爱心募捐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至6月15号。此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设立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旨在凝聚更多力量，为春雷女童创造更公平、更温暖的成长环境。
0: 再来关注10号，2026电影编剧研究班一行走进了名山区，在现实版《千里江山图》的万亩茶园，大家纷纷体验了 VR 新技术，从空中360度俯览整片茶园，茶山叠翠、动车穿起的画面尽收眼底。
1: 6月9号，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工会主办、国网雅安电力集团公司工会承办的“中国梦、劳动美、匠心铸魂新征程”先锋讲堂正式开讲。活动围绕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及全员阅读行动部署，传承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进一步凝聚全员奋进合力。
0: 好，这时刻再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0号，中共四川省委12届九次全会在成都召开，全会主题事关3000多万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1: 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0号，2026四川省二手车行业发展大会暨夏季汽车消费季在成都启幕。作为全省夏季促消费核心活动之一，本次活动集行业交流、消费惠民、文体联动于一体。
0: 再来关注，记者6月10号从川煤集团的获悉，那么四川最大的储量金矿东北寨金矿已经拿到了采矿权证和采矿许可证，实现双证的落户，标志着川煤集团在拓展战略性矿产资源领域取得重大的突破，项目正式具备合法矿山的开发主体资格。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6月10号，中国美院毕业季影像亮相西子廊桥大屏幕。当日，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展演在浙江杭州西湖附近的西子廊桥上演，融合美术、影像、音乐、时尚等元素的展演内容，吸引游人驻足欣赏。
0: 再来关注到的是中新网的消息，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的6月11号，银行间的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150元，下调20个基点。
1: 好，中国新闻网消息，据中央气象台网站11号消息，未来3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好，这时候在关注的是雅安市六县老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和温度情况。来，首先关注禹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今晚是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7度。天泉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6度。灵山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5度。娄山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6到26度。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

0: 阴天，气温15到24度。盈津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6到25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6到23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6到24度。最近呢都是这个阴雨天气啊，多云天气转换的过程当中，阴晴不定啊，大家出门带好雨具，增减衣物。
1: 最后再来关注到1047温馨提示，1047防火知识窗，日常防火常识。第一，电器安全，不撕拉乱接电线，避免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电线老化破损情况，及时更换。使用电器后及时关闭电源，外出时拔掉插头。第二，燃气安全，使用燃气时用气不离人，定期检查燃气管道软管是否老化漏气，发现异常及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燃气泄漏时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第三，易燃物的管理，将酒精、打火机、化学品等易燃物品妥善的存放，远离火源热源，不在走廊、楼梯间、安全出口处堆放杂物，不违规为电动车充电。第四，厨房防火，烹饪时避免油锅过热，油锅起火时迅速关闭炉灶的燃气阀门，用锅盖或湿抹布覆盖灭火，切勿用火用水浇灭。这时段的资讯由小喜编辑，陈琳、小川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呀、
1: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玩的信息也在晚高峰啊，先给大家预告一波哈，明天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请大家关注一下。夏天的快乐
1: 微信小程序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啊。
0: 夏天的快乐来了，
1: 是的，
0: 你们点进去看，平羌渡景区水上乐园，加上我们雅安易购重磅来袭，炸翻粉丝的福利，9.9的早鸟票，水上乐园。抢购起来！
1: 我觉得我们这个我们电台一直以来都特别的宠粉啊，
0: 那、必须的呀。
1: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粉丝，你看我们的各种霸王餐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券儿啊，是吧？都给各位送上的。那现在我们一直在这条路上，感觉一去不回的。
0: 那是必须的哈、这不叫一去不回，这叫一直宠粉，不能回哈。
1: 就是一直在给大家寻找各种各样的福利，就是希望。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优惠，
0: 必须的哈，必须要把优惠福利全拉满。明天早鸟票10:0012号到16号5天时间，每天发送10个名额。当然了，如果说你没抢到，你可以把这几天抢完之后再买我们的单人票38的。你在线下去买，你都要贵一些，线下都是48。
1: 是的，是的。
0: 线下来买就是48，在我们平台上38，反正都要少，直接给你少啊，少10块钱，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个双人套票78，原价96，你就说8不8死。
1: 那肯定巴适噻，对不对？
0: 安不安逸？
1: 这节约的钱为啥不节约下来呢？能节约就能节约下来，
0: 对，
1: 薅点羊毛就薅点羊毛呗。这年头这个钱，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
0: 是的，能节约就节约嘛。所以我们为粉丝着想。
1: 我们在节目不仅说是在节目当中哦，我们的雅安易购微信小程序上面的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是给大家保质保量，价格。还要在，就是性价比都是拉满的，价格在小程序上购买，在直播的时候都还会再去给大家砍价哈。
0: 所以还要看，
1: 我们真的是不
0: 使劲砍，
1: 把这个利让给了大家。哎，希望大家关注好雅安易购微信小程序。
0: 明天就正式开启了，请大家也关注我们雅安。易购，关注雅安市融媒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官方视频号，还包括市雅安，都要随时随地给大家安排上嘞。
1: 对头对头。
0: 那么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吧啊，一名女子下载一个 APP 软件 APP 免费领了一圈纸之后，20000块钱的存款半夜被盗刷。
1: 所以说你们没有听错，真的就是这样的。你听起来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我就是领了个那个
0: 一。那我就这样说吧，我们就不说你领什么东西啊。当你半夜手机会听到自动转账的声音，没有短信提示，没有验证码，你的账户里的钱全部被转光了。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难以置信？
1: 感觉是难以置信
0: 啊。这一幕真实发生了，
1: 对，它真实是发生了。
0: 最近湖北武汉的刘女士原本打算天亮去取钱，醒来之后顺手打开手机银行卡一查余额，结果发现卡里的20000多块钱不翼而飞了。而她开通的银行卡短信却丝毫没有提醒她，手机里面的钱就这么不翼而飞了。
1: 那咋办嘞？
0: 咋个转走的呢？
1: 怎么走的？
0: 又为什么没有短信提示呢？
1: 是
0: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得叫从长计议一下了。
1: 哎呀，
0: 得出一个结论，种种迹象，各种查证，刘女士很有可能是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来，被盗刷的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 哦哟，
0: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市场门口看到一款 APP 免费下载零一卷纸的推广活动，她觉得非常划算，她只是扫码下载就能够白领一提纸走，
1: 所以她
0: 于是她就心动了。她领到纸之后，她就把这个 APP 卸载了。
1: 对，但是呢，你们知道吗？
0: 早就已经进入你手机了。
1: 对，你这个 APP 卸载之后，木马病毒早就已经入侵了你的手机，简单卸载是没有办法清除的。
0: 对，
1: 当你拿着卷纸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没得啥子事情了嘛，哥。但是呢，奇怪的事情在晚上就发生了。刘女士晚上就发现手机弹出一个系统升级界面，提示请勿触碰，否则呢会引发严重后果。这个界面持续大约半小时。 小时后恢复正常，他呢也就没有在意。但是刘女士的钱应该就是在这期间被转走的，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这个异常呢，让民警啊办案的民警就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城市的盗刷
0: 行为。病毒啊，你就说这种便宜占不占吧？
1: 这种便宜占不得，而且这个。

0: 流窜特征明显，这儿跑哈那儿跑哈的啊，然后最后呢这个警方对三人就把这三个人抓到了嘛啊，然后抓到了之后呢，诈骗第一步就是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去引流啊，第二步呢就是伪造正规软件操作这个手机开启无障碍的权限，
1: 然后骗你的钱，
0: 就是远程将手机调静音深夜盗刷收割。
1: 哦，你看看你看这三部曲就把你们哄安逸了哈，拎个鸡蛋，拎两卷纸，拎了两卷纸就
0: 少了两万块
1: 哈，你这纸呀
0: 珍贵了嘛
1: 哈，所以说这要提醒大家，手机一定要出现异常请立即关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种新型诈骗套路一定要注意，他们以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得手之后关键是在于下载木马病毒。
0: 是的，
1: 那么这种的话相比于以往的诈骗套路，它是需要你本人去配合的。
0: 对，
1: 你本人配合的操作步骤，它就引导你去做，做完之后然后哎，自己再给你刷。大家提个警惕哈，千万别为了这种免费的什么鸡蛋呀、卷纸啊，轻易交出你的手机。一旦发现手机出现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任何应用短信，莫名弹出提示等情况，请你立即关机。
0: 对的，
1: 它能够阻断手机被继续远程操控，而取出你的手机卡更快啊，第一时间选择报警。
0: 哦，
1: 这是非常关键的哈，
0: 这个、真的是很关键的。平时呢，大家也看一下自己的手机卡在哪儿，用什么样的可以迅速的把手机卡取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希望大家都能够放在。
1: 提高警惕啊！免费的午餐它没有，有的话它一定是陷阱啊！天上不会掉馅饼，有馅饼的地方一定有陷阱啊！所以说在这儿我们要温馨提示大家了。还有就是晚高峰大行车在路上，安全放心，出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了。好的，今儿个龙门阵就跟各位摆到这儿，我们下次
0: 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你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2: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

0: 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6: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7: 美玲，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玲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想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6: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伟听没听清哦？
5: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伟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8: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6: 对，伙食的。
8: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7: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那他就该换一问。
8: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6: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5: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8: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事，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行事。 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办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7: 对对对，啊，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6: 美丽，对不起嘛。
9: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

0: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
0: 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1: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0: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1: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0: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

0: 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2: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5: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4: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5: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4: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5: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

0: 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2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

0: 兹勒·谢卡尔西十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十一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0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4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

0: 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吉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5负2平，无一胜绩。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

0: 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

0: 为公平。
1: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舒到各地去瞧一瞧。
3: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4: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3: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5: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3: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 个五 A 级景区，50多个四 A 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现战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6: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

0: 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1: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一到五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2: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次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1: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3: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2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1: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4: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1: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5: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7: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 但号牌

0: 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1: 一会儿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2: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电信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0: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3: 我们这样就能上，
1: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3: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4: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0: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4: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0: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4: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0: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4: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0: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5: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0: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6: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0: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6: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 南京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0: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7: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8: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
1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斌会见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伊立东。跟着影视尤雅安打卡荧幕同款美景，沉浸式感受山水魅力。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天市委书记廖文斌在雅会见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伊立东，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政企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廖文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伊立东一行表示欢迎，对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我市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雅安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雅安正深入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兴市、开放活市发展战略，以三区两地一枢纽为实现路径，加快建设全省绿色发展先行市、成渝向西开放新高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能源电力的有力保障。希望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深度参与雅安发展，在电网规划建设、清洁能源协调发展等方面深化合作，为雅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雅安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携手开创政企互利共赢新局面。伊立东感谢市委市政府对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在雅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精准对接雅安发展所需，大力支持雅安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用能发展，大力服务雅安绿色低碳用电示范，以优质电力服务助力雅安经济社会发展。会见前，廖文斌、伊立东等一同前往国网雅安电力集团公司、雅安夏屋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四川中孚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调研。市领导何连俊、陈万建、龚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明自强，双方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6月10号，雅安市2026年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举行，来自全市9个县区及直属学校的12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前期各地通过校内初赛，从初高中及中职院校3个学段中选拔出优秀选手，组建了本次12支参赛队伍。经过4轮激烈比拼，各代表队展现出扎实的禁毒知识储备与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比赛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危害，今后将自觉远离毒品，并积极向身边人宣传禁毒知识。现场雅安禁毒 IP 形象安仔惊喜登场，与学生展开有奖问答互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黄之燕致辞。
0: 秀美山水自成画卷，雅安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成为众多影视剧组青睐的取景地。从院线电影到户外综艺，越来越多的摄制组将镜头对准雅安。跟着影视游雅安，今天记者带大家去探寻镜头之外雅安的实景风光和文旅新变化。
1: 不用滤镜，无需特效，现实里的龙仓沟就是电影里的治愈秘境。这里是宇宙探索编辑部取景地，大面积原生阔叶林保存完好，正午阳光穿透枝叶，光影错落，氛围空灵，完美还原电影质感，是难得的原生态天然片场。
2: 两岸电影展上，张颂文说想来龙仓沟看看，看看金丝楠树和莲香树。张颂文老师，龙仓沟我先替您去了。
1: 依托优质森林资源，龙仓沟持续做活生态文旅文章。近年来，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徒步活动，打造精品山野步道，吸引大批户外爱好者前来登山洗肺、清氧出游。同时，景区持续落地鸽子花文旅季、森林生态体验、全民森林运动等特色活动，以生态加运动加文旅模式，让这里成为热门出游目的地。
3: 大邑县过来的，然后这个是龙仓沟嘛，挺漂亮的，真的挺漂亮，特别是一进来这个感觉啊，很舒服，空气也很新鲜，特别好，特别好。
4: 随着我们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现在的客人从一日游到现在变成了两日游。通过我们对客人数据和客人人物画像的一个收集，我们发现我们的龙仓沟景区被更多的人所知道，全年的接待量在直线的往上升。
1: 国家5A级旅游景区避风峡是影视取景的热门打卡点，这里坐拥秀美峡谷风光，更有国宝大熊猫相伴，原生态自然景观与特色文旅资源相得益彰，无需额外修饰便是绝佳拍摄场景。常年承接影视综艺拍摄、亲子研学、自然科普等各类活动，人气持续高涨，稳居川内文旅热门目的地。依托优质生态和大熊猫 IP 优势，景区近年来不断升级文旅业态，不仅落地多项重磅文旅活动，还带动研学旅行、户外运动、休闲观光等多业态协同发展，让影视热度转化为文旅实效。
5: 我们推出了首问责任制和人人都是营销员、安全员、卫生员和服务员的4元计划。在活动上呢，我们春季推出春日森友会，夏季推出森野奇遇记等主题活动，游客呢也将从以前的观光游成为现在的深度体验游。
1: 十里梅乡茶园小镇作为世界茶文化发源地的一部分，深度融合蒙顶山茶文化、禅茶文化、生态康养于一体。
2: 电影《人生路不熟》里边，乔杉就坐在这架礼宾车上和大家介绍自己的庄园。今天我在十里梅乡茶园小镇原地复刻啦。
1: 小镇整体建筑采用川西特有的临盘村舍风格，呈现林在院中、院在林中的生态意境，适合休闲漫步与静心修养，并以十里梅乡闻名。每年2月至3月下旬为最佳观赏期，配套举办的春季花海美食季深受大家喜爱。
6: 《人生路不熟》这部电影呢，当年上映以后呢，酒店这边还是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客流，为此呢，其实酒店也做了很多的配套设施的完善，在我们茶园小镇里面呢，也新建了金陵谷乐园，这样也增加了客人的体验感。
1: 近年来，雅安整合资源，打造多条影视主题精品旅游线路，一年四季景色各有看点，春赏樱花，夏游森林，秋探峡谷，冬赏云海，全季节都适合游客打卡出行。影视研学、休闲度假双线走红，原生态山水底色加上持续升级的文旅配套，不用人工布景就自带镜头美感，这也是越来越多影视剧组落脚雅安取景的关键。六月十号，2026电影编剧研修班一行雅安采风第二天走进名山区，在现实版《千里江山图》的万亩茶园，大家体验了 VR 新技术，从空中360度俯瞰整片茶园，茶山叠翠，动车穿行的画面尽收眼底。
7: 特别高兴来到咱们这个千里江山的这个打卡点来看这儿的茶园，然后体验到 VR 的那个小飞机，天上看整个茶园360度的这个环境的感觉，因为这个是在平时生活中看不到的，然后这样的这个新的视角一定会对未来的影视我的创作，包括拍摄的时候对于空间和场景的想象力有一个新的一个灵感吧。
1: 随后嘉宾一行来到蒙顶山，深入了解了雅安悠久的茶文化历史，现场茶艺师手持长嘴铜壶，行云流水般展演龙形18式茶艺，一招一式令人目不暇接。
8: 我觉得采风的意义对于创作而言，它是一种就是贴近民生、贴近自然、贴近这个最纯粹的这种体验的感觉，真真正正的去接触到每一片茶叶，这里的每一个可爱的人，然后这里的每一种美食，去用我们的味蕾，用我们的感知去体验这种生活。
0: 第五届创意2030国际论坛上，雅安熊猫归来成功入选相关示范案例，斩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中心权威认证。作为全球首部大熊猫主题旅游演绎，该剧深挖本土熊猫文化，融合前沿数字技术与沉浸式演绎，亮相国际文化舞台，成为亮眼的雅安文旅名片。
1: 走进1869中国大熊猫生态世界演艺中心，栩栩如生的熊猫雕塑格外吸睛。演出开场前，熊猫人偶与游客互动合影，科普知识，现场氛围热烈。光影序厅内，裸眼 3D 大屏尽显萌态，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全剧共五幕，生动讲述了大熊猫历经岁月重获新生的千年故事。亮眼的演出背后是全体主创和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打磨。在排练厅里，演员们一遍遍抠动作、卡节奏，一个简单的转身、一次抬手都要重复数十遍，只为呈现最完美的效果。
9: 我们每一次演出完都会进行演出的复盘排练，然后日常也会进行基本功的训练，然后力求每一次呈现给观众都是最好的演出。
1: 据了解，全新升级的《熊猫归来》已于今年4月1日正式上线。新版剧目在剧情编排、舞美特效、场景打造上全面优化，2800平方米超清剧目、多轴升降转台、4D 环境特效轮番上阵，裸眼 3D 效果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沉浸式还原大熊猫千年栖息繁衍、守护共生的传奇故事。
10: 我们立足剧目本身持续探索创新，在呈现形式、内容表达与舞台呈现等方面不断打磨，接下来我们也会以此为新起点，从内容编排、舞台效果、观影体验等多个维度不断挖掘文化亮点，持续完善剧目内容，力求为广大观众带来更丰富新颖的观影感受，进一步传播好熊猫文化。
0: 为进一步擦亮蒙顶山茶金字招牌，助推雅安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市通过县与商业体系建设支持名山区茶叶上行项目。2025年12月，名山区外贸茶叶商品化处理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全新的设备与升级后的产能让乡村振兴的发展后劲愈发充足。
1: 该项目位于名山区红星镇，投资90万元，依托县域商业建设以奖代补政策获得25万元专项补助资金，结合名山一元及茶叶产业带发展实际，市区商务部门因地制宜科学遴选项目，推动茶叶加工环节提档升级， 项目配齐烘干、精细分拣、标准化包装等自动化加工设备，建成150平方米专业冷藏仓储库，搭建起鲜叶收纳、精细加工、低温保鲜、统一包装的一体化加工链条，进一步壮大本地茶叶规模化、商品化生产实力。智能化标准化的生产线有效改善了传统手工制茶费时费力、品质不均、鲜叶损耗等突出问题，实现制茶全程可控、品质稳定。目前茶叶加工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0%以上，年可加工鲜叶61万公斤，成品茶叶各项指标均达标，产品附加值提升25%以上，茶渣资源化利用率超80%，实现绿色加工，提质增效。
11: 全新的自动化设备运行稳定，契合雅安茶叶季节性生产特点，冷藏储藏设施解决了鲜叶存放难、易损耗的问题，大幅提升鲜叶收纳和保鲜能力。通过统一标准化加工、规范包装，让本地茶叶更贴合市场需求，带动茶农稳定增收。
1: 项目投运后效益显著，目前已实现营业收入445万元，新增28个就业岗位，带动周边90户茶农增收，助力种植户年均增收1000元，形成企业增效、农户增收、产业增值的良性格局。下一步，雅安市将持续深耕茶叶特色优势产业，利用好县域商业建设成果，延伸雅茶产业链，提升附加值。通过各类展会进一步提升雅茶知名度，增强市场竞争力，搭建产销平台，助力雅茶销售，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哎，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哎哎哎，别摘，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啊，
3: 哎呀，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哎呦，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啊，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哦，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啊。哎，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嘛。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兹布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
1: 哦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嗯，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偏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

0: 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1: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制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2: 功劳最大了，
0: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3: 哎，马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0: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0: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哦，
1: 阿书记啊，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0: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1: 我，大家
0: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3: 没有乱说，
1: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0: 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拆债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哎，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通缉呢，走了啊，走了。
1: 行，
0: 你们忙啊，
1: 再见啊，书记。
2: 等您的消息了。
0: 哎，好，
1: 等你好消息。
2: 书记，再见。
0: 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
5: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5: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4: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5: 哎呦，苹果说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4: 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5: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4: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这是我的名片。
5: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4: 对，就是我。
5: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4: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5: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4: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呀。
5: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4: 有什么你就直说。
5: 批发价格嘛稍微贵了点，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4: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5: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4: 贴牌？
5: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4: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5: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4: 哎，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
6: 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7: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8: 哎呀，阿书记
0: 啊，
8: 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嘛。
0: 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

0: 先别告诉钟志焕。
1: 喂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的。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要咋办呢？
0: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1: 哎呀，找路子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吧，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0: 哎，胡闹嘛。
1: 咋了？
0: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哎，严书记你回来了。哎，
2: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1: 严书记，摊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0: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3: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0: 哎哎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3: 二书记，
0: 嗯，
3: 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0: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吗，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3: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嗯，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1: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3: 不行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0: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1: 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0: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3: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1: 啊，冒牌货有吗？
0: 冒牌货
1: 啊！
2: 对，
4: 严书记，严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0: 哎哎哎，哎，多大的事？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4: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0: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又运进来的道理？
4: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3: 还有
4: 你们去看看吧。
0: 走走走走
3: 走，
0: 咱们看看去，
3: 咱们看看去，
0: 走
3: 走
0: 走。
5: 这么大的苹果，
6: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什么果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4: 哎哎哎哎，你在干什么呢？
0: 哎，就是干啥呢？你在这
7: 干什么？
6: 哎，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我旅游打卡。
4: 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6: 你们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8: 没有没有没有，
6: 不是的，好了，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9: 就是
6: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0: 走。
1: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2: 对，它这包装盒。
1: 啊，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0: 假的，假的。
1: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
3: 哎，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1: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0: 就是
4: 谁的损失谁来承担？
3: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0: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1: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0: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4: 就是，
1: 对啊，对，这一点都不错。
4: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1: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0: 干这个事情。
1: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0: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5: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江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麦麦提托尔森拉到一边。
1: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3: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4: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3: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4: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3: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4: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3: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1: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4: 对，
3: 帮你们卖苹果。
4: 就是。
1: 哎，阿书记，
0: 啊，
1: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两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0: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1: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0: 对，
1: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4: 啊，
1: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3: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5: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森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0: 这个方针行不行？
4: 把这个线拉过来。
3: 对对对，你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来，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4: 哎，严书记到了没有？
0: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1: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0: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哎呀。

0: 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1: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0: 这血糖呀。

0: 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1: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0: 哎，没问题，
2: 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0: 啊，换个
2: 方式啊？
3: 啥方式？
4: 一、二、三、四，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5: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跳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红吸脱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6: 健康生活必备。
4: 二二三四五六七，
3: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0: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吸社区。
3: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呢。
2: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3: 来来来，哎，
1: 快扶我一下，
3: 慢点慢点慢点，
1: 这腰给闪着了。
2: 哎，严书记，
3: 小心点，
2: 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1: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2: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1: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2: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1: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2: 啊？那你演技咋样？
1: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是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2: 那要不我们试试？
1: 试试。
3: 第二天，严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1: 揭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他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2: 众位家人们，哎，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1: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2: 直播间现在有2000多人了。
1: 卖的怎么样？
2: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7: 后台，后台，再备货500单。
8: 好的，收到了，
2: 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严书记，咱们得继续，
1: 继续，继续。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2: 哎，严书记，行了
1: 啊，
2: 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1: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2: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1: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2: 30秒没了。
1: 那再上啊，再上台1500单，停播干什么？
2: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在啊？
1: 这
2: 你来得起吗？
1: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2: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

0: 们，再见！明天会有直播。
1: 成功了！
2: 大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3: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2: 这直播厉害吧？
3: 哎，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拆债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4: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2: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5: 哎，好看，
3: 不错，好看。
6: 没有，
7: 严书记，
8: 绝对可以。
7: 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2: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7: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2: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3: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我都看不下去了，我都。
7: 不是，他们妈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妈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书记提成。哎呀，
2: 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3: 哎，严书记，买卖地图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2: 哎，没事。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9: 你别在这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10: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9: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2: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林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9: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2: 果农哈哈哈哈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9: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2: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7: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4: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7: 梁书记，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的。
0: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过。
5: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供不应求了。
7: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呐、啊。
3: 哦，
7: 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0: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7: 走走，我带你去。
2: 你好，
3: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0: 惭愧惭愧呀，惭愧啊。
3: 哎，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0: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3: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
0: 啊。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3: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6: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0: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3: 走走走走走。
4: 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尤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艳、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孙红家播讲。
1: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濮阳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2: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3: 红参军说道，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1: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3: 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 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狄仁杰说道：“
2: 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
3: 红参军答道：“啊，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失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
2: 狄仁杰点点头：“嗯，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
3: 红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
2: 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
3: 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披，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
1: 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的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
3: 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
1: 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
2: 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
1: 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
2: 洪亮，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
1: 红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
2: 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
1: 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3: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件破袍岂不要冻死？
1: 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
2: 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
1: 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
2: 红参军猛悟说道：
3: 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
1: 狄仁杰一怔：
2: 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
1: 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
2: 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
1: 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
2: 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
1: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博腿提盖案，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
1: 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
0: 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林子展答道，
1: 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0: 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
1: 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啊。
0: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1: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十三歇假，十四便回馆里，今天已是十五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0: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做馆多久了？
1: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2: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
0: 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呐？
1: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3: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0: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
1: 官家答言，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啊？
1: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燕儿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狄仁杰又问。
1: 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
2: 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做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
1: 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4: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1: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

0: 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假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
1: 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
0: 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元宵佳节，濮阳城婆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住户林子展家的主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

0: 孙宏家播讲。
1: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果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敬诚，却共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蓉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波蚀，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

0: 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马蓉啧舌说道：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院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院。鬼节最后三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院，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三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马蓉又说道：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一魂桥三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乐院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四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鞠躬行礼，意欲投宿。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揖：
1: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0: 马蓉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
1: 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金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0: 马蓉说道：哎，即使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1: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0: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

0: 随从干办马荣登基相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 原来是濮阳镇唐县令屈尊驾到，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0: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力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榛果排列，洒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
2: 这里便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
0: 狄仁杰问道：“
3: 只是什么呀？”
0: 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
2: 只是太幽静了，恐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
0: 狄仁杰笑道：“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
2: 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进来阁中。阁中装饰的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暗几屏风，街坊古制，东面壁上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
4: 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红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权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
0: 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
2: 老账房答非所问：“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
0: 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
4: 狄县令请自问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
3: 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荣，你呢？”
0: 马荣说道：“
5: 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

0: 老账房笑道：“啊，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狄仁杰问道：“马蓉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马蓉笑着：“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业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啊。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今夜花销足足有余。”狄仁杰取笑道：“哼，小心被歹人诈取，被偷儿窃取，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同年辽友罗应元县令呢。”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的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艳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1: 哼哼，闯来这里，哈哈，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0: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1: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0: 敢问姑娘芳名？”“
1: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0: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盛

0: 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痴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远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吁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的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升，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搬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
1: 哼，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心郎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底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华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妃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营氏祀，号曰秦营，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妃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妃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妃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菜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

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
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六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

0: 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他，但是秦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儿：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了什么了？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得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的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 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事情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游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游鱼。游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游鱼到秦穆公这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游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游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游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是怎么办呢？带， 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照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妻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12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还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0: 廖文斌会见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伊立东。跟着影视尤雅安打卡荧幕同款美景，沉浸式感受山水魅力。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今天市委书记廖文斌在雅会见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伊立东，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政企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廖文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伊立东一行表示欢迎，对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我市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雅安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雅安正深入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兴市、开放活市发展战略，以三区两地一枢纽为实现路径，加快建设全省绿色发展先行市、成渝向西开放新高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能源电力的有力保障。希望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深度参与雅安发展，在电网规划建设、清洁能源协调发展等方面深化合作，为雅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雅安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携手开创政企互利共赢新局面。伊立东感谢市委市政府对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在雅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公司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精准对接雅安发展所需，大力支持雅安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用能发展，大力服务雅安绿色低碳用电示范，以优质电力服务助力雅安经济社会发展。会见前，廖文斌、伊立东等一同前往国网雅安电力集团公司、雅安夏屋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四川中孚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调研。市领导何连俊、陈万建、龚兵，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明自强，双方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2: 6月10号，雅安市2026年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举行，来自全市9个县区及直属学校的12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前期各地已通过校内初赛，从初高中及中职院校3个学段中选拔出优秀选手，组建了本次12支参赛队伍。经过4轮激烈比拼，各代表队展现出扎实的禁毒知识储备与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比赛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危害，今后将自觉远离毒品，并积极向身边人宣传禁毒知识。现场雅安禁毒 IP 形象安仔惊喜登场，与学生展开有奖问答互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黄之燕致辞。
0: 秀美山水自成画卷，雅安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成为众多影视剧组青睐的取景地。从院线电影到户外综艺，越来越多的摄制组将镜头对准雅安。跟着影视游雅安，今天记者带大家

0: 去探寻镜头之外雅安的实景风光和文旅新变化。
1: 不用滤镜，无需特效，现实里的龙仓沟就是电影里的治愈秘境。这里是宇宙探索编辑部取景地，大面积原生阔叶林保存完好，正午阳光穿透枝叶，光影错落，氛围空灵，完美还原电影质感，是难得的原生态天然片场。
2: 两岸电影展上，张颂文说想来龙仓沟看看，看看金丝楠树和莲香树。张颂文老师，龙仓沟我先替您去了。
1: 依托优质森林资源，龙仓沟持续做活生态文旅文章。近年来，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徒步活动，打造精品山野步道，吸引大批户外爱好者前来登山洗肺、清氧出游。同时，景区持续落地鸽子花文旅季、森林生态体验、全民森林运动等特色活动，以生态加运动加文旅模式，让这里成为热门出游目的地。
3: 大邑县过来的，然后这个是龙仓沟嘛，挺漂亮的，真的挺漂亮，特别是一进来这个感觉啊，很舒服，空气也很新鲜，特别好，特别好。
4: 随着我们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现在的客人从一日游到现在变成了两日游，通过我们对客人数据和客人人物画像的一个收集，我们发现我们的龙仓沟景区被更多的人所知道，全年的接待量在直线的往上升。
1: 国家5A 级旅游景区避风峡是影视取景的热门打卡点，这里坐拥秀美峡谷风光，更有国宝大熊猫相伴，原生态自然景观与特色文旅资源相得益彰，无需额外修饰便是绝佳拍摄场景，常年承接影视综艺拍摄、亲子研学、自然科普等各类活动，人气持续高涨，稳居川内文旅热门目的地。依托优质生态和大熊猫 IP 优势，景区近年来不断升级文旅业态，不仅落地多项重磅文旅活动，还带动研学旅行、户外运动、休闲观光等多业态协同发展，让影视热度转化为文旅实效。
5: 我们推出了首问责任制和人人都是营销员、安全员、卫生员和服务员的四元计划。在活动上呢，我们春季推出春日森友会，夏季推出森野奇遇记等主题活动，游客呢也将从以前的观光游成为现在的深度体验游。
1: 十里梅乡茶园小镇作为世界茶文化发源地的一部分，深度融合蒙顶山茶文化、禅茶文化、生态康养于一体。
2: 电影《人生路不熟》里边，乔杉就坐在这架礼宾车上和大家介绍自己的庄园。今天我在十里梅乡茶园小镇原地复刻啦。
1: 小镇整体建筑采用川西特有的临盘村舍风格，呈现林在院中、院在林中的生态意境，适合休闲漫步与静心修养，并以十里梅乡闻名。每年2月至3月下旬为最佳观赏期，配套举办的春季花海美食季深受大家喜爱。
6: 《人生路不熟》这部电影呢，当年上映以后呢，酒店这边还是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客流，为此呢，其实酒店也做了很多的配套设施的完善，在我们茶园小镇里面呢，也新建了金陵谷乐园，这样也增加了客人的体验感。
1: 近年来，雅安整合资源，打造多条影视主题精品旅游线路，一年四季景色各有看点，春赏樱花，夏游森林，秋探峡谷，冬赏云海，全季节都适合游客打卡出行。影视研学、休闲度假双线走红，原生态山水底色加上持续升级的文旅配套，不用人工布景就自带镜头美感，这也是越来越多影视剧组落脚雅安取景的关键。6月10号，2026电影编剧研修班一行雅安采风第二天走进名山区，在现实版《千里江山图》的万亩茶园，大家体验了 VR 新技术，从空中360度俯瞰整片茶园，茶山叠翠、动车穿行的画面尽收眼底。
7: 特别高兴来到咱们这个千里江山的这个打卡点来看这儿的茶园，然后体验到 VR 的那个小飞机，天上看整个茶园360度的这个环境的感觉，因为这个是在平时生活中看不到的，然后这样的这个新的视角一定会对未来的影视我的创作，包括拍摄的时候对于空间和场景的想象力有一个新的。

0: 的新的一个灵感吧。
1: 随后嘉宾一行来到蒙顶山，深入了解了雅安悠久的茶文化历史。现场茶艺师手持长嘴铜壶，行云流水般展演龙形十八式茶艺，一招一式令人目不暇接。
2: 我觉得采风的意义对于创作而言，它是一种就贴近民生、贴近自然、贴近这个最纯粹的这种体验的感觉，真真正正的去接触到每一片茶叶，这里的每一个可爱的人，然后这里的每一种美食，去用我们的味蕾，用我们的感知去体验这种生活。
1: 第五届创意2030国际论坛上，雅安熊猫归来成功入选相关示范案例，斩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中心权威认证。作为全球首部大熊猫主题旅游演绎，该剧深挖本土熊猫文化，融合前沿数字技术与沉浸式演绎，亮相国际文化舞台，成为亮眼的雅安文旅名片。走进1869中国大熊猫生态世界演艺中心，栩栩如生的熊猫雕塑格外吸睛。演出开场前，熊猫人偶与游客互动合影，科普知识，现场氛围热烈。光影序厅内，裸眼 3D 大屏尽显萌态，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全剧共五幕，生动讲述了大熊猫历经岁月重获新生的千年故事。亮眼的演出背后是全体主创和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打磨。在排练厅里，演员们一遍遍抠动作、卡节奏，一个简单的转身、一次抬手都要重复数十遍，只为呈现最完美的效果。
3: 我们每一次演出完都会进行演出的复盘排练，然后日常也会进行基本功的训练，然后力求每一次呈现给观众都是最好的演出。
1: 据了解，全新升级的《熊猫归来》已于今年4月1日正式上线。新版剧目在剧情编排、舞美特效、场景打造上全面优化。2800平方米超清剧目、多轴升降转台、4D 环境特效轮番上阵，裸眼 3D 效果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沉浸式还原大熊猫千年栖息繁衍、守护共生的传奇故事。
4: 我们立足剧目本身持续探索创新，在呈现形式、内容表达与舞台呈现等方面不断打磨。接下来我们也会以此为新起点，从内容编排、舞台效果、观影体验等多个维度不断挖掘文化亮点，持续完善剧目内容，力求为广大观众带来更丰富新颖的观影感受，进一步传播好熊猫文化。
1: 为进一步擦亮蒙顶山茶金字招牌，助推雅安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市通过县与商业体系建设支持名山区茶叶上行项目。2025年12月，名山区外贸茶叶商品化处理项目正式投产运行，全新的设备与升级后的产能让乡村振兴的发展后劲愈发充足。该项目位于名山区红星镇，投资90万元，依托县域商业建设以奖代补政策，获得25万元专项补助资金。结合名山一元级茶叶产业带发展实际，市区商务部门因地制宜，科学遴选项目，推动茶叶加工环节提档升级。项目配齐烘干、精细分拣、标准化包装等自动化加工设备，建成150平方米专业冷藏仓储库，搭建起鲜叶收纳、精细加工、低温保鲜、统一包装的一体化加工链条，进一步壮大本地茶叶规模化、商品化生产实力。智能化、标准化的生产线有效改善了传统手工制茶费时费力、品质不均、鲜叶损耗等突出问题，实现制茶全程可控、品质稳定。目前茶叶加工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30%以上，年可加工鲜叶61万公斤，成品茶叶各项指标均达标，产品附加值提升25%以上，茶渣资源化利用率超80%，实现绿色加工，提质增效。
5: 全新的自动化设备运行稳定，契合雅安茶叶季节性生产特点，冷藏储藏设施解决了鲜叶存放难、易损耗的问题，大幅提升鲜叶收纳和保鲜能力。通过统一标准化加工、规范包装，让本地茶叶更贴合市场需求，带动茶农稳定增收。
6: 项目投运后效益显著，目前已实现营业收入445万元，新增28个就业岗位，带动周边90户茶农增收，助力种植户年均增收1000元，形成企业增效、农户增收、产业增值的良性格局。下一步，雅安市将持续深耕茶叶特色优势产业，利用好县域商业建设成果，延伸雅茶产业链，提升附加值，通过各类展会进一步提升雅茶知名度，增强市场竞争力，搭建产销平台，助力雅茶销售，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白话都不去打字，就会去陪他养孩子出身，然后为什么就也不出来吃个饭吧，吃饭过后做还是嘛，你拿着盒子又回去又继续陪你妈的人生。你在北京嘛，在什么渠道体验中国了，然后我的放假的还上班，刚才到过就在华西，刚刚到马上下期啊，马上下期

0: 息也暂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好，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尘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

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我负责照看楼上的经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送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火塘和母亲才是摩梭人到哪里都想念的温暖。火塘不灭，生生不息。女孩拉姆说，母亲的形象是辛劳，摩梭人不愿意离开母系大家庭，因为妈妈就是火塘，是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念，想念妈妈，想要回家。这就是泸沽湖，这就是摩梭人的天堂。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爸爸，这是什么河呀？
1: 哦，这是咱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母亲河，驼石干河呀。
0: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
1: 哦，爸爸带你来这里啊，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在你眼里，这是不是最大的河呀？
0: 对呀。
1: 那么，咱们镇上的大巴扎，是不是天底下最热闹的地方啊？
0: 是啊。
1: 孩子啊，长大了你就会明白，其实世界大得很啊，只有走出去才会天高地阔。
0: 天高地阔。
1: 对呀，记住了，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只有文化可以让你飞得更高。
0: 文化。
1: 对，就是文化，你不仅要记住，还要去做呀。
0: 嗯，知道了，爸爸。
1: 好的，孩子。
2: 这是九岁那年我与爸爸的一次对话。那个时候嘛，爸爸不止一次趟过河去对岸的兵团团场，在那一望无际的农田里，拖拉机、康拜因、上班的钟声、朗朗的读书声，让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了很多希望和梦想。十几年后，我走出吴市县姨妈墓镇，上了大学，在南方闯荡数年后，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托什干河畔。
3: 请听广播剧《奔腾的托什干河》上集。

0: 亚平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八十桥岛小学，能够代表中西部小朋友与您对话，我特别激动。我们中西部小朋友给您和程组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已经送达空间站，希望您能喜欢。我和同学们都看过您的太空授课视频，对太空充满了向往，这次你还会再在太空给我们讲课吗？还想对我们青少年说点什么呢？谢谢亚平老师。
1: 谢谢这位可爱的小朋友，我很期待你们的礼物，也谢谢你能到现场来给我们助力发射。其实从神舟十号太空授课之后，有很多同学也给我写信问到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再次飞上太空给大家再讲一课。那么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经过八年的不懈努力，亚平老师终于再次追梦成功，即将带着同学们的梦想和期待飞上太空。而且这一次我们即将进驻的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同学们最好奇什么，最想看到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去发现，帮你们共同实现愿望。飞天之前我最想和同学们说的是，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只要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用智慧和汗水打造自己的梦想飞船，就一定能够迎来自己梦想的发射时刻，飞向属于你的浩瀚星空。谢谢
2: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是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在我们中国空间站给小朋友们带来的天宫课堂。刚才提问的这个小女孩就是我们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乔达乡栏杆村伊利姆努尔约梅尔阿布拉同学。
3: 库尔班校长，我也想去空间站见一见航天员。
2: 嗯，好。
4: 校长，我也有好多问题想要问航天员叔叔和阿姨。
2: 同学们，如果你们能见到航天员，你们想问一些什么问题呀？
3: 我想做航天员，我想问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航天员呢？
4: 库尔班校长，我想问问航天员们，他们在天空里看到的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呀？
5: 我想知道太空里有外星人吗？外星人的眼睛跟您的眼睛一样大吗？他们有我漂亮吗？
2: 孩子们，你们的问题都非常好，我看到了你们对知识的渴望，只要你们能好好学习，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我们一定努力让我们中心小学的孩子们见到航天员，好不好？
3: 好啊好啊好啊，太好了。
2: 我叫库尔班尼亚兹，是乌什县前进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校长，看到孩子们能够这么幸福地去学习去成长，这让我想起了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大城市生活，回到乡村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的情景。
6: 库尔班，你大学毕业后好不容易分配到地区中学工作，你现在想去镇上开办小学，你可要想好了，孩子，想好了你就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2: 爸爸，我想辞职自己去开办一所学校，就是想把孩子们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好，让他们自己放飞自己的梦想。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干成。
6: 好的孩子，我相信你。

0: 什么？你要停薪留职，库尔班？我没有听错吧？
1: 没错，老校长，我想停薪留职呢，回姨妈墓镇办学校。啊，
0: 库尔班呀，你这股子闯劲儿嘛，我倒是很欣赏。当年，你库尔班扔下人人羡慕的教师工作，去赶时髦，去下海。当时我支持了你。年轻人嘛，去见见世面，没什么坏处。可你这才回来几天、啊？你以为这地区中学是我家开的呀？哎，
1: 不是不是，老校长，您先听我说嘛。
0: 库尔班有什么好说的？办学校不是儿戏，有那么简单吗？
1: 老校长，来来来，你先喝口水，听我说几句可以吗？哎，老校长是个好人，他像当年一样再次支持了我，在姨妈墓镇党委办公室，校址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我拿出这些年赚的60万元，开始细细筹划。爸爸是老党员，很崇拜库尔班·图鲁木爷爷，所以给我取名库尔班。爸爸说，建学校是破天荒的事，不能急，慢慢来。我心里敞亮了许多。
2: 什么？库尔班，你邀请我到镇上教学？
1: 嗯，
2: 怎么可能？我李永红堂堂的兵团中学老师，怎么可能去一个民办小学当老师呢？
1: 李永红老师，你先别着急嘛，你听我说嘛。
2: 再说了，你们伊玛目镇100%的维吾尔族，他们能听懂汉语吗？
1: 李老师，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了。
2: 症结所在？
1: 嗯。现在我们姨妈墓镇的孩子每天要跑很远很远的路去县里上学，为的就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李老师，你不知道，当年如果不是你们团长的孩子教我学会了普通话，我库尔班尼亚兹哪有今天呀。
2: 库尔班尼亚兹老师，我们这里方圆几十里你是名人，你是伊玛目镇的第一位大学生，还是闯荡商海的弄潮儿，可现在你要去办学校还要拉上我，你究竟是咋想的？你
1: 李老师，我想让伊玛目镇的孩子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他们的未来很不乐观。
2: 有那么严重吗？
1: 比这严重的多。李老师，你看，咱能不能这样啊，先帮我把学校办起来，等有点眉目了你再做决定，行不行？啊，
2: 那好吧，容我再考虑考虑。
1: 哎呀，别考虑了，李老师，我知道你母亲就是老师，你大学毕业后回来就是为了报效团长，团长的孩子是重要，可一河之隔，我们姨妈墓镇的孩子快渴死了。李老师，我库尔班求您了。
2: 行了，别说了。哎呀，我答应你行了吧？
1: 那时的姨妈墓镇思想文化还比较封闭，我挨家挨户动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给他们讲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性。有家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孩子送到了学校。
3: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今天是2003年5月8日，咱们姨妈墓镇第一所国家通用语言小学开学了。今天我还邀请了哈斯木等家长来旁听我们的第一堂课。
4: 哎，太好了，我就想来听听课。
2: 您请听听。
3: 咱们这所地处祖国边陲的小学呀、啊，距边境线不到100公里，我希望同学们认真听老师讲课，尽快的学会国家通用语言，尤其是学好中华文化，将来长大了 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现在请林永红老师为大家上第一课，大家鼓掌。
2: 同学们好，我们的第一堂课的内容是汉语拼音。

0: 现在大家跟我读，啊
1: 啊，
0: 喔
1: 喔，
0: 啊，
2: 哎，这个老师讲的啥东西？我咋一句都听不懂啥？
3: 他讲的什么呀？
2: 我一句也听不懂。
4: 啊，
3: 说的啥？
5: 没事，
3: 就是小呀。
5: 我也听不懂。
0: 同学们，同学们，安静安静，请大家安静。
6: 哎哎哎，乡亲们，我们把孩子们送到这里来，他们嘛就派这样的老师吗？大家都听不懂。
3: 哎，哈斯姆老板，你见多识广，快说说，咱这学还能上吗？
6: 哎，我哈斯姆就是一个卖药的，我从来没有上过学，我不照样子开药店的吗？
3: 这么说这学，
6: 我觉得啊，这个学咱们就不要上了。
7: 我听不懂，我要回家，回家。
3: 看看看看，哈斯姆老板，你说的对，这学呀，咱还真就不上
6: 了。对，咱们不要上了，我要把我们孩子带回去。这个教的什么东西啊？
8: 回去吧，上学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大家不要乱，听我说，同学们。
9: 第一堂课失败了，家长们对学校使用规范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学这个新生事物有许多疑问。有人说库尔班是个骗子，办学是假，等土地升值后再卖出去挣钱是真。那段时间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生怕面对那些乡亲们质疑的目光。最让我难受的还是学生和老师的流失。老师，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10: 奇耻大辱，我李永红第一堂课就上成了这样，让我的后怎么做人呢？
9: 哎，都怪我库尔班这个校长太大意了，像哈斯姆那样的都是吵着叫着把孩子送来的，可倒好，捣乱的也是他们，这什么人嘛？这是
10: 校长，你是说他们吵着叫着把孩子送过来的吗？
9: 就是嘛，要不我怎么会选哈斯姆他们这些家长做第一堂课的观摩代表呢？
10: 如果是这样，那中间环节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9: 问题
10: 啊？
9: 能出什么问题？这第一堂课内容我们不是设计得很丰富吗？
10: 啊，校长，我想起来了，当时我讲课的时候注意到了同学们的表情是，哎呀，很复杂，好像
9: 什么
10: 有点
9: 复杂。哎，怎么个复杂？
10: 也许我的话他们一句都听不懂，所以
9: 所以一些孩子急哭了。
10: 嗯，
9: 他们小小年纪自尊心都很强呀。
10: 是啊，
9: 还要回家呢。
10: 哎呀，现在看来孩子没有错。
9: 这么说哈斯姆他们也没有别的意思？
10: 应该没有。校长，说来说去是我们欠考虑啊。第一天上课他们本来就心里没底儿，我们还整了那么多的家长来观摩，那人家心里能没有负担吗？哎呀，换了我也要回家的。
9: 啊，李老师，你不生气了？
10: 算了，我李永红没那么小心眼。校长，
9: 太好了。你可是我库尔班三顾茅庐从兵团请来的骨干，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
10: 哎，校长，一顾茅庐好不好？
9: 是一顾茅庐，可你答应下来试试呀。
10: 放心吧，校长，这个书啊我交定了。
9: 交定了？君子一言，
10: 驷马难追。
9: 好。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被领回家的孩子说啥也不愿意来学校。我向家长承诺学费一分钱都不用掏，两个星期如果交不好我再额外退钱。

0: 打竹板，我们来上课，一起夸夸托石干河，托石干河母亲河，哪位同学你没去过？去没去过不要紧，听我一一来说道。
1: 我没去，一起夸夸托石干河，
2: 我没去，
3: 你去过没？
4: 打竹板，我们来上课，我也没去过。
5: 真好玩。我一起做广播体操，预备起。
6: 开展。同学们，这红黄蓝相间的彩色旋转滑梯呀、是我们库尔班校长特意为你们购买的，好看吗？
7: 好看。
6: 敢上去吗？
8: 只是我敢，
9: 那么高摔下来怎么得了？
10: 是啊。
6: 不错，这彩色旋转滑梯有3米多高，可正是锻炼我们大家胆量的好器材。将来呀、我们有许多同学还要去当兵，不把这胆量练出来能当兵吗？
7: 不能。
6: 好，我给大家先做个示范。
11: 怎么样，卡斯洛老板，不领孩子走了吧？
12: 不领了，不领了。哎，库尔班校长，不好意思啊，是我们误解你们了。
11: 没有什么，这孩子呢要适应学校，也要适应老师，这个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呢，更要有个适应过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12: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们库尔班校长嘛，就是个大能人嘛！哎，在这一马木镇嘛，哎，
1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哈斯姆老板，这马屁嘛就不要拍了啊！往后嘛，多理解一下，就什么都有了。哎、
12: 放心放心，库尔班校长，这些包在我哈斯姆身上。哎，
11: 好好好好。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奔腾的脱石干河》，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迪丽莎、纪晓云，音响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剧中人物由陆军、王丽艳、基斌、刘强、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

0: 期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3: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2: 斗智斗勇，
3: 战斗
2: 出生入死，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4: 革命者。

枪声响起，一个20岁的年轻人倒在了工厂。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永远地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他的牺牲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是谁？敌人为什么要杀害他？

1925年2月2日，上海内外棉八厂日本厂主制造事端，凶狠地殴打女工，同时呢开除了大批的男工，并且指使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这时候啊，中共四大在上海也刚刚召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组织和领导一场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王和波、恽代英、刘华等迅速来到工人中间。在1925年2月9日，9家日商的纱厂、6个日商的纺织会社的34000多名中国工人在一起举行大罢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着反对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邦北华界行进的时候，一路上又受到了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欢呼和同情。但罢工的工人没有想到的是，租界的巡捕房勾结了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的武装人员对罢工的工人和领导者进行大逮捕。这其中呢，包括邓中夏在内的56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捕。然后由于共产党组织有力，再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迫使日商资本家坐下来谈判，最终以释放被捕人员和4项协议的签署为条件，而取得了罢工的全面胜利。到1925年2月10日下午3点，工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呢，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是夹道欢迎，场面空前。邓中夏后来发表文章说，二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2期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纱厂工会内部提出了非常有创意又能增进工友感情的16字工人俱乐部宗旨，那就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当口。当时呢，上海原本只有8个党小组，因为二月大罢工

和他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到1925年4月底，上海的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从109人上升到220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1倍。然而，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此时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冰山一角。1925年注定是中国一个格外悲惨和动荡的年份。到了4、5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着一场因世界形势变化而造成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子变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个形势，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了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代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是难以招架。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并没有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工人纺织同业会宣布断然处置，关闭工厂来应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的日本厂借机大批开除工人，形势发展可以说是急剧变化。顾正红接到工友报告，就直接冲向了邦北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驻地，听取刘华代表党组织所做出的斗争指示，不能接受日商资本家这一招，要尽快通知各厂工友，即使厂方借机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果不其然，顾正红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7厂厂主第一个开始全面开除工人和关闭工厂。顾正红得知后，立即布置了几位积极分子分头到7厂工人家中报信，以1传10、10传100的速度迅速向全厂工友通报，并通知原来夜班的工友去工厂照常上班。可是等上夜班的工友来到厂门口时，发现大门已经紧锁，门口却站着武装的巡捕和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儿。厂门口渐渐集结了数百名前来上夜班的工人，大家喊着口号要求进厂，我们要上工，工厂不开了，上班也不给工钱，打手和巡捕这样回答工人。于是工人边呼口号边奋力地朝厂内冲去，武装巡捕和日本打手此时开始露出凶相，对准工人是恣意毒打，现场呢顿时乱成一片，许多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刚刚赶过来的顾正红目睹眼前如此血腥的情形，他愤怒地高喊着，东洋人打伤工人了，不许东洋人动粗。他的高喊呀，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和愤怒，一些率先冲进厂子内的工友飞步冲进了物料间，拿出一些打缩棒充作自卫武器，与巡捕和日本打手厮杀在一起。而就在这时，日本内外棉副总大班原木和7厂大班川村带着一帮打手持枪舞刀的来到了厮杀的现场，见工人就打。顾正红呢，站在工友最前头，大声制止：“不许打人，不许压迫。”他愤怒地对着大班川村等打手高喊。可哪知道，川村大班像醉汉似的，猩红了双眼，端起了手枪，朝着顾正红的腿上就是一枪。现场的中国工人那是一片惊愕：“东洋人开火了！东洋人打伤人了！”受伤流血的顾正红咬紧牙关，挺直身板，高声对身后的工友们说，不要怕强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东洋人斗争到底。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
一颗罪恶的子弹又从川村的枪膛射出，打在了顾正红的腹部。

0: 这时候啊，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惊骇了，而倒在血泊中的顾正红强忍剧痛，双手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你们这些强盗！顾正红尚未说完最后一个字，川村手中的枪再次响起，这一次子弹射向了顾正红的头颅。一个20岁的生命做了最后一个挣扎的抽动，那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凶手见顾正红仍未气绝，竟然又上前对他的胸膛补了一枪，随即又以铁棍猛击他的头部。顾正红这位还未在上海滩吃过一顿饱饭的青年工人，一位才入党3个月的年轻党员，就这样被帝国主义的凶手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凶手如此残忍地杀害，顾正红的死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城市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大幕是以这场运动为开端的。未来的日子对革命者来说是腥风血雨相伴的严酷岁月，他们的鲜血也是从这场斗争为起点，染红了百里黄浦江。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吴道子传，
2: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有三位艺术家被称作是圣人。一位呢，是近代的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一位呢，是唐代的杜甫，被称之为诗圣。还有一位，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吴道子呢，又叫道玄，这是唐玄宗给赐的名字。吴道子很小就失去双亲，生活所迫，为了吃口饭，向民间的这些画工来进行学习。由于他刻苦，所以呢才华出众，2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气。那么唐玄宗把他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为他改名为道玄。成为御用画师的吴道子，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擅自作画。这样呢，一方面对于他这个平民意识很强的艺术家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呢，也有好处，他得到优厚的生活条件，也不用流浪了，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吴道子这个人的性格豪爽，喜欢醉酒时作画。据说呀，他在描绘壁画中这个佛头上顶上这个佛光的时候，不用尺规，是一挥而就。有一个事例很明显，说有一次这个吴道子来到洛阳，当时有一个将军叫裴民，这个裴将军久闻吴道子的盛名，就想请吴道子在洛阳的天宫寺的墙上做一幅佛像，为他的母亲祈福，备了很多的重礼，说明来意。吴道子一听是坚决不受，说裴将军，我生平作画不为钱，将军为母亲祈福，这是讲究孝道的好事，我为将军作画，但不知将军有何技能为我助兴。裴将军说，我就会舞剑。好，将军舞剑，我作画。两个人约定了一个日子，这一天很多人都来到天宫寺，听说吴道子要作画，那即便得不到看一看也是一种享受啊。

宝剑离下，就好比在众人面前打了一道利闪一样。再看裴将军晚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开始舞剑了。这口剑忽上就下，行左就右，刚开始一招一式还看得清楚，到后来但见剑光不见人影。那明眼人一看，裴将军的脚都离地了，功夫太高，这口剑舞的是风雨不透，银光闪闪，千变万化。就在紧关节要之际，就见裴将军一抖手，把这宝剑扔到半空中了，高了下有四五丈。再看这宝剑一翻个，唰，剑尖冲下，剑柄冲上，以上是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道力闪，这宝剑唰啦一下可就下来了。我们说了，有好多人都搁这看吴道子画画，也被这裴将军舞剑给吸引住，真棒，无论内行还是外行都暗挑大指。看着看着，就见裴将军一抖手把宝剑扔起来，宝剑在半空中一翻个下来，可把大家伙给吓坏了，妈呀一声，这些人四散奔逃。再看裴将军不慌不忙，把剑匣取过，往半空当中一举，都不用拿眼睛找，这口宝剑不偏不倚，唰啦一下是宝剑还匣，就棒到这种地步。在场足足静了有五秒钟的时间，紧接着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好剑法，好武功，好绝艺，包括吴道子在内。刚开始吴道子喝着酒眯着眼看裴将军舞剑，一直练到最后，吴道子也是大声叫好，把酒杯一扔，提起画笔，在这雪白的墙面之上游龙走凤，刷刷刷刷刷刷刷，霎时间一个面目慈祥的佛像就显现在墙上。就看吴道子好像是不经意的在佛像上轻轻一抹，顿时是一道佛光。我们说了，这是吴道子的妙笔和绝技，在场的人再次掌声雷动。吴道子观剑作画的事儿，在洛阳一带传为美谈，玄宗皇帝呢也知道了。有一天，这个玄宗啊就对这个吴道子讲说，朕听说嘉陵江景色不错，朕不能亲自去，你去一趟吧，把它画下来。吴道子奉旨在嘉陵江游了一圈回来了，可是两手空空。皇帝一看很不高兴，朕的画呢？哇塞，画在心中，那好吧，你画，可是有一点，你画的要不像，你可知道这是欺君之罪。吴道子是胸有成竹，万岁您放心。其实这个玄宗很有心机，暗地里又派了两个画师也画这嘉陵江，可是这些人呢彼此都不知道。吴道子就用一天的时间把嘉陵江300里的风光画在墙上。与此同时，唐玄宗找的另一个画家李思训画了几个月才把嘉陵江的风光画好，两下一对照如出一辙，那真的假不了，俩人画的都是嘉陵江，所以画的一样，都是画家。玄宗暗挑大罢了，两人呢画艺皆很高超，可是呢李思训画了几个月，吴道子就画了一天，可见吴道子

更加高深一步。据说这个吴道子一生画了许多画，以画这个佛道画居多，比方说最为著名的天王送子图。那么吴道子同时也画了很多人物画，不是有那么一句吗，叫吴代当风，就说吴道子画的人物这个衣袖飘带一看就好比迎风起舞一样，所以叫吴代当风。在这个大唐王朝，文化艺术是很发达，在绘画方面也出现了很多的画家，比方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李思训，再比方说唐朝初年的阎立德、阎立本等等等等。当然我们说了，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吴道子，人物画、佛道画，他吸取了西域画派凹凸的画法，以朱粉的厚薄表现人物骨肉的高低，所以呢比较有立体感。他画的这个天女衣带飘飘若飞，被称之为吴代当风。吴道子的画多为壁画，所以基本都失传了。刚才所讲的天王送子图据说是他传世的唯一作品，但是据这个后人考察说，这幅天王送子图是宋人临摹的版本，而并不是吴道子的真迹。那么究竟真迹在哪儿？恐怕这是历史之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一篇，玉然千载诗书成。在眉山这块山川灵秀、物音俗富、文教昌明之地啊，出现三苏有其历史的必然。南宋淳熙五年，诗人陆游游历至三苏家乡眉山，不禁为这里的山川风物、人杰地灵而惊叹，写下游中赞美之诗：蜿蜒回顾山有情，平瀑十里江无声，运奇叙旧当此地，玉然千载诗书成。从这以后呢，眉山以千载诗书成的美名享誉古今。那么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时期的眉山。重点一，钟灵毓秀的山水形胜。三苏诗文中的眉山，地处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西南边缘，是北宋眉州所辖四县之一，为州治所在地，因位于峨眉山西北而得其名。岷江由北往南纵横全境，沃野千里，江河交错，山清水秀。古人形容眉山，坤为上隅，岷峨傲曲，夸赞这里是天地间最肥沃的土地，岷江流域和峨眉山脉之间一块最为神奇的地方。对家乡山水形胜，三苏颇为自豪，从不掩饰对其的赞美与眷念。吾家属江上，江水清如蓝。我家民属最高峰，梦里游经翠藻空。粮食召回尘满马，蜀江春尽水浮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啊，三苏父子自然生发出热爱山河、热爱生活的人生情怀和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朴质思想。重点二，繁荣兴旺的社会经济。眉山距四川首府成都不远，加之又位于源远流长的岷江之滨，是古代由成都水路出川的必经之路。自汉代以来，眉山就是川西南的商贸重镇。在汉代，就有了远近闻名的五羊茶肆，在今天眉山市彭山区境内，其贩卖茶叶之早和茶叶销售量之大，堪称中国第一。西汉词赋家王褒的《同约》中，就有五羊买茶的记载。到三苏所生活的年代，

0: 北宋已呈现百年承平的气象。眉山地区农桑发达，蚕市兴隆。当时眉山的最大桑蚕交易市场就在苏宅门外的沙湖行。这条街名啊，沿用至今，千年未变。司马光《苏主父程夫人墓志铭》中提到，当年苏氏母亲程夫人就在这条街上做丝绸生意，不几年呢，苏家就成富裕之家。因此可以说，丰衣足食的家境使得三苏得以安心向学，为最终成为大家奠定了良好基础。重点三，自然淳朴的乡风民俗。隋朝时，眉山被称为通义县，即礼仪之邦的意思。眉州人士大多知书达理，讲信修睦，团结互助。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对这些呢，有过全面而生动的描述。吴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士族，其民尊立位法，其农夫和偶以相助。这里啊，有三种习俗承续于古代之风。一是士大夫重视儒家经典学习，注重和亲睦族。难能可贵的是，宋初文坛承袭了晚唐五代辞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而眉州人士却主张文章有为而作，追求文风的自然朴实。这在当时啊，被外界嘲讽为迂阔，但也不为之改变。二是百姓尊重官吏，不做非法之事，对贤明的地方长官记录其言行，供奉其画像。家家户户都藏有法律书籍，学法懂法，即使最微小的罪过都终身不犯。三是农夫勤事农耕，农忙时邻里互助，合偶而耕。这样的乡风民俗啊，在三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其良好的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宋学大家王水照教授在其与朱刚合著的《苏轼评传》中这样评述道，北宋士人中仍属蜀人的地方观念最为强烈，这在苏轼身上也看得出来。而自宋初以来，蜀人之起为北宋大臣者，多以文章气节名士，苏轼亦秉承着这一文化性格。重点四，郁然悠远的文化教育。眉山学风浓郁，人文气息厚重，并不是从三苏开始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唐末由于中原的战乱，西蜀成为一方避乱乐土。在这场迁徙运动中，世外桃源般的眉州又是西蜀各州中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州郡。移民中的世家大族家学底蕴丰厚，藏书量大面广，这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融互鉴，进一步推动了眉州学术文化的繁盛。其中孙氏书楼的影响力极具代表性。孙氏书楼始建于唐末，延续300余年，被称为天下藏书最多、历史最久的私家图书馆。书楼开办山学及私学，制定供养之法，聘请有名望之士主持教学，吸引了大量学子纷纷来这里求学。光启元年885年，唐熙宗亲自手书书楼二字赐予孙氏。在孙氏书楼的带动下，眉州民间藏书与读书之风日盛。 正是因为梅州藏书丰富，版本精良，吸引了不少书商到此刻版印书。宋时全国形成三大刻书及书籍交易中心，川蜀便是其中之一。北宋时蜀刻中心在成都，而到了南宋时呢，眉山成为蜀刻的中心区。眉山官刻的眉山七史，方刻的大型类书册府圆规，家刻的淮海先生文集、东都事略等，均是眉山刻本的经典之作。藏书丰富，刻版印刷繁盛，大大激发了眉州教育发展和读书热情。在三苏时代，眉山已经是一派文教昌明的景象。仅从苏氏兄弟曾求学的天庆观、寿昌院就可见一斑。苏辙在给张方平之子张树的诗《张树四成一斋》中这样描述自己当年读书的那段美好记忆：我家亦多书，早岁常窃扣，晨耕挂牛角，夜竹借邻友，今年谢宾客，积作诗昏昼。堆胸烧盘曲，落笔逢左右，乐如听君天，醉句饮醇昼。眉山士人求学盛况，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眉山一县参加礼部考试的人数有40-50人，考中者包括苏氏兄弟在内共13人，占当年全国进士总数388人的3.4%。难怪宋仁宗当时就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乎？眉山县所辖区域只不过26个乡镇，约20000户，两宋眉山中进士者达909人，可谓是中国科举文化史上的一个至顶标杆。此地必是运奇蓄秀之地，此地当有大家脱颖而出。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王朝传，
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冲天大将军黄巢。黄巢这个人呢，是现在的山东省曹县人。他的家庭啊，是个世代贩卖私盐的家庭。我们曾经说过，在当时的大唐朝，盐业是官家垄断的，是由官卖官销的。那么这个私盐在大唐朝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可是很多人迫于生计，怎么办呢？为了口饭吃，所以冒着生命的危险贩卖私盐。黄巢的家庭呢，就是干这个。小的时候，黄巢呢也饱读诗书，能言善辩，曾经呢也考过这个进士，可是呢连考几次都名落孙山。因为他贩卖私盐，所以呢经常要和官府打交道。在这种极私的斗争当中，黄巢呢也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能骑善射。特别是黄巢这个人呢很讲义气，好打不平，看见有不平事那就得管，看见有落难之人那就得帮。也曾经有过一种想法，那就是学会文武艺或

卖于市价。但是呢，朝廷腐败黑暗，一没有钱，二没有人，所以想做官万难。在几次名落孙山之后，黄巢写了一首诗，叫《不第后赋菊诗》。这首诗也是黄巢最为经典的一首诗，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鼎盛时期的作品，同时也是流传最广的一首诗。这首诗是来歌颂菊花的，是来咏菊的。可这首诗妙就妙在，虽是咏菊，但是全诗没有提到菊花一个字。而且呢，透过那盛开的菊花，仿佛让人看到那威武雄壮的铁甲军。这首诗怎么说的呢？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导演张艺谋呢，就借用了这里面的一句作为电影的这个名字。我们说了，在当时大唐王朝，尤其晚唐时期，唐朝内部统治是很腐败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可以说政治危机日渐加深。当时啊，有一位翰林院的学士姓刘，叫刘允章，曾经上书写了一篇文章，说国有九破，民有八苦，揭露了当时的这些弊端。比方说官员之间的这个买官卖官贿赂的行为，还有对待老百姓进行克扣剥削的这种情况，致使老百姓动无衣饥无食的这种状态等等等等。可是呢，朝廷并没有对于刘翰林所提出的情况加以重视。到了公元874年，也就是熹宗乾伏元年，河南呢又爆发了旱灾，庄稼是颗粒无收啊，老百姓就指着地里的这点东西，可是现在呢没有了。这时候的皇帝是唐熙宗，熙宗继位时才12岁，唐朝的实权掌握在宦官田令孜的手里。熙宗李轩呢，本来是个聪明的小孩，田令孜为了继续把持朝政，就教唆小皇帝整天吃喝玩乐，斗鹅走马，尽量不让他看书，不让他接近朝臣。熙宗从小就以为大肆挥霍是自己的权利，经常重赏自己宠信的人，对他喜欢的伶人一赏就是过万，国库哪经得起他这么折腾，两三年就空了。熙宗皇帝不思改革，继续享受奢华的生活，丝毫没有想到为了满足他的享乐，官府对百姓进行的是涸泽而渔的压榨，终于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变乱。那谁先开始的呢？蒲州贩卖私盐的王先知。这个王先知啊，和黄巢其实关系还不错。那么王先知聚众数千人，在河南揭竿而起，自认为自己呢就是天补平军大将军，发表檄文讨伐大唐王朝。第二年，这个王先知攻陷了蒲州、曹州，并且击退了前来镇压的官军。与此同时，黄巢和同族的兄弟子侄以及外甥林岩等人也是聚众数千人，在曹州揭竿而起。在数月的时间里，起义的这个部队啊，就达到了数万之众。因为在当时老百姓都活不下去，那么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后来两支起义的队伍汇合之后，
那这个情况对于大唐王朝来说就更加严重了。而且两支军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转战于黄河、淮河流域，屡败官军，连克州县，声势浩大。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治武有成，吴王在太湖之滨为孙武修建了府邸，并给予优厚赏赐，想让天下人知道吴王礼贤下士，轻色重才，也让孙武忠心为自己卖力，他的目的都达到了。孙武无功交战和拜为上将军的事，一时间传遍吴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孙武从此也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军事生涯。近来伍子胥常过府拜访，询问何时出兵伐楚，有时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伯嚭。孙武只谈练兵，并不提出兵的事。孙武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楚是个强国大国，有军队20多万，我们吴国不过3-4万人，虽然经过训练，但要以少胜多，还需假以时日，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才行。对内修治，富民强国，还赖二位之力，这是战争必胜的根本，二人深以为是。吴王听到孙武的这一番话，颇为称赞，对孙武更加看重了。有伍子胥、孙武二人辅佐，吴国对内修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加强练兵，国家日渐兴旺发达起来。有一天，吴王请孙武入宫，二人谈起治国治军之道。孙武说，古时候皇帝征伐四方，先是与民休息，广积粮，大赦天下，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然后才奋兵出击，四战四胜，天下太平。商汤灭夏桀，周武王讨商纣亦然，得天时地利人和，方能无往不胜，这样的经验应汲取。吴王道，诺，这是远的，寡人深以为是。那么请问将军，以晋国为例，咱们分析一下如何？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六家世卿手中，他们相互争权夺利，争斗不休。将军，你看他们谁会先灭亡，谁又会最后独享胜利果实呢？孙武沉思片刻道，臣对智氏之道看法浅陋，但依臣之愚见，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两家必先败亡。吴王笑道，为何？孙武说，臣是依据他们母制的大小、征收租赋的多少以及士族人数、官吏贪廉做出判断的。季氏、中行氏以160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亩制最小，收的租税最重，高达10分抽5，官吏繁多，且骄奢淫逸，军队庞大，连连兴兵，长此以往必致众叛亲离。吴王点头不语。孙武继续说下去，紧接着下来灭亡的是智氏，之后就轮到韩魏两家了，他们的病根是一样的，只是轻重略有不同而已，所以必然重蹈覆辙。孙武接着说，六卿之中为赵氏母制最大，税又轻，为君者不至过分骄奢，为民者尚可温饱，宽政以得人心，兵少不妄动杀戮，晋国的大权恐怕要归入赵氏之手了。吴王听了这一番话，深受启发，起身很高兴地说，将军不但有军事天赋，于治国安民之策亦深谙畅达，真寡人之福也。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之正道在于爱惜民力，不失人心。孙武也连忙站起施礼，大王谬讲了，臣以为军事与政治与经济譬如人之四肢，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此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吴王向宫中颁发了训示，从今以后，寡人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物、舟车、衣服等去其雕饰，物上简朴，减少开支，如水之涟漪，一环环荡开，波及吴国朝野各地，吴国人心在凝聚，力量在增强。吴国阖闾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从前为将，屡建奇功，在吴楚长安之战前525，吴楚击腹之战前519，其非凡的指挥才能和治军才华都有突出显露，他是懂军事的内行，知道孙武的价值，他又有政治家的心胸和权谋， 从善如流，戒奢从俭，求贤若渴，励精图治，使伍子胥、孙武、伯嚭倍感知遇之恩，乐意为其驱使，息兵养农，发展生产，不妄动兵阀。两三年的时间，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力不断增强，令诸强国刮目相看。吴王也欲有所作为了，派人问计于孙武。孙武说，我们要伐诸强，立霸业，首要伐楚，楚无世仇，伐楚可扬威，而伐楚先要无后顾之忧，理应扫除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吴王僚的两个弟弟葛瑜和烛雍兵败逃亡，现在正在徐国和中吴国，环视于我。我军伐楚，其必从后偷袭，陷我于腹背受敌之境，这是很危险的事啊。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国派使臣要求徐国和中吴国交出二公子，两国国君仗着由楚国撑腰，拒不理会，并放二人投奔了楚国。楚国则张灯结彩，派出大员以隆重的贵宾之礼迎接二位公子。酒席宴前，特使宣读了楚昭王的命令，请二公子在养地暂住。不久，又将养地的一部分地区分封给二位公子，让他们防御吴国，骚扰吴国。吴王闻听大怒。这年冬天，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破徐、中吴二国，然后乘胜攻取楚国的养城，杀葛瑜、烛雍二位公子，绝了后患。孙武小试牛刀，旗开得胜。捷报传来，吴王兴奋不已，想乘势移师伐楚。孙武认为不可，让使者转告吴王说，楚是大国，兵强马壮，岂徐和中吴这两个小国可比？我军连打了几个胜仗，人马疲劳，军资消耗，再战恐难取胜，不如暂且收兵，从长计议。伍子胥也认为这样稳妥。经过这几年与孙武交换看法及对楚国形势的研究，他也渐渐明白，伐楚非一蹴可就，要从削弱楚国、发展自己入手，这样才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号角齐鸣，大军拔营回国，伍子胥与孙武并辔而驰，身后是浩浩大军，帅旗在风中飘舞。两人回头望望铁流式的部队，士气高昂的兵卒，相视而笑。子卿，我考考你，你说楚国的决策弱点在哪里？伍子胥突然问道。楚国政出多门，互相猜忌，推诿责任又好大喜功，不知对否？孙武随口答道，对，子卿高才，我有个想法，假如我们利用其多疑的弱点，把我军分成三支，轮番去骚扰他，彼出我归，彼归我出，楚军必疲于道路，长此以往，国力消耗，忙中出乱，再有良机出现，然后我们大举出兵讨伐，就一定能胜。伍子胥说得兴奋，老兄高见，我很是佩服。孙武与伍子胥击掌大笑。吴王采纳了他们的计谋，主二人分部实施。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四年的秋天，田野中稻蔬正黄，楚地鹿在今安徽鹿安北，钱在今安徽霍山县南二城附近的农人正忙着收割，天气很好，秋高气爽，田埂边有野菊花香迎风飘来，细心的人嗅得出，飘来的不止花香，还有杀气。一支吴国的人马已不知从何处突然冒了出来，农人们惊慌失措，狼奔豕突，喊叫着跑入城中。好在吴国的士卒并不追赶，只迅速包围了二城，人喧马嘶，尘土飞扬，田野成了跑马场。楚王闻报，立刻派神尹术率精锐部队就前解围，大军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杀向边境地区。伍子胥和孙武指挥后续部队，又将地里的粮食抢收装车，估计楚军快赶到了，一声令下，全军压着粮草胜利而归。楚军杀到，不见吴军踪影，扑了个空。鹿前二城的老百姓望着空荡荡的田野，痛哭失声，纷纷跪倒在神尹术马前求他做主。神尹术又气又恨，住了几天看没动静，又怕一走吴军又来，只好带了前城百姓迁到南岗，今安徽霍山县北，率部复命去了。神尹术刚到郢都，人未卸甲，马未下辕， 就听说吴军的第二支人马又包围了咸城，在今河南西县南，他意识到此中有诈，

0: 上面见楚王陈述，楚王正在发火，众臣莫衷一是，惊慌不定者有之，豪气干云者亦有之。沈尹术的话谁也没听进去，只告诉他率兵继续出征。当楚军又一次风雨兼程奔赴前线，才赶到豫章，离咸城不远时，吴军又撤走了。之后又有几次，众臣意见不一，认为孙武多诡，如果前几次是故意麻痹迷惑我们，谁又能担保这一回不是真的呢？小心为是。于是楚军不得不一次次疲于奔命，国力日渐消耗，军队疲惫不堪，百姓惊恐不安。而吴国以逸待劳，不时袭扰楚国，并逐步以讨伐、拉拢等手段剪除四周附庸楚国的诸侯国。在孙武的策划下，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五年下，吴国又取得了伐越的胜利。公元前508年，吴王阖闾七年，楚王决定争取主动。秋天，楚王派令尹囊瓦统率大军伐吴，以报陆前之仇。当时同国在今安徽同县城北背叛了楚国，孙武便派间谍编造了一些假情报四处扩散。吴军又将战船摆满同国以南的江面，制造假象迷惑楚军，让楚国君臣相信吴军面对楚之大军胆怯万分，想以伐同来讨好自己。主帅囊瓦将大军驻扎在豫章，静观事态的变化，想纵容吴国灭了同国，再来个以逸待劳，从中渔利。楚军的贪心正中了孙武的妙计。孙武已暗中在朝城今安徽淮南市南集结，等待战机。楚军从秋天一直驻扎到冬天，时间久了，士气日益低落，囊瓦也急躁起来，打又不成，等又不是，一时没了主意。孙武看火候到了，指挥吴军突然发起进攻，在豫章大败楚军，又出其不意合围并攻克了朝城。守卫城池的大夫公子凡被俘，楚国劳师丧财，丢城失地，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孙武为吴王创造的伐楚条件也日益成熟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举伐楚，楚国对外局势日趋恶化的同时，内部也每况愈下。楚昭王新即位，年幼无知，昏庸贪婪，权臣令尹囊瓦当道，飞扬跋扈，专横残暴。唐蔡二国都是楚的属国。有一年，唐成功和蔡昭侯入楚朝贡，唐成功带着两匹名贵的素霜宝马，蔡昭侯进贡的是一双金银的玉佩和两副银雕鼠裘。楚昭王得此宝物，欢喜万分，在众臣面前大加赞赏。事后令尹囊瓦立刻派人向二人索取，二人厌恶囊瓦的贪婪，置之不理，结果被囚禁起来。三年后，二军献出宝物，方得自由。归国途中，蔡昭侯指着淮河水发誓：“寡人不报此仇，枉为人也。”唐成功和蔡昭侯受此大辱，自然对囊瓦恨之入骨，想方设法报复，曾请求晋国为他们出头讨个公道。晋国权衡利害，不愿卷入斗争中。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囊瓦借故率大军包围了蔡国的都城。蔡昭侯认为晋国不可靠，便派心腹公孙姓至唐国，与唐成功协商，共同请求吴国出兵。吴王阖闾派人请来伍子胥与孙武征询他们的意见。将军胜战，全胜的思想，寡人已心领神会。当年提出伐楚，将军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今内部外部条件都已具备，二位认为现在出兵怎样？吴王一见面就直奔主题。孙武拱手道：“大王英明，楚之所以难攻，是因其兵多国大，四方依附，而令尹囊瓦专横贪暴，楚国众叛亲离，日渐孤立，而我们经过五六年的准备，力量更强大了，人心也更齐了， 现在正是我们伐楚的大好时机。伍子胥也道，联合唐蔡二国，使我们的胜利多几分把握，这个仗也就好打了。这年冬天，倭王阖闾下决心伐楚，亲率大军，拜孙武为将军，伍子胥、伯嚭为副将，胞弟夫盖为先锋，倾全国之兵力，联合唐蔡二国，战车数百辆，人马六万，祭旗誓师，发兵伐楚。孙武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略方针，挥师北上，后来又乘船溯淮水西行，直逼蔡国，造成救蔡的假象。大军从蔡国边上行过，并不攻击围蔡的楚军，却弃舟登岸，由水军变成陆军，向楚国东北境内纵深挺进，直达汉阳。孙武与伍子胥持马来到汉水边上，破了这道屏障，楚国郢都就在面前了。伍子胥踌躇满志地说，这也是最艰难的关口，楚国毕竟有20万大军，成败系于一发呀。孙武皱紧了眉头，话音未落，哨探来报，南岸已有楚军驻扎。原来楚军也马上理解了吴军的企图，放弃了围蔡，大军沿汉水之南防御，与吴国军队隔江对峙。孙武脸色更凝重了，楚军已做好了应战准备，自己兵力少，发动突袭攻击南岸已无可能。夜已很深了，巡营的梆声格外清晰，孙武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便悄然走出大帐。南岸楚军的灯火通明，照红了半江水。楚军20万，咱们才6万，你说咱能打赢吗？直哨的兵卒说话声传了过来，要是打败了，咱们就成了吴家之鬼，妻儿老小便会沦为楚国的奴隶了。赢，一定要赢，咱们大王和孙将军说能赢就一定能赢，语气激昂起来。次日，孙武升帐，成竹在胸地向将士们讲述了战略部署。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们今日国运昌盛，政治清明，军民上下齐心，将士训练有素，不怕牺牲，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必能伐楚成功。我们也应看到，在敌我数量的对比上，我军处于劣势，怎样才能化劣势为优势，取得战争的胜利呢？孙武环顾左右，顿了一下，接着说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失误，抓住战机，消灭敌人。众将群情激愤，纷纷讨令出战。孙武下令全军在豫章地区安营扎寨，休整待命。众人又一下子陷入迷魂阵中，猜不透孙武罐子里装的什么药。楚军主帅令尹囊瓦此时正带着手下将领巡视防线，他断定吴军千里远征，军资后勤接济十分困难，必求速战。几天过去了，吴军却按兵不动，与自己隔江对峙。囊瓦一时摸不清吴军的意图，只得传令部队严加戒备。随后囊瓦召集众将商议对策，左司马沈尹树建议，吴军远征，利在速战，现在孙武按兵不动，正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这是老天保佑我楚国得胜。将军坚守南岸营垒，使吴军不敢冒险渡江。末将率军绕到吴军后方，扼守大隧、直垣、明扼三关，待吴军失劳兵疲，我军两路夹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必可不破吴军。囊瓦觉得此计可行，左司马沈尹树拱手作别，分兵而去了。岂知这又中了孙武之计，在强敌面前故意露出破绽，促使敌人分散兵力，造成兵力对比的改变，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又是许多天过去了，两岸还是静悄悄的，吴军没有动静，沈尹树也无消息。楚军大夫武成黑向囊瓦献计，吴军与咱们这么对峙着总不是办法，他们深入我境内，被阻于江北已经好多天了，军心已经懈怠。吴军的战车纯用木材制作，极耐风雨，而我军战车外包皮革，用胶筋固定，遇到连阴雨胶化筋脱，容易损坏，长久相持对我不利，况我军兵力数倍于吴，还怕什么？不如渡过江去突击打败他们，

击鼓进兵，趁楚军立足未稳，先声夺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先头部队。两强相遇勇者胜，两勇相遇智者胜。吴军之前有堵截大军，后有抄袭之师，楚军则背水一战。两军虽同陷绝地，奋力拼杀，吴军在孙武的指挥下，智勇兼备，先胜了头一场。吴王带了酒向孙武、伍子胥等将领道贺。孙武道：“囊瓦贪功好利，今天吃了小亏，损失不大，他必报复。我估计今夜他必来劫营，大家小心防备，可别喝醉了。”众人大笑。桥楼上响过三更鼓，四野一片漆黑。囊瓦果然气势汹汹，率万余楚军，人携眉，马摘铃，趁着夜色绕过山坳，杀向吴军大营。不料是一个空营，扑了个空，被埋伏的吴军杀了个尸横遍野，只有数骑掩护着囊瓦逃回。接着双方又激战数次，楚军虽众却尾大不掉，指挥失措，连连失败。囊瓦见首战失利，便向西南退去，心中早无斗志，只想扎稳营盘，等左司马神引戍兵来，铁壁合围，战胜吴军。楚军且战且退，无法站稳脚跟，直至白举，即湖北麻县以东，囊瓦集结兵力，发现士卒死伤过半，斗志薄弱，面对潮水师的吴军，阻挡是挡不住了，退回去也没命，便发狠孤注一掷，同吴军决战，个个鱼死网破。旧历11月18日清晨，两军对垒，吴国先锋夫盖亲率5000劲卒，趁楚军尚未开饭之机发起攻击，早已成惊弓之鸟的楚军被杀得措手不及，四处逃窜。孙武指挥大军从两边掩杀过来，吴楚两军在白举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方圆十几里，人喊马嘶，血流成河，扬起的尘土直冲云霄。吴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楚军，囊瓦见败局已定，无回天之力，趁乱一直逃到郑国去了。部将始皇死于乱军之中，失去将帅的楚军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拼命向后撤退。当退到清发水，即湖北安陆西的溃水，在抢船渡河时，吴军又杀到了。先锋夫盖勒马止住追兵，吴王正欲责备其贻误战机，夫盖忙解释道：“困兽犹斗，楚军见我军急逼，赶尽杀绝，难免一死，必死里求生，与我拼命。我士卒做无畏牺牲不说，弄不好会发生战局逆转。如果让一条生路，没过河的楚军便丧失斗志，只顾逃命。我军趁其渡过一半时发起攻击，定会大胜。”吴王哈哈大笑：“与孙将军在一起，你也快成谋略家了。”吴王采纳了夫盖的建议，在清发水又大败楚军。据说当时楚军被杀的、淹死的不可胜数，河水都变成了红的，河面浮满死尸。侥幸逃命过河的楚军一气跑了几十里，又饥又渴，人困马乏，早饭还没吃呢，便埋锅烧饭，饭刚刚烧好，吴军又杀到了。逃命要紧，眼巴巴看着香喷喷的饭留给了吴军，吴军饱食一顿，继续追杀。楚军饿了一天，又跑了那么远，哪有力气再抵抗，一路上丢盔弃甲，尸横遍野。败军一直退到西南的雍市，在今湖北荆山县西南，前有滔滔汉水，后有吴军的追兵，疲惫不堪的楚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大放悲声，痛哭不已。这时一队楚国的人马赶到，杀退了吴军的先头部队，来人正是左司马沈尹树。原来左司马沈尹树依计前行至西城，在今河南西县西南，听到囊瓦战败的消息，又气又急，马上回师救援，在雍市与囊瓦残部相遇。他命令扎住营盘，重新调整兵力，迎战孙武大军。终因楚军人心涣散，兵困马乏，连战三次也无法挽回败局，左司马沈尹树兵败自杀，楚军全线崩溃。渡过汉水，郢都完全暴露在吴军面前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2: 1分钟准备。
1: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

0: 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四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1: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2: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0: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2: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

0: 到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1: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粤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0: 副刊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一下那个20GG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1: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献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2: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于是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一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1: 王献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2: 我都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1: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3: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庚桥。
4: 对，啊，对，那都没说。
1: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3: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4: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
3: 啊。
4: 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去挖，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

0: 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1: 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2: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叫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1: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租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作出规划，督促进行。

0: 可否请着。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十一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1: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技术稍微有泄漏，达到40%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一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 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时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1: 就特别舒畅，就觉得这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时候，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2: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现在嘛，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0: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1990年2月，一架波音747飞机降落在中国西昌，机上除19名美国人外，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美国卫星。这将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1965年4月，美国发射的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陈鸟。陈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然而，卫星发射是一项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1月28日， 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十秒后凌空爆炸。五月，德尔塔火箭点火后失控自毁。随后，法国阿里亚纳火箭第三级点火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正当卫星公司焦头烂额，四处寻找新的发射场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3: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啊，在由于国外的封锁吧啊，我们的一个发展也是很不利，但是在这个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指导下吧，应该说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的长征三号的火箭的那个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0: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中国。一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叶正吉接到了一个任务，他要去成都接待来自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
4: 亚洲一号，当时是休斯公司生产的一个24个转化器的一个卫星，它也是航天飞机发射的。发射上去过后呢，没入到轨，后来休斯公司又把它从航天飞机又把它抱回来，抱回来过后呢，这个卫星呢就飞来发射。当时起初呢，好像是另外一个公司准备要韩国奥运会，好像要用，后来又没完成。
0: 虽然中国积极寻求对外合作，航天市场也急需发射卫星，可是对于中国的发射实力，国外卫星公司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机缘巧合，亚洲一号是一颗发射失利的卫星，后来航天飞机将卫星收回。几经波折，这颗卫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场。中国商业卫星服务代表团看准机会，经过艰苦的谈判，拿到了这颗卫星的发射许可。好不容易争取到发射外星的机会，西昌的航天人摩拳擦掌，要把这跨出国门的第一步迈得漂漂亮亮。谁成想，卫星还没进发射厂房，难题接踵而至。王泽民是上世纪90年代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卫星发射工作的。在中心的历史展陈中，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让他想起亚洲一号刚到发射场时的情景。
3: 亚洲一号卫星那个合同签署以后啊，我们要反复进行那个沟通和协调啊，卫星的发射场的要求啊，一轮一轮的提出来，我们要一轮一轮的解决，否则卫星进不了场。同志们都是穿着这个进化服，手里拿的是绸布啊，在那酒精排成一排啊，一步一步的倒退着啊，对地面进行擦洗。通过我们的努力吧，我们一次就达到了10000级的要求，比10万级要高了一个数量级。
0: 为了满足外星发射要求，中方特意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卫星测试大厅，但按照双方技术保密协议规定，卫星测试厂房除了美方人员外，中方任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厂房。为此，他们还专门派出了4名国防部安全军官严格看守卫星厂房。
4: 那个仓房人又是交给他了，他们去了过后又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防护啊，还有这个像包括仓子那些都该封的封了哈。
0: 中国人则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好保障的同时，绝不进入厂房。
4: 中间呢，我有机会去看了一次，去看了一下，陪同的人很多， 也没看得上，推动很多也很快。

0: 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可能是作为礼节来讲，他不让我们看也不行，愿意他好像也不是太愿意，所以说尽管是合作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吧。
1: 就在这种既戒备又合作的磨合中，距离发射日越来越近。可是没想到确定发射日，中美双方又有不同的意见。早在卫星运送到西昌卫星发射场时，气象部门就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
2: 原来不是说4月5号发射吗？4月5号天气来讲，我们预测是好天气，同时就是说4月7号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它是4月5号发射。而且是我们的领导还大领导还跟他们打赌了，说4月5号天气比4月7号也要好得多。
1: 胡世祥是这次亚星发射的总指挥，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当他将中方气象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的发射日期告诉美方时，可是没想到美方竟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态度。
3: 美方人员就大笑说，你们现当今世界的气象预报，特别是中长期的预报准确率只有60%，你们还有十几天呢，就敢断言到那一天天气好？
1: 中方希望发射时间选在4月5日，而美方坚持定在4月7日，原因是当时美方请了很多客人参观发射，邀请函上写的就是4月7日。对于中国气象专家预测的4月5日，美方不以为然，并承诺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发射，美方赔付中方每天10万美元。4月5日到了，是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就在美方觉得两天之后应该也没有大问题的时候，4月7日的到来让所有人的心往下一沉。从早上开始，发射场就阴云密布，到了下午，云层越来越厚，下起了小雨。
4: 到了7号，就开始上云了。到中午，这个云层就越来越厚了。到下午，又下雨，大雷，这一下就炸锅了。
1: 而就在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80分钟时，闪电、惊雷不期而至。此时美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根据现场状况看看是否有机会在预定时间内发射出去。以无船竹为主的气象小组紧紧地盯着气象云图寻找时机。原本计划4月7日19:30要发射的亚洲一号，到了20点，雷雨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此时，灌满低温燃料的火箭已经在塔架上冻住2个多小时，时间越久，-200多摄氏度的燃料会导致金属的抗力下降。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亚洲一号究竟能否在4月7日顺利发射呢？这时，吴传竹那里传来了好消息，雷雨会在20:55暂停，之后会有40分钟时间满足发射条件。时间走到21时，吴传竹预测的云空真的来了。发控台上的信号灯一闪，美方卫星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这时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20秒，10000双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紧紧盯着火箭。

0: 当现场指挥员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突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往外冒着缕缕白烟，这绝不是正常状态下应该出现的情况。大家心里一紧，所有人都为发射能否成功捏一把汗。在亚洲一号发射的现场影像中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1: 开冒了，怎么办？
2: 老总，先开开冒。
1: 哎，那你现在已经不行了，你现在要马断电，要你现在已经还走不走。
0: 白烟让在场的人万分紧张，是因为它极像是火箭发生了液氢燃料的泄漏。而如果真是液氢出现泄漏，此时点火就等于引爆一枚巨型炸弹，发射有可能陷入一场巨大灾难。不发，所有加注的燃料要全部泄出。发还是不发，胡世祥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
3: 怎么办？因为太紧张了，已经打还是不打。
4: 我看着那个气流啊逐渐在收，
3: 不是越喷越猛，
4: 逐渐在收。我想它该是轻排口，可能在关闭，逐渐的再把它关死。所以最后我想，如果还不打的话，我们打入世界航天市场这第一脚结果将是怎么样，很难设想。所以我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走。
1: 走不走？
3: 给
1: 开门，开门，点火，点火。
0: 波折之后的成功令在场的人们倍感欣喜。卫星入轨后，美方根据他们雷达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次发射在他们类似的80次发射中入轨精度最高，创了纪录。
5: 我们刚才发射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已经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成功了。
6: 这一次发射成功来讲的话，应该是意义很大的。说中国人啊为美国人发射卫星，应该说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为我们以后国际合作和开放啊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0: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打开了中国在太空领域与国际合作的大门。通过这次漂亮的亮相，让世界相信了中国航天发射的技术，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星发射任务。但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不只是鲜花和掌声。1992年1月，一颗澳大利亚卫星奥赛特 B1 运抵西昌。这一年是联合国大会定下的国际空间年，中国计划承担3颗外国卫星的发射，这颗奥星就是打头阵的发射任务。发射奥星的时间定在了1992年3月22日，因为有了前几次国际商务发射的经验，这一次从测试到天气预报到最后确定发射日都非常顺利。这是西昌从1984年以来发射的第9枚火箭，此前8枚火箭全都顺利升空。这颗卫星是美国为澳大利亚制造的，中美澳3方人员都来到了西昌。据估计，当晚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仅中国就有4亿之多。18:40，火箭点火，

0: 就在大家期待着火箭一飞冲天时，火箭只是在平台上动了几下，并未升空，而棕黄色的浓烟已经弥漫在火箭周围。
1: 确实断电了吗？
2: 这样已经断电，现在地面这里没的。
1: 我告诉你，起飞信号已经给出了，必须断电，不断电二级要点火。
2: 明白。
0: 在现场一片混乱中，奥星发射指挥长胡世祥再一次显现出临危不乱的镇定气度。
3: 因为我想起来，苏联他们在发射没有成功这个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故。因为第一级火箭没有点起来，可是他的计算机已经开算，那么到二级点火的时候，这些人们正在下边看怎么回事呢，他二级点火了，二级一点火就整个发射场就炸了。就命令现场同志们不要动，谁也先不要出来啊，等待这个二级确实是没有二级不点火的情况下再出来。
0: 虽然确认了火箭二级不再点火，但此时燃料还在不断四散，这种燃料是有毒气体，必须马上上塔架卸燃料。
4: 我是1992年3月22日奥星桥水的桥水队员，我的职责就是开舱门，但是紧急关机以后，整个尾舱变形了，打不开了。我是用将近半米的那个杆距，我刚开始还轻轻那个，胡哥说都已经这样了，不要去管它了，搓，就是用杆就这样去搓，再把它搓开，搓开以后里面全是黄烟。
0: 按照应急预案，万一发射失利，首先是卸出火箭的400吨燃料，再重置价值1亿4000万美元的卫星。就在中方准备先卸燃料再卸卫星时，发现情况有变。
3: 现场的环境是非常糟糕，没有充分燃烧的，还有这个泄漏的这个推进剂烟雾啊。这个烟雾如果能够要吸收到卫星整个罩里去，那卫星就要受到污染，那这个卫星报销了。
0: 卸卫星本应该是卫星方美国休斯公司负责，可是美方认为火箭燃料没有卸出有危险，坚持要先卸燃料。当中方提出可以帮助卸下卫星时，美方又担心卫星技术泄密。几经协商，最终由中方卸卫星，美方通过监视器全程监控，将卫星先卸出火箭。卸出卫星后，抢险队员顾不上休息，又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剧毒的火箭燃料安全卸出。
4: 天鹅角井的时候那是有毒的，剧毒的，卸仪器的时候那个风又大，平台在晃动，我记得很清楚，但是那时候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怕。
0: 此时所有参与抢险的人都无暇顾及自己的安危，经过20多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奥星保住了，火箭保住了，发射场也保住了。在随后的法律裁决中，此次奥星发射最终被认定为发射终止。中美澳三方达成协议，在改进火箭之后，8月份再次发射这颗卫星。1992年8月14日7时整，西昌发射场和大推力捆绑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5: 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里向您现场直播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通讯卫星的实况。
0: 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来自全国的观众在第一时间收看了奥星的发射直播。

0: 星舰分离后14分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数据传到西昌，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4公里。傲星发射任务是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一次跨越，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洲一号入轨精度的世界纪录。
1: 西安测控中心传来喜讯，奥斯的 B1 卫星已准确地进入了预定轨道，获得了我发射获得了圆满成功。
0: 从1990年至2020年的30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共进行了35次国际商业发射。2013年12月2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玻利维亚通信卫星，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到西昌观看这次发射，这可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卫星。通过航天发射，架设起太空思路，寻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从国家保密基地到向世界开放，在最艰难的起步阶段，西昌航天人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生命为国而战，让中国的实力和信誉在世界航天领域赢得口碑。在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中，中国航天也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未来，飞向深空，飞向宇宙。这必然是一条艰辛无比但也风景无限的探索之路。
2: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3: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竹月。月亮自古以来在人们心中就有特殊的地位，也是古人常借物写景还有抒情的意象。月色照竹林，心中那幅画的主色调又是怎样的呢？竹月就是古人通过观察竹林中的月色定下的色彩之名。在中国色彩中，它是淡淡的蓝，灿烂点紫，时有春夏秋冬，月有阴晴圆缺。竹林中的月色是变化的，颜色有深有浅，但是不管怎么变，总是给人寂静冷清朦胧之感。
4: 相公，凉亭风大，还是回去吧。
5: 娘子，今日月色正好，不如让下人备些茶水点心，我们就在这赏月如何？
4: 相公既然有此雅兴，那我也把古琴拿出来，借着月色弹几首曲子吧。
5: 那就有劳娘子了，娘子的琴声啊深得我心，今日情形不禁让我想起那句诗：竹月泛凉影，晚云拨开是月，窗前弄影是竹，冷月光映着竹香，还有娘子抚琴助兴，实在是乐事啊。
4: 诗句里的竹月色今日算是见着了，
5: 娘子在月色的映衬下格外美，若是衣衫也是竹月色，想必啊更好看。
4: 前几日去街市闲逛，倒是有看到竹月色绸缎，改日买回来裁成衣衫。
3: 竹月色传统染色方法便是用靛蓝打底，浓度为30%，是六皮10%加明矾套染。竹月色可以有深浅两种不同的颜色，但是本质不变，染色方法不变。竹月多用于丝绸之中，而且一般是用深竹月色，这是一种感性的色彩，不是那么具象。月色的清冷，竹影的隐约，形成一种共鸣。所以竹月色自带文人清高之气，给了诗中的情境或清冷或凉爽的感觉。譬如明代高启在《林间避暑》里写道：
6: 松风催暑去，竹月送凉来。
3: 宋代王安石在《 四韵张子野《竹林寺》写道：
6: 风泉阁屋壮哀郁，竹月圆阶

0: 更是被赋予轻易相思和寂寞的灵魂，所以竹叶中就有一种竹林当中月色清冷的感觉。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哇，这个牛角沟空气超清新啊，刚才的农家饭也很好吃啊。
3: 就是啊，这次可算来对了。哎，你看你看，两棵香椿树树杈上横着一根木杆，上面挂满了红飘带，好漂亮啊。
2: 飘带？哦对了，我刚才看到好多游客肩上也绑着这样的红飘带。哎，老乡，你知道这飘带是什么意思吗？
4: 您是外地来的游客吧？这说来话就长了。这样，前边就是矿济勋彭喜起义的旧址，我带您去那儿转转。这个飘带的故事啊，您到时候自然也就清楚了。
2: 好嘞。
5: 我是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下河小学四年级的何玉豪，牛角沟村就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这两年，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总会对村头那棵挂满红飘带的香椿树满怀疑惑，而背后的故事要从1929年6月那个村里唱起送嫁歌的夜晚讲起。
6: 老乡，老乡，请你开开门，我们有点急事儿，要麻烦你帮帮忙。
7: 半夜三更的，有啥事儿啊？明天再来。
6: 老乡，我们是从射洪嘴过来的江防军混成旅队伍，听说你们家正在办喜事儿，想进你的旗屋商量点事儿，完了我们立马就走。
8: 谢洪嘴过来的混成旅？
7: 最近沟里都在说这个队伍讲王法，不亲民，不罢市，专门为穷苦人撑腰，难不成就是他们？
6: 老乡，求求你开开门嘛，我们是真的有急事。
7: 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我去开门。
6: 老乡你好。
7: 你们当真是射洪嘴过来的部队呀？
6: 哎呀，真的是，他就是我们的矿旅长。
5: 眼前这位身材瘦削、声音洪亮的矿旅长，全名矿继勋。彭溪起义前，他是川军第七混成旅代旅长。上世纪20年代，四川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暗无天日。这位从贵州思南县大山走出的青年，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加入共产党。面对紧张的革命局势，邝继勋率部来到川中遂宁地区的牛角沟一带秘密筹备起义。为防止起义前的临时军事会议泄密，邝继勋灵机一动，将会议地址秘密选在一户待嫁女儿的老乡家中。新房里悠扬的唱嫁歌成了革命前最好的掩护。
6: 老乡，能不能让姑娘们把刚刚的送嫁歌再唱起来？
7: 怕不怕吵到你们呢？
6: 不怕，唱起来，越大声越好。
7: 要得，姑娘们又把歌唱起来。
9: 旅长你看，这是彭溪一带的地图。
6: 好，先头部队从这个方向进攻，对守军造成干扰。
5: 烛光闪耀的藏屋，邝继勋和党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及江防军混成旅的几位主要将领商讨对策。竹帘相隔的里屋，姑娘们的唱嫁歌不绝于耳。这场秘密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攻打彭溪县城的计划已经成型。
9: 同志们，刚才的旅委会上，邝继勋同志提出今晚出发起义攻打彭溪县城，同意的举手。

0: 全部同意。现在请邝继勋同志宣布起义。
1: 好，我宣布国民革命军第28军江防军第7混成旅于1929年6月29日在大石桥牛角沟起义，起义后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副官，其他准备工作怎么样？
0: 是，按照您的布置，半月前从遂宁请了几个师傅，红旗、帽徽、印鉴、标语和布告已经全部做好了。
1: 标语内容：
0: 红军是为民众的真正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抗租、抗粮、抗税，杀尽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府。
1: 好，各位同志，我邝继勋要感谢你们的鼎力支持，不离不弃。我19岁从贵州思南一个穷山村到四川从容投军，拼杀这么多年，只想为穷苦百姓多做点好事，为工人农民打江山。我今天带领全旅将士起义，就代表我们不再为封建军阀卖命了。我们今后要为穷苦大众搞革命，为工农解除痛苦而牺牲。
2: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眼看第2日就要攻打彭溪县城，但这时一个让邝继勋没想到的意外发生了。
0: 好，各位听我命令，马上集合队伍，检查装备，扎上红带，准备进攻彭溪县城。
3: 报告，我们这几日派人跑遍了遂宁全城，也没能找到一尺红布。
1: 这就难办了，我们和彭溪县城的国民党守军服装一样，攻打的时候难分彼此，没有红带做记号，怎么分辨，如何是好？
0: 唉，现在这世道，布匹金贵也是意料中事，
1: 没有就算了，只有让兄弟们鼓大眼睛来辨认。马上出发。
4: 哎，等等等等，
1: 老乡，还有事儿吗？
4: 你们不是没有记号吗？你们没有，我们有啊。姑娘们，快出来快出来，长官你看，
1: 这是
2: 从里屋走出的姑娘们换上了粗布棉衣，刚才还穿在身上的红色绸子衫已经被剪成一条条红色的飘带，装在手中的竹篓里。
4: 长官，来，我们给你们系上。
1: 使不得使不得，把红衣给了我们，你家姑娘明天还怎么成亲呢？
5: 有啥使不得，我们刚刚在里屋都听到了，你们要帮我们穷人打天下，你们现在是红军了，有了你们红军，我们还愁没好日子过，没新衣裳穿吗？
1: 老乡，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来，全体都有，我们给老乡们敬个礼，敬礼。
2: 第二天，也就是1929年6月29日，邝继勋率领4000余人在牛角沟竖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的旗帜，随后他率部从牛角沟出发，分西门、南门两路，于30日拂晓占领彭溪县城，并成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彭溪县苏维埃政府。我从小就听着这个故事长大，一位家住牛角沟的老爷爷曾经对我说过，当年宣布起义的地方就是现在邝继勋牛角沟起义纪念碑的位置。那位老爷爷说，起义宣誓的时候是正午，那天的阳光特别特别好，他就坐在一旁的高粱地里，亲眼看到革命者们的慷慨陈词。
6: 我宣誓
7: 严守秘密，
6: 服从纪律，
7: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勇图叛党。
6: 宣誓人：杨俊
7: 勋。
6: 赤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代对农村广播。
2: 对于50岁以上的村里人来说，这段声音温暖又熟悉。每当大喇叭在空旷的乡间响起，全村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
3: 中央台记者杜思坤报道。
4: 你从事这个弹卡艺术有多少年了？
5: 我是32年了。
4: 你和谁学的呢？
5: 跟爸爸学的。
6: 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索南是铜仁县吴屯村人，已经过世的父亲。
2: 杜思坤40多年前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对农村广播工作，至今乡村大喇叭的记忆依旧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4: 当时我就见过这种场景，就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社员就在这个队部下边的大喇叭底下边吃饭边聊天，他们把这个大喇叭传出的声音就作为是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他们把这个作为他们一天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光。
7: 红色卫星飞太空，宇宙高歌东方红。
2: 当年高悬的农村电线杆头高音喇叭是信息闭塞的乡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它融入了乡村人的

0: 生活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1: 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上。
2: 我还是最爱听大喇叭放电影录音剪辑，那个时候村里没有收音机电视，看电影一年也看不上几部，所以一转播小说戏曲，我们这帮小孩就特别爱听，好多经典的台词还记得住呢。现在我还能唱上两句：雷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掰开八仙桌，招待十路三。
0: 清晨七点，山东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河北涉县的西圩村，淡淡薄雾中，大喇叭准时响起，召唤着乡亲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正在村委会办公室播音的人叫邢海红，与我们印象中一只裹着红布的麦克风、一台扩音器的村广播站不同，邢海红所用的装备是一部洋气的无线对讲机。
3: 我刚接触的时候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广播，那个有扩音器，有话筒，坐到那儿有一种那个广播的感觉。现在这个虽然方便了吧，但是没那种感觉了吧。
0: 邢海红怀念的不只是那只话筒，更多的是乡亲们对大喇叭的依恋。用西圩镇文化站站长王矿清的话说，就是凝聚力。那个高高挂起的铁皮桶里，哪怕是传出一声咳嗽，都会引起全村人的特别关注。
4: 就是喇叭伴着我成长，他这个唱着戏了，音乐了，是吧？
5: 当时喇叭对于咱们村的村民来讲意味着什么？
4: 那就是号令，一广播你就得去。它还有一种凝聚力，不管大家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大喇叭广播，就情不自禁地回到村里。
0: 时间在飞速前行，有了电视，通了互联网，村里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曾经说一不二的大喇叭。村里人对大喇叭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6: 这突然又上升了，就广播就走去了，又不上升了，咋不是？
7: 有关系，没开啊，也可以。
8: 如果大喇叭消失了，我感觉会好一些。
0: 三代村民，三种希冀，依赖少了，凝聚力弱了。王矿新开始怀念挂着大喇叭的杨树下，村民们凑在一起聊天的那种亲切。
4: 过去吧，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吧，大家都往一块凑，而且这个听完广播以后，很交流啊，分享那种愉悦。现在没有了，各家各户就我有电视，我有自己的手机，不往一块凑啊。
0: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如今无论你是住在深山旷野还是海边坝旁，都可以通过电视、无线广播、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杜四坤发现，曾经响彻田野上空的高音喇叭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9: 我注意到从80年代、90年代慢慢的大喇叭就荒废了，拆除了，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有的地方村村通的安上了，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些没有的，那么他已经不知道大喇叭是什么东西了。
0: 乡村大喇叭承载了一个时代乡村人的真实情感，诉说着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进步。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真的会变成大哑巴吗？
10: 老少爷们们，广大村民们啊，下面我念一下。
0: 大喇叭的娱乐功能在退化，喇叭下也不再是乡亲们闲暇时的社交中心，可喇叭里亲切的家长里短、百听不厌的乡音，以及这种直来直去传递信息的方式，依然是乡亲们需要的、喜欢的。
11: 我孩子在外边打工， 叫做这个新元素。

0: 比较多，这个电脑啊这个手机啊比较多，我也不多看看电视或者听听收音机的话，给孩子又没法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中国乡村之声开播了。
1: 农民在变，农村在变，乡村大喇叭也在变。各地实施广播慧能工程，跟每家每户安装小喇叭，正在成为当代的时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中国乡村之声是新时期送声音进乡村的主要媒体。它的主要创办者石敏的愿望是用更先进的传播手段，以更精彩的节目内容再造大喇叭新的辉煌。
3: 就喇叭本身来讲，它已经更新换代了，就是用音箱啊音柱来取代了过去的大喇叭。再加上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农村的文化公共建设，其中一项就是村村通户户响啊，我们把这个对农广播的节目呢要办得越来越贴近，主要是贴近农民，那广播就可以伴随它，它在伴随中间获得很多信息。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落吊桥开城门。
2: 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踏上了中国西安的土地。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让这种跨国的访问与交流变得便利与迅捷。而在1300多年前，从这个城市出发，中国有一位僧人却开创了载入史册的徒步旅行壮举，跋涉了1年的时间，到了时称天竺的古印度。这段经历经过后世的不断改编，加入了神话玄幻色彩，成了我们熟知的《西游记》。而这位百折不挠、不到西天绝不回头的玄奘法师，也成为了中国与古印度文化交流的亲历者与实践者。
3: 只是呢，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4: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5: 西游记是被后世改编最多的古典名著，而后人在影视剧里对于玄奘也有着诸多的解读与再现。无论是宝相庄严还是唠叨话多，玄奘的一个韧劲儿没有人敢否认，就是在漫漫征途中的不放弃。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陈楠也曾顺着当年玄奘的西天取经之路到达了印度，他说只有自己真正走过，才明白玄奘在那个时代的不易，以及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影响力。
6: 玄奘法师呢，是我非常崇仰的。我呢，在印度德里大学佛教系留学过1年。我循着玄奘法师的足迹，他去过的地方，比方说那兰陀寺，他学习过的地方，还有阿旃陀寺石窟，还有这个埃罗拉石窟，我都去参访过。我觉得唐玄奘他在这个中印文化交流、佛教文化交流这方面，他的贡献可以说前无古人，在唐玄奘以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因为玄奘呢，他在印度带来很多卷的这个经典，大家都知道，专门修了这个大雁塔来藏经。到了唐代，中国对于佛教的理解和认知和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融合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度，而后呢，就是陆续地产生了中国自己的佛教教派。
2: 莫迪在西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登上了位于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距今1360余年的大雁塔在晨曦中显得素朴端宁。当年它是玄奘法师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和佛像修建而成。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大雁塔显得安适从容。每天来到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到了这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当年唐僧待过的地方。
5: 历史人物往往会以脸谱化的形式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简单却形象突出，他的历史功绩也以故事的形式在口耳之间发酵。当我们把这位在我们印象里身穿锦襕袈裟、骑着白龙马的唐三藏还原到历史中的正确坐标，就会看到一个繁盛的古代王朝留给今天的文化遗产。
2: 玄奘是

唐朝人，在我们的印象里，唐帝国是一个繁荣富丽的帝国，创造了中国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个极盛时期。

0: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骆宾王的帝京篇充分描绘了规模宏大的京城长安的雄浑气派。唐代的长安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区域划分明确的规整街道上，胡姬开的酒馆里，葡萄美酒醇香醉人，高眉深目的波斯人在这里忙着生意与交往，偶尔还可以看到来自西域的胡僧停下来潜心清修。而这个城市的主人对此司空见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说，唐代统治者鼓励胡人来到中原，鼓励他们在这里定居，还给他们户口。
1: 长安城里不是有西寺吗？长安城里有各种各样的胡人，而且唐代对胡人的政策是，你来以后呢，比如说有的人就直接就进入那个部队，胡人打仗比较厉害，进入部队以后呢就效力，然后慢慢的通过军功就成了这个官僚体系了。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他可以跟汉人通婚，慢慢的就盘服汉人大姓，慢慢的就也是跻身上层社会。大部分他是有这样几类，一类是商人，这是最多的，另外一类就是属于各种手工业者，胡人是最善于手工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技术，就像跳舞的呀，这还有表演幻术的呀，驯狮或者是驯豹子的这些猎狮，或者这种驯猞猁的这些技术人才等等。
0: 当时的长安城里，各种文化状态和谐相处，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中，长安或者说唐帝国正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吸收融合着这些文化的内核与外在。长安城里胡风盛行，不管是饮食还是服饰音乐，都有着鲜明的西域特征。南山结竹为壁立，此月本自秋词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2: 诗人李琦品味胡乐之余，没有忘了用汉民族的诗歌加以描摹，音乐的熏陶淬炼出了文字的美妙。
0: 帐前跪坐本阴雨，石巾绞袖为君舞，安息旧木收泪看，落下词人抄曲语，杨梅动木踏花毡，红汉交流朱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霜靴柔弱满灯前。
2: 诗人李端笔下的胡腾儿，先以汉民族的习惯行跪，再以本民族的习惯施礼，其友好之情可知。诗人也不管艺人能否读懂并演出自己的创作，真情相赠，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交流。
0: 胡音、胡骑与胡庄五十年来竟分薄，元稹一言足以说明外来文化为唐人所带来的精神滋养与多彩的生活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融面前，唐人很少感到过不妥或是威胁，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是生活的常态，也许这与他们的统治者本身有关。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
3: 唐代的那个统治者是不是胡人，这放在学术层面上去争论是可以说的，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唐朝的这个祖上

可能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河北那地方人，不能说唐朝皇帝就是一个胡族出身，但是呢他们有很多胡化的倾向，就是说他们不太尊重中原的那些儒家伦理，因为他们都是，我说过，西魏就是从鲜卑那个时代来的那个人，就是唐朝前期的那些皇帝都是受鲜卑化的影响，笼统说都是受胡

0: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交往，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儒家文化中夷夏观念的最初确立也是在此时。自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虽然统治者也屡有向外拓展的设想与实践，而且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来看仍显原始与单一。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关系形态、国家关系形态的真正确立，则是到了隋唐时期。不仅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周边诸政权也逐渐建章立制，进入具有稳定的行政组织形式的文明历史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与此前各代相比，唐代外交呈现出官民互动、双向多层、持续深入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安史之乱之前的唐帝国登上了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个绝对高度。这个高度有多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1: 这个高度是需要我们努力才能理解的。每年正月初一的时候，大臣都要向皇帝拜年。拜年的时候，文艺队、武艺队、大臣够四品以上都会见皇上，为皇上拜年。这个时候，各国的使者和各国的国君，有的是使者，有的是国君，也会来给中国的皇帝拜年的，也是要站成两队。那么哪一个国家站到哪个位置上，这是有讲究的，其实就是根据他的国际地位来排队。开元天宝唐玄宗的时候，日本的使者呢就表示了不同意，因为他被排到新罗的后边，他向中国提出不同的意见，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能站在新罗的后边，就是我们的地位不能低于新罗。为什么呀？因为历史上新罗曾经向日本称臣，虽然他后来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但是他毕竟向我们称过臣，我们怎么可以站在他的后边呢？那唐朝政府还要认真对待，最后呢调整队伍，让日本呢站到另外一个队伍中，不在新罗后边了，站在另外一个队伍里跟新罗平起平坐，这样日本就感到满意了。这种排队就像做游戏一样，这个队由谁排呢？在东亚是由中国来安排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交往，在唐代盛行的诗歌中也屡有反映。
2: 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
3: 李白在这首诗里悼念的日本朝清，就是阿倍仲麻吕。唐开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17年，阿倍仲麻吕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来中国求学，学成后留在唐朝廷内做官，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友谊深厚，曾有诗篇唱和。在唐代的对外文化交

0: 中，日本与新罗都派遣了大量的人员来学习。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郝春文，
1: 对当时日本和新罗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些影响呢，就是说它影响很多方面，因为唐代呢是个法治社会，日本这个大化改新基本上是借鉴唐代的律政制建立自己的制度。另外就是建筑，我们现在去这个京都到它的那个古都奈良去看，那些建筑都是仿唐代建筑来建的。其次就是对这个新罗，因为当时有大量的这个日本的和新罗的留学生在长安这个地方，应该说对东亚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说当时有个汉文化圈啊，就像这个新罗后来的就是朝鲜，他们一直到咸丰的时候他还是用中国的年号的。
2: 这些是我近日在大唐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进献给天皇陛下。
3: 哦，原来是这样。
2: 我还有一个愿望，不知道能否实现。
3: 什么愿望？也许我能帮得上忙。
2: 大唐的建筑瑰丽雄伟，不是我们国家所能比的，不知能否向你们要一些建筑方面的图纸，我们回国之后也好模仿。
3: 嗯，这个并不难，我会派人。

0: 在宁波博物馆保留着一件唐代的通关文牒，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护照，同时还具备了签证的功能。宁波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黄绵绵，
1: 当时呢，有一位遣唐僧人叫做醉成，他是选择在我们宁波登陆，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继续前往那个天台山，并不是往长安朝贡，而是到天台山去学习佛教。他当时来到中国时候，就随身带了两件非常珍贵的文物，这张就是通关碟，那张就是他随身所带一个具体的一个器物的目录登记。
2: 这个就是那个通关文牒，
1: 对对对，通关文牒、
2: 哦、这么大，
1: 对，很大，不可想象。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眼光来看的话，就是相当于一张签证啊，就非常小的。但是您别看它这么大，它上面记录是非常详细的，它的一个国籍、名字、身份，来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那么随从有几个，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都记录得非常的详细。然后他回去时候呢，他随身也带了什么器物，什么金啊，什么东西回去，都要这个经过仔细的一个登记。
3: 手持着通关文牒，日本和新罗的遣唐使一批又一批来到大唐帝国，学习这里的制度文化，回去之后复制到自己的国家。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农学部主任山部能仪，
4: 我原来的专业是法相宗，在奈良还有信佛寺和药师寺都是很大的寺庙，他们的宗派是法相宗。这法相宗将来玄奘从印度拿来的教派，所以那个传统还在日本活着呢，所以那是很有意义的。我想
3: 韩国幼师大学孔子学院教授辛炯宇，
5: 唐朝的时候这个在韩国各个地区发现的这是陶瓷，陶瓷里面当中是那个唐善材这个挺多的，特别是在庆州方面，还有是我是韩国南部的这个全罗南道、全罗北道，我们就是叫湖南。韩国湖南地区发现的也这个挺多的。
6: 杨翠山的秋夫高洞，都不个样么子呢？的确是害人不浅。
0: 扬州在唐时就是繁华富丽的地方，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共同缔造了扬州的繁华。跨越海浪而来的是不同国家的商人，追逐利润的天性

0: 让他们来到了富庶的唐帝国，也让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里交织共存。扬州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里就有很多的例证。
1: 这一对耳环，这个一看感觉上就是不是我们那唐朝人是不用这种耳饰的。扬州有个官河嘛，唐代有个官河，官河两旁边都是手工业的那些店铺啊，那可能是那胡人在那边做生意的，平常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我们当时也见到说这个珍珠是产自波斯湾的，跟我们本土的珍珠不太一样，然后从那个整体造型上来看就是浓郁的那个西亚风格嘛，白的是珍珠。
2: 这些珠宝都是从西域过来的吧？
1: 应该是的，那可能就是他自己带过来自己佩戴的嘛。
3: 挺漂亮的，
1: 这也有好几个呢，还有各种有除了有这种样子，还有其他的，还有一种戴的戒指，唐代人戴的戒指，应该也是那个胡人佩戴的戒指，还有其他风格的耳环。
0: 这些精美的器物直到今天依然会让来扬州博物馆参观的观众惊叹不已。巧夺天工的手艺后面是文化交融带来的互相借鉴与学习。如果说商人的追逐利润是天然的自发过程，那么唐帝国海纳百川的气度则是给这种往来以最强烈的引导。足够的自信才不会恐惧外来文化的侵扰，宽阔的眼光才能将视野放诸海外。
4: 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物是突出代表，他们都是佛家弟子，一位是西游的玄奘法师，另一位就是东渡的鉴真法师。鉴真法师在东渡日本之前，曾经在扬州的大明寺担任住持。由我国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设计的鉴真纪念堂就坐落在大明寺里。在鉴真纪念堂，仁勇法师指着鉴真法师当年东渡日本的航船模型说：
5: 鉴真大师呢，他就是东渡日本的时候已经是55岁了。55岁呢，在当时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岁数。他当时呢，从55岁发愿去东渡，一直到66岁，前后经历了12年的时间，然后才最终呢到达日本。所以呢，这个遣唐使的官船呢，放在这边呢，就是纪念的这个鉴真大师最后一次第六次东渡，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但是呢，这一切的艰难险阻呢，没有对鉴真大师呢造成的这个心理上的或者其他的一些障碍，他最终呢还是成功的最后到达日本，就是把中国的这个盛唐的文化传到一个当时日本呢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
0: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不同朝代崇佛灭佛的起起伏伏之后，到了唐代已经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级的宗教之一，佛教也在中外文化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佛教徒还是佛教艺术成果，都是历史与文化的记录与传承。如果说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中，玄奘与鉴真是代表人物，那么敦煌莫高窟中的众多雕塑与壁画，则是丰硕成果的代表了。在敦煌莫高窟，讲解员正向参观者做着介绍。
6: 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出现了有一排啊，唐代时期的飞天呢，多与女子来展现。那么她们的身姿柔美，非常的轻盈，而且呢，体态也非常的漂亮。而且在莫高窟来讲，其实我们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它是不会用大朵的云彩去依托的，它全部都是用丝带漂浮的程度来展现它飞舞的身姿。我们看到每一位飞天的下方都会有白色的曲线形的线条，那是飞天在飞的时候带动起了身边的云彩，就是满壁风动的意思。而且在莫高窟来讲，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没有单个的形式，它都是以双数来呈现。所以说我们看到呢，每一位的

0: 这个飞片的四周都有它的同伴。那么在每一位飞片的手中是哪有？
1: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作为研究莫高窟长达50年的专家，在说起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时，樊锦诗滔滔不绝。
2: 从敦煌的洞窟里来看，有两个经变，一个叫维摩诘经变。维摩诘跟文殊菩萨在论道辩论的时候，很多中国的皇帝跑去听去了，外国的皇帝、多民族的一些，反正国王使臣都跑去听去了。那么这画面下头也留下了很多深目、高鼻、卷头发、穿了各种款式的。实际上，中原那个有一大画家叫阎立本，他画过一个皇帝接见各国使者，叫什么职贡图，职员的职，贡献的贡，画了好多外国人，隋朝以前都没画过。还有就是158的那个大卧佛，他那脚丫子那个壁，画了好多亚洲的各个国家的国王，有中国的，有穿的像我们中国式的这种袍子的衣服，那他不是中国皇帝，估计是东亚那

1000多年前的唐代，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在这个蔚蓝的星球上画出了两条美丽的曲线，它们连接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文化成果。风浪的袭击与风沙的粗砺，都无法阻挡人们互相了解与交往的步伐。怀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古人们以生命为代价，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历久而弥新的璀璨华章。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九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三年级一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早在40年代的初期，

我住在苏州的山塘街上，对门有一家茶馆。所谓对门，也只是相隔两三米，那茶馆店就像是开在我的家里。我每天坐在窗前读书，每日也就看着那片茶馆店，那里有人生百途，十分有趣。每至曙色萌动，鸡叫头遍的时候，对门茶馆店里就有了人声。那些茶瘾很深的老茶客，到时候就睡不着了，爬起来洗把脸，昏昏糊糊地跑进茶馆店，一杯浓茶下肚，才算是真正醒了过来，才开始他一天的生涯。第一壶茶是清胃的，洗净隔夜的沉积，引起饥饿的感觉，然后吃早点。吃完早点后，有些人起身走了，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去上班的。大多数的人都不走，继续喝下去，直喝到把胃里的早点都消化掉了，算是吃通了。所以苏州人把上茶馆叫做孵茶馆，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坐在那里不动身。小茶馆是个大世界，各种小贩都来兜生意，卖香烟、瓜子、花生的终日不断，卖大饼、油条、麻团的人是来供应早点，然后是各种小吃蛋的都要在茶馆的门口停一些，有卖油炸臭豆腐干的，卖鸡鸭血粉汤，卖糖粥的，卖小馄饨的，见货还有卖唱的。一个小姑娘搀着一个戴墨镜的瞎子走到茶馆的中央，瞎子坐着，姑娘站着，姑娘尖着嗓子唱，瞎子拉着二胡伴奏。许多电影和电视片里至今还有此种镜头，总是表现的姑娘生得如何美丽，那小曲儿唱得如何动听等等之类。其实我听见到卖唱姑娘长得都不美，面黄肌瘦，发育不全，歌声也不悦耳，只是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给几个铜板而已。茶馆店不仅是个卖茶的地方，敷在那里不动身的人也不仅是为了喝茶的，这里是个信息的中心，交际场所，从天下大事到个人隐私，老茶客们没有不知道的。尽管那些消息有时是空穴来风，有的是七折八扣，这里还是个交易市场，许多买卖人在茶馆店里谈生意，这里也是一个聚会的场所，许多人都相约几时几刻在茶馆店里碰头。最奇怪的还有一种所谓的吃讲茶，把某些民事纠纷拿到茶馆店评理，双方摆开阵势，各个陈述理由，让茶客们评论，最后由一位较有权势的人裁判。此种裁判具有很大的社会约束力，失败者即使再上诉法庭转败为胜，社会舆论也不承认，说他是买通了衙门。现在苏州城里的茶馆店逐步减少，以至于消失了，只有在农村的小集镇上还偶尔可见。五年前我曾经重访过山塘街上的那家茶馆，那里已经没有了茶馆的痕迹，原址上造了三间新房和一个垃圾箱。城里的茶馆店逐步消失的原因，近十年间主要是经济原因，开茶馆店无利可图，除掉园林和旅游点作为一种服务之外，其余的地方没有愿开茶馆店的。一杯茶最多卖了五毛钱，茶叶一毛五，开水五分钱，还有三毛钱要让你在那里敷半天，敷一天，那还不够付房租和水电，不能提高到五块吗？谁去啊？当茶价提高到三毛钱的时候，许多老茶客就已经溜之大吉，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苏州的一大特色茶馆的逐渐消失。那些老茶客都溜到哪里去了呢？是不都是敷在家里评茶呢？不全是，茶馆有茶馆的功能，非

0: 这叫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3: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

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屈先帝以驱驰。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元223年四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攻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

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宁，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张合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5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3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0,000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5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

记，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答，费祎可任。李福第三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八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魏晋之志，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蜀汉军队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密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时，见蜀汉军帅旗依旧飘扬，已有伏兵，遂仓皇撤逃，就此留下了死诸葛吓走声仲达的传奇故事。大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封诸葛亮为中武侯。尽管诸葛亮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匡复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崇高敬仰的见证。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肩，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减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打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一级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

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行按军法降职三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蒋琬、费祎、董允、张毅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火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火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火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火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

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锦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盐泉之景，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佛教四大名山，中国名山大多与佛教和道教关系密切，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有的名山发展成为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佛教或道教活动中心，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佛教僧侣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效法古印度利用山地开凿石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寺向山岳地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名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分别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四大名山随佛教的传入，自中国汉代开始建寺庙、修道场，延续至今。四大佛教名山同时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地处山西省五台县境内，方圆590余平方千米。以台怀镇为中心，周围屹立着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高出云表，山顶无陵墓，其状如石垒之台，故称五台山。最高点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被称为华北屋脊。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园、印度鹿野苑、印度菩提伽耶、印度居士那家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据明代高僧郑成传《清凉山志》记载，五台山佛寺之始以大福灵鹫寺经显通寺为最早，初建于东汉永平11年，为汉明帝刘庄邀请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来传法时诏令兴建，成为世元宗祖之一。此后五台山设佛寺弘法，佛教历朝发展，佛寺历代兴建，

鼎盛时期寺院达300余座，规模之大，可称诸宗翘楚，一教首班，为中国最早最大的国际性佛教道场。如今五台山上大部分寺院都已合并扩建，有台内寺庙39座，台外寺庙8座，其中多为敕建寺院，多朝皇帝前来参拜。各所寺院经过不断修整更新，愈加显得富丽堂皇、雄伟庄严，是中国历代寺庙建筑荟萃之地。雕塑、石刻、壁画、书法遍及各寺，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最著名的五大禅寺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书像寺、罗侯寺。五台山塔院寺内高耸入云的尼泊尔式的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始建于元大德6年，是除了北京妙印寺白塔之外，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又一杰作。塔院寺因此塔而得名，因寺院中有释迦牟尼舍利塔、佛祖祭图碑和五台山教主文殊菩萨的发塔，被佛教信徒视为圣地。大白塔通高 56.4 米，塔基为正方形，砖缝全用米浆石灰搅拌砌筑，全塔各部粗细相同，造型优美，塔面为白色，塔身形如枣瓶，塔盘宝珠有铜饰品，塔上奉摩铜宝瓶高5米，悬铜铃，252个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悦耳。白塔中层建塔殿3间，内有3大士铜像。五台山最奇妙的自然景观莫过于圆光射游人之影，一般的彩虹多发生在降雨以后呈弧形，五台山天不下雨也会出现彩虹，呈圆环状，有时圆环可达到内外2圈。更为奇特的是，七彩圆环中会出现各种景观，或飞禽，或跑兽，或殿堂，或佛像，甚至是观察者自己。这种景观由物理、地理、气象等诸条件综合巧妙汇成。普陀山位于浙江舟山群岛，全岛面积约 12.5 平方千米，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由于中国历代帝王多建都在北方，所以自元朝以来冠称此山为南海普陀。普陀山的佛教历史悠久，作为观音道场初创于唐代，唐大中年间有范僧来山礼佛，传说在朝音洞目睹观音示现。唐咸通4年，日僧慧鄂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回国，途经普陀山海面时处新罗礁受阻，于朝音洞登岸，留佛像于明宅中供奉，称不肯去观音院，观音道场自此始。此后前来普陀山观光揽胜者络绎不绝，历朝名人雅士先后登山游历，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碑刻，使普陀山文物古迹极为丰厚。唐宋元明清五朝近20位帝王为了祈求国泰民安，特遣内侍携重礼专程来普陀山朝拜观音。鼎盛时期，全山共有4大寺、106庵、139茅棚、4654僧侣，史称震旦第一佛国。普陀山是中国著名的观音道场，寺院无论大小都供奉观音大士。每逢农历2月19、6月19、9月19，分别是观音菩萨诞辰、出家、得道3大相会期。全山人山人海，寺院香烟缭绕，一派海天佛国景象。普陀山风景名胜很多，主要有普济、法语、慧济3大寺。普济禅寺始建于宋，又名前寺，为山中供奉观音的主刹，建筑总面积11000多平方米。法语禅寺始建于明，又名后寺，依山平险，层层叠建，周围古木参天，极为幽静。慧济禅寺建于佛顶山上，又名佛顶山寺。
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

被誉为人间第一清净地。岛上树木风貌，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植物园之称。全山共有66种百年以上的树木，1221株。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彩。著名的奇岩怪石有盘陀石、二龟听法石、海天佛国石等20余处。石洞胜景有朝音洞和梵音洞等，大多名胜古迹都与观音结下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峨眉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市境内，自峨眉平原拔地而起，山体南北延伸，绵延23千米，面积约154平方千米，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北魏离道元《水经注》记载，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峨眉山处于多种自然要素的交汇地区，生物种类丰富，特有物种繁多，保存有完整的亚热带植被体系，有植物3200多种，动物种类达2300多种。山路沿途有较多猴群，常结队向游人讨食，为峨眉山一大特色。峨眉山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构成了峨眉山历史文化的主体。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3世纪，普贤信仰之说在山中传播。东晋慧持大师在观心坡下营造普贤寺。6世纪中叶，世界佛教发展重心逐步由印度转向中国，四川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中心。9世纪中叶，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旨来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铸造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万年寺内。千百年来，峨眉山便以普贤道场之名飞升中外。景区内现存寺庙30处，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飞来殿、万年寺、无量专殿均为国家级保护品。佛教文物品类繁多，伏虎寺明代华严铜塔、万年寺明代铜铸佛像，以及明代暹罗国王所赠贝叶经等都是精品。华严铜塔用紫铜铸造而成，塔高5.8米，塔形为8角14层。塔周身铸有4700余尊浮雕小佛像，和唐代高僧石刹南陀翻译的80卷《华严经》全部经文，铜塔由此而得名。金顶是峨眉山的象征，金佛是峨眉山的标志。峨眉山金顶金佛是一座4面10方普贤金像，也是普贤菩萨的第一个4面10方艺术造型，内涵丰富，是佛教教理、教义和造型的完美结合。金佛系铜铸鎏金工艺佛像造像，通高48米，总重量达660吨，由台座和10方普贤像组成，典雅优美的普贤端坐于白象和莲花座台上，端宁、悲悯、祥和。四方云雾漂浮缭绕着佛身，当太阳的霞光照在佛像的宝顶上时，无数的祥光锐气从金佛上反射出来，为云海镶上了瑰丽的金边，震撼着芸芸众生的心灵。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方圆约120平方千米，主峰石王峰1342米，为黄山之脉。九华山共有99座山峰，以天台、石王、莲华、天柱等9峰最为雄伟，群山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落其间。最早在九华山进行宗教活动的是道教，据福地考载，曾有不少高道在九华山修炼。

殿，今仍在九华山流传着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故事和诗文。九华山不少地名也都与这些道教人物的传说有关。东晋末至中唐之前，九华山是道家修真的72福地中的第39地。虽然佛教从西汉末就传入中国，但因九华山地处僻壤，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直至东晋末年，佛教才开始传入九华山。安徽通志卷40记载，晋隆安五年，怀度禅师创寺于九华山。唐开元末，金地藏卓西九华洞居建隐，闭目苦修，感动诸葛杰等人，买坛号就地建化成寺。金地藏圆寂后，肉身不坏，后人建肉身塔供奉。九华山化成寺被辟为地藏菩萨灵迹，地藏道场名声渐播，佛教日渐兴盛，信众云集，寺庙林立，香火不断。道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渐渐退居其次。南宋末，林济宗、曹洞宗先后传入九华山，为九华山佛教输入了血液。明清时期，九华山虽然修建了云峰堂、悬疑堂、九华正院等道观，但道教的势力仍是日趋衰微，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而佛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日益巩固，且得到帝王的敕赐和地方官府及广大信众的支持。民国之后，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结社护教，并成立九华山佛学院，加强佛学研究与交流，广泛增进同朝鲜、印度、日本等国外佛教界的交往。九华山自山路至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文物古迹众多，现存化成寺、月深宝殿、慧居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佛像1500余尊，藏有明万历皇帝颁赐的圣旨、藏经及其他玉印、法器等文物1300余件。自晋唐起，有众多文人墨客游历九华山，现存有历代名人雅士的诗词歌赋500多篇。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仙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君臣匆忙

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

拟五官、偏头官，被称为外三官。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一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打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

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野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野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野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野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5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野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

公元1471年秋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镇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0000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石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0000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埂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产销逢古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驻扎在边境线上的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于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顷。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于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燕山山脉深处，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仅150千米，所以有北京城东北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八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了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蒙古地区。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

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安纳罕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嘉靖皇帝下令斩杀蒙古使者，粗暴的拒绝导致安达汗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发动了蒙古和明朝200多年关系史中最为频繁的激烈。公元1550年，安达汗的骑兵向大同发起攻击，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大同总兵派出使者为安达汗送去厚礼，请求这位蒙古首领放弃大同，攻打其他明朝防线。

0: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草原骑兵来说，面对漫长防御线，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长城沿线一个薄弱的点进行突袭。事实上，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争几乎都远离固若金汤的长城边关堡垒，大部分是发生在重要城塞附近的野战。九月，安达汗的骑兵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迫使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安达汗以武力的形式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上十个蒙古人当中只有两到三个拥有马匹，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六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老牛湾经大同市至天镇县境内，被称为外长城。自偏关县向东南至平型关，被称为内长城。在16世纪中期那次增修过程中，不仅将沿线烽火台边堡通过逶迤千里的长城边墙连接在一起，而且增加了许多长城军事建筑的附属设施，使得一个完备的军事体系得以形成。明朝重新修筑山西境内长城之后的3年时间里，安达汗对这一地区万计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500多年前，那些绵延不绝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战争留下的印记却依稀可寻。

在大同天镇县一带的乡野间，至今流传了一种近身搏击的古拳术——鞭杆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是长城守军们创造的作战方式。一旦敌人攻进长城边堡，几百米甚至几米见方的空间就成为了决定双方生死的决斗场。无论对于农耕民还是蒙古骑兵来说，生存才是最原始最恒久的动力。固守农耕的明王朝依靠更为坚固的城墙，终于将蒙古骑兵阻挡在疆域之外。

公元1568年，一位明王朝英勇善战的将军，刚刚在南部沿海击败来自日本的海盗。如今，他被调往北部边疆，守卫京城一带的长城防线。他的名字叫戚继光。戚继光接手的是拱卫明王朝的都城北部一段600千米长的防线，从山海关到慕田峪长城一带。游牧的蒙古骑兵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流动性以及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安达汗的蒙古骑兵一次就突破长城防线。皇帝希望经验丰富的将领戚继光能够为岌岌可危的北部长城防线带来新的力量。驻守北方边镇2年之后，戚继光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重新修筑东部长城。虽然自从明王朝初建时期在燕山山脉中建造关口以来数次续修京城北部长城，然而大多形制简陋，规制也不统一。而这一次，拥有远大抱负的将军戚继光为大明王朝设计的是一种能够永固长存的军事建筑。燕山山脉的八达岭下，18岁的杨二石在一座砖窑前奋力摔打着泥土。他即将参与到一项明王朝最大的工程建设当中。要想建造一道永固不朽的长城，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戚继光选择的是青砖，粘性极大的河泥在经过反复摔打后被送入800摄氏度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砖坯内的铁离子从呈红色的三价铁还原成青色的低价铁，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将为长城带来至关重要的变化。要得到坚固的青砖，杨二石需要先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然后用旺火烧半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3天3夜。2002年的冬天，在距离山海关28千米的抚宁县板场峪村，考古专家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

发现了50多座明代砖窑遗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遗址中留存的青砖有着惊人统一的尺寸，每块重10.5千克左右。这些青砖抗压强度达到237千克，与现代化机器生产的砖石相差无几。对工程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正是长城工程总指挥戚继光伟大的创举。经过推算，修筑1米砖砌长城大约需要15窑砖，再加上官城、墩台，平均每米约需22窑砖。戚继光修建的1500千米明长城，如果有10%是砖砌的，使用的青砖总量就能达到惊人的15亿块。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始之前，王朝北部的长城大都只是一面墙，即使顶部有作战平台，空间也不会太大，而且不能阻挡风雨。如何在长城上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出来，成为戚继光设计新的长城修建方案时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戚继光的解决办法是建造空心敌台，这是一种建造在长城墙体之上的空心堡垒，也被叫做敌楼。敌楼均为空心，分上下两层，底层为作战层，青砖铺地，内部拱起数量不等的券门，作为守城士兵来往的通道。墙壁上留有箭窗，箭窗少的只有一个，最多的有11个。因此，按敌台某一面的箭窗数，敌台也被叫做3孔楼、5孔楼等。由底层到顶层，多数靠楼梯上架，楼梯材质各异，木质楼梯很难保存下来，只有石梯、砖梯至今尚有遗迹留存。也有的敌楼不设楼梯，黑楼就是如此，在底层楼的顶部开一个天窗，士兵上下楼采用软梯，上楼后把软梯撤到楼上，即便敌兵进入敌楼，也只能望楼兴叹。跨城墙而建的空心敌台，既可以存储武器弹药，也成为守城将士的居所，而且和周围的长城设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金山岭的库房楼一带，就是长城防御功能完备的典范之作。库房楼外侧靠西面的山头，有两个圆形的墩台，那是哨兵观察敌情的地方。在这两个墩台之间的山岭上，有一条长城支线，南北走向，一直延伸到库房楼。一旦敌军从支线方向来犯，库房楼能够迅速向支线增援兵力，凭借支线长城迎战。万一抵挡不住，还可以从支线长城撤回库房楼。在库房楼北侧5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不太规则的石墙，高2米，长200多米。这道墙叫挡马墙，专门用来阻挡敌军的骑兵。即使敌军突破了挡马墙，他们还要面对库房楼外侧楼脚下一个长15米、高2米的半圆形站台。站台上布满射击孔，士兵们会在这里阻击敌军。假设敌军突破所有这些外围防线，他们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库房楼上的士兵

凭借敌楼上的舰窗垛口，能够给予来犯的疲惫之师最后的致命一击。戚继光修建的长城是一整套防御阵地体系，攻防一体的空心敌台发挥了火器的威力，烽火台提供了迅捷的通讯系统，全面有效的情报侦察系统。450年前，从山海关到居庸关长达1000千米的防线，军事信息的传递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公元1571年，戚继光督造的长城敌台工程宣告完成，从此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1000千米的防线上矗立着1017座雄伟的敌台。戚继光这位明王朝孤独的革新者，把长城的生命推向极致巅峰。

如今每年正月十五，河北玉县的暖泉镇一项场面热闹的民俗活动吸引着方圆数百千米的百姓，用特制的木勺将高温融化后的铁水用力泼洒在坚硬的城墙上，一千多摄氏度的铁水打在冰冷的城墙上，迸溅出璀璨的朵朵火花。这种民俗活动被称为打树花，

冷却的铁水在城墙上形成一道铜墙铁壁。人们猜想，这项在长城脚下延续了数百年的民俗活动，正寄托着守军对长城长固永续的美好期望。就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初见规模之时，在明王朝西北边境，一件貌似偶然的事件成为改变蒙古与大明王朝关系的契机。山西大同公元1570年深秋的一个子夜，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神秘客人正在向着长城关口飞奔而来。这次突然的来访惊动了明王朝大同镇新任总督王崇古。来访的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最宠爱的孙子阿汗纳吉。这位年轻人因为婚事一气出走，叛变了自己的爷爷。自从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建以来，明王朝驻守北部边境的9个军镇先后整修长城。在明王朝建立200多年后，明长城终于连通为一道完整的防御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将一个努力追求永恒不变的王朝紧紧保护在高大的围墙与宏伟的。然而对于明王朝来说，万里长城之下深藏着另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危机。自从明代中期以来，募兵成为补充军队的重要形式，这使得明王朝的军费支出大大增长。到1570年，全年军费高达230万两白银，军事开支的增长已经超出了王朝的财政能力。长城内外的农耕王朝和游牧部落有可能在16世纪

寂寞走向两败俱伤。法汗纳吉来到大同的这一年，俺答汗的统治中心丰州滩正经历一场异常的寒潮。然而每一次草原上无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导致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游牧民铤而走险，用铁与血的战争换取食物与温暖。但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深知，随着长城的完工，劫掠必将成为更加致命的冒险。

王崇古向皇帝提出，为了避免武力冲突，应该优待巴汉纳吉，给予高官厚禄，将巴汉纳吉送还给俺答汗。这一年的冬天，接回孙子后，明王朝与蒙古正式开始和谈。1571年3月7日，王崇古给新即位的皇帝上书，蒙古人与漠北之地生息，不适耕作，土地不生产任何物品，他们完全依赖中原来获取铁锅、布匹以及丝绸。现在他们发誓不再袭击掠夺，要求建立市场，以便用交换来获取他们的所需，而不用靠偷窃或抢劫。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呢？至于明朝一直以来关于贩卖铁锅等金属制品给蒙古人会成为危险的论调，王崇古同样给予了反驳。蒙古人的生铁锅有了漏洞之后，千方百计地堵上漏洞，再接着使用。铁锅实在不能用了，就丢弃掉，用皮囊装上水煮肉吃。这都是他们不懂得铁锅可以冶炼打造，而且贩卖给蒙古的铁锅都是广东一带出产的广铁，经不起长期火烧炼炒。这样的铁制品会成为什么危险呢？在长达百年断断续续的战火之后，和平终于降临到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如今山西大同市以北45千米，一座夯土城堡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门楼东西两侧为厚实的黄褐色土墙，门楼砌砖，门洞上的砖雕图案精巧，四边堡墙轮廓完整，墙体规整，墙外田野辽阔，墙内房舍成片，一条大街从南门向北延伸，仿佛依然可以听见车马之喧。德胜堡，这座明代长城重要的边关堡塞，见证了蒙汉民族融合的重要时刻。公元1571年3月，明朝隆庆皇帝下诏，在德胜堡举行仪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6年后，明王朝又在长城沿线设立10个护市点，马市贸易高度繁荣。长城脚下的贸易

最终化解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貌似根深蒂固的矛盾。昔日刀光剑影的长城雄关逐渐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市场。明王朝都城北面的长城关口，公元1572年10月，10000名身着蒙古服饰的骑兵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是王朝名将戚继光精心导演的军事演习。目的显然是向蒙古首领显示长城以及明王朝军队的威力。按照作战预案，10万明军分为12路，从各自屯驻的卫所城堡中出发。2天之后，东北长城防线的驻军将蒙古骑兵团团包围。在这次对抗性的军事演习中，戚继光展示了一种特殊的战车，以装配弗朗机的战车为核心，一套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术得以充分展示。这位天才将领将长城、战车、冷兵器与火器巧妙结合。这道青砖包裹、敌台林立、烽火四起的宏伟城墙，不仅仅是一道有力的军事防御体系，更成为军事反击的火力点，并为流动性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与后勤。

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多的朝代。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经山海关，西至祁连山下的嘉峪关，全长8800多千米。万里城墙把成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台、烽火台连接在一起，成为一项古代建筑工程史上的奇观。宏伟的明长城最终成为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见证者。11座开放的贸易市场出现在雄伟壮丽的明长城脚下。来自南方的稻米、茶叶、丝绸源源不断，经由一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抵达世界上最长的军事建筑之下。一个个新型的商业城市出现在一纵一横两道贸易线路之上。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给后人留下昭然的启示。如果和平的贸易能够成为行之有效的相处方式，那么无论是长城内外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农牧族群，都不会选择强大的军事武装以及铁血与生命的代价。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胥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

通讯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监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呐。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治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不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呀，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啊，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至死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有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呢？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据？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下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的，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寻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啊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十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

0: 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
1: 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
0: 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
1: 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
0: 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
1: 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9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
0: 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哎，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刚到彭泽的时候，一看彭泽这个地方啊，干旱少雨，老百姓啊，这个田地是颗粒无收，吃饭都成问题。狄仁杰

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呢能够减免一些赋税，同时呢希望朝廷能够拨发一些赈灾的粮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这个狄仁杰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啊在一方百姓当中为官，想的呢都不是自身。就这样，狄仁杰的这个社会声望是不断的提高。后来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并在这个紫袍上写了12个金字，叫夫正木守清勤，生显位，立相臣。公元697年的10月，狄仁杰被召回到朝中，官拜侍郎，恢复了宰相的这个职务，成为了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而这个时候的狄仁杰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可是呢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地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这个时候武则天呢让狄仁杰推举一个将相之才，狄仁杰就向他推举了荆州的长史。武则天呢随即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的司马。没过几天呢，武则天又问说，你再给我推荐一个人吧。狄仁杰说，我已经推荐过了，可是陛下您没用啊。武则天说，不对啊，我已经把他提升了，司马之职啊，这官不小了。哎，万岁，臣所推荐的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怎么能做司马呢？就这样，在狄仁杰的大力推举之下，张柬之被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期升为宰相，后来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为匡复唐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数十位的忠贞廉洁之士，这些人都成为唐代的中兴名将。所以有人说狄仁杰有知人之明，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叫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说的就是狄仁杰。在狄仁杰为相的这几年过程当中，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信任是群臣所莫及的，甚至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虽然武则天有时候对于狄仁杰当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脸面上过不去，但是知道狄仁杰是为自己好，为朝廷好。所以当狄仁杰后来多次要告退，说我年纪大了，我应该退休了，武则天不同意。甚至武则天在朝野当中说了，说除非军国大事，其余的这些小事儿不必烦劳狄仁杰。到了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震惊。武则天哭了，说朝堂空也。赠狄仁杰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李显继位，追赠司空，到了睿宗李旦这儿，封狄仁杰为梁国公。总而言之，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啊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王朝当中的杰出政治家，无论狄仁杰官位大小，都是心系百姓，而且政绩卓著。尤其是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之后，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很多弊端弊政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那么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
1: 哎，
2: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哎哎哎，别摘，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啊，
2: 哎呀，
3: 苹果可甜了。
2: 接着接着，快尝一下。别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
1: 啊，
3: 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哦，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哎，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吗？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祖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两万多公斤吧。
1: 哦哟，好的好的好的，两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
1: 哎，
2: 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偏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功劳最大了，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3: 哎，马书记，
1: 嗯，
3: 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啊，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1: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
3: 哦，
2: 阿书记啊，
1: 嗯，
2: 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大家
1: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好好，知道，哎，我知道，
3: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嗯，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采摘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哎，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统计呢，走了啊，走了。
2: 行行行，
1: 你们忙啊，
2: 再见啊，书记。
3: 等您的消息了。
1: 哎，好好好，
2: 好消息，
3: 书记，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5: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5: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4: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5: 哎呦，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4: 嗯，

0: 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1: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0: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1: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0: 对，就是我。
2: 书记。
1: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0: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1: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0: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呀。
1: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0: 有什么你就直说。
1: 批发价格嘛，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0: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1: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儿，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0: 贴牌？
1: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0: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1: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0: 哎，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3: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4: 哎呀，阿书记
5: 啊，
4: 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嘛。
5: 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4: 哎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的。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
5: 哎，
4: 咋办呢？
5: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4: 哎呀，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5: 哎，胡闹嘛。
4: 咋了？
5: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哎，严书记，你回来了。哎，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4: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5: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0: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5: 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0: 阿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5: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嘛，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0: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 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嗯，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4: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加更降一降怎么样？
0: 不行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5: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4: 哎，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5: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0: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4: 啊，冒牌货有吗？
5: 冒牌货
4: 啊？
0: 对。
2: 严书记，严书记，不好了，出大事了。
5: 哎哎哎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2: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5: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又运进来的道理？
2: 咋回事？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0: 还有
2: 你们去看看吧。
5: 走走走走
0: 走，
5: 咱们看看去，
0: 咱们看看去，
5: 走
0: 走
5: 走。
6: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省果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2: 哎哎哎哎，你在干什么呢？
5: 就是
7: 干什么？
2: 干什么？哎，
6: 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
2: 旅游打卡？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0: 你们，哎，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6: 没有没有没有，
0: 不是的，好了，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4: 就是
0: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8: 就是，走。
0: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8: 对，它这包装盒
0: 啊，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5: 假的假的
0: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
6: 哎，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0: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8: 就是啊，
5: 咱们损失谁来承担？
6: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5: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0: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5: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8: 就是，
0: 对啊，对，这一点都不错。
2: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0: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5: 干这个事情，
0: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5: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3: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江河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麦麦提托尔森拉到一边。
0: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9: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
6: 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

0: 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1: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0: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1: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0: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1: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0: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2: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1: 对，
0: 帮你们卖苹果。
1: 就是。
2: 哎，二世界
3: 啊，
2: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两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3: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2: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3: 对，
2: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1: 啊，
2: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4: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孙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5: 这个方这是先
6: 把那个线拿过来。
0: 对对对，你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哎，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5: 哎，严书记告诉你啊，
3: 严书记，你让我把村委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2: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3: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2: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3: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2: 咱俩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7: 订
2: 出去了60多单呢。
3: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8: 哎呀，你妈，你这个样子太坑了
2: 啊！
3: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2: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3: 哎，妹妹弟，哎，你信不信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吗？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
0: 哎呀，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3: 啊，换个
0: 方式啊？
4: 啥方式？
2: 1、2、3、4，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9: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健康生活必备。
2: 2、2、3、4、5、6、7。
4: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3: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4: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呢。
0: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2: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4: 来来来，
2: 哎，快扶我一下，
4: 慢点慢点慢点，
2: 这腰给闪着了。
0: 哎，严书记，
4: 小心点，
0: 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2: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0: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来。

0: 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1: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0: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1: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0: 啊，那你演技咋样？
1: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是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0: 那要不我们试试？
1: 试试。
2: 第二天，严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1: 揭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它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0: 众位家人们，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1: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0: 直播间有2000多人了。
1: 卖的怎么样？
0: 我看看啊。

0: 轨迹。
1: 众位家人们，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0: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1: 直播间有2000多人了。
0: 卖的怎么样？
1: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

0: 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1: 成功了，
2: 大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3: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2: 这直播厉害吧？哎，
3: 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拆债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4: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2: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哎，
5: 好看，
6: 没有
7: 严书记，
8: 绝对可以。
7: 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啊？
2: 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哎
7: 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哎呀，
2: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3: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7: 不是，他们嘛，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妈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数据提成。哎呀，
2: 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3: 哎，严书记，买卖地图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2: 哎，没事。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9: 你别在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10: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9: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2: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林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9: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2: 果农哈哈哈哈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9: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2: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7: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0: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1: 杨世军，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的。
2: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1: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2: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1: 走走，我带你去。
3: 你好。
4: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2: 哎，惭愧呀，惭愧啊。哎，
4: 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2: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4: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啊。
2: 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4: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3: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2: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4: 走走走走走。
0: 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尤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艳、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狮子点儿，在春节期间，人们常常都会说祝你龙马精神。听过这句话之后，我就有点疑惑了，龙马究竟是一种什么马呢？爸爸解释说，龙马是我国古代传说中形状像龙的骏马，而龙马精神这个成语是比喻一个人精力旺盛，努力奋斗，像骏马一样积极进取的意思。我爸爸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在我国十二生肖里，马这种动物到底还有哪些深刻的文化寓意呢？关于这些问题，我要请出今天的主讲老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王洪勇副教授。
1: 欢迎来到汉字解密，我是王洪勇，今天为大家讲一讲十二生肖里最具有进取精神的动物马。甲骨文当中的马是这样写的：长脸，大眼睛，脚上有蹄子，背上呢有鬃毛，长长的尾巴，整个

0: 字看起来像一个仰天长啸的骏马。古文字记载中，人们很早就开始驯化野马，使它为人类服务。由于马善于奔跑，体型比牛要小，奔跑的速度呢比牛快，所以早期的文献当中就有伏牛乘马的说法。驯化的驯字也是马字旁，可见马是难以驯化的。驯化后的马不仅可以代步，还可以耕田，跟早期牛的作用有点相似。后来人们根据牛和马的特点，渐渐的呢让牛专注于耕田，马专用于代步。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马的另外一个大用处，战争。正是因为学会了用马来代步，人类的活动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相应的人类征战的距离也进一步扩大。所以自古英雄配宝马，三国时期呢，吕布后人称赞一个人非常杰出的时候会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还有关羽的赤兔马，刘备的的卢马，曹操的绝影无影，爪黄飞电马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世界的版图，人类的战争因为马的驯化而发生了巨变。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马的驯化加速了人类的统一与融合。我们再来看一看金文的马。金文鱼鼎中的马突出了马头部的大眼睛，身体部分呢表现了它背上的鬃毛。由于马用处多，所以人们把养马的多少看作是财富的象征。《论语》当中记载，孔子曾以有马千驷来形容齐景公之富有，千驷就是四千匹马。小篆中的马字跟金文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进一步的线条化了。《说文》里面说，马怒也，武也。在许慎看来，马是一种昂首怒吼、神勇无比的动物，所以汉字闯里面就有一匹烈马，有马才叫闯。
1: 对了，王老师，平时人们在开始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祝福对方说，祝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这里的马到成功究竟是指什么呢？难不成在古代马儿还是一种象征成功的吉祥物吗？
0: 马到成功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说，战马一来到阵前就取得了胜利，这也是形容事情进展顺利，刚一开始就取得成功。
1: 王老师，我明白了，因为马儿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非常好的形象，往往人们都会将马看作是吉祥善良的动物。在很多汉字中也有许多与马字偏旁有关的汉字，比如说骄子的骄字、驰骋二字等等。但是为什么欺骗的骗字也是一个与马相关的汉字呢？
0: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从骗这个字的字形说起。在集韵当中写作左边是马，右边是匾的骗字。集韵解释说，骗跃而乘马也。在这里骗的意思呢是跃上马。在古代有一种名叫骗马的马术表演形式，其实表示欺骗意的骗本来应该是写作左边言字旁右边匾的这个骗。骗呢只不过是借用了骗的字义。许慎在说文言部当中解释说，骗变巧言也。变巧言就是指那些虚假动听的话，和花言巧语的意思非常相近。后来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又引申出欺骗诈骗的意思，因为这个骗和骗读音相近，而骗字引申出欺骗的意思，所以在不少文献当中常常用骗马的骗来表达。久借不还，骗的跃上马的意思呢反而不常见了，这个骗呢几乎作为欺骗意的专用字了。
1: 原来欺骗的骗字是这样来的。王老师，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汉字和马有关呢？您再给我们多说几个吧。
0: 好好好，小字点儿，别着急，让我们赶紧回到演播室再说吧。另外跟马步相关的汉字有很多，一种是表示马的类别的，比如说骑骑的骑就是好马的意思， G 指的是两岁以下的马。

骆指的是尾巴和鬃毛都是黑色的马。跟交通和速度有关的字，比如说骑马的骑、驮东西的驮、驾驶、驰骋，这些都是马字旁。马在十二生肖当中被赋予了很多积极的正面的意义，它奋起飞奔，积极进取，它天马行空，自由自在，它日行千里，不知疲倦。就算是马到暮年，人们还称赞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胸怀大志、一生奋进的马的精神。

甲骨文的马字是一个象形字，源自马儿飞奔的形象，长长的脸部和鬃毛突出了马的特点。经文的马字依然保持了象形的特征，小篆中的马由线条转化成笔画，书写更为简单，隶书和楷书的字体进一步符号化，并且在小篆字形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我们今天简化字的马是由草书的马字简化而来，书写笔画更为简单。字典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正确的笔顺哦。

0: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首诗深沉地表达了作者报效祖国的壮志和矢志不渝的精神。诗中的铁马是指披着铁甲的战马。
1: 明天12生肖里最美的动物羊将要闪亮登场了。汉字中的善、现、祥、美，这些寓意美好的字为什么都与羊有关呢？古人为何对羊有着特殊的偏爱呢？汉字解密，敬请关注。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花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3: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妃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

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迎世嗣，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妃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妃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妃子她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菜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了？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已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

乃不敢言。这个米棒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棒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棒，但这个棒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棒呢？棒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棒，所以这个棒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棒，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还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啊，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了？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

但是这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

州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的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得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

做事实，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事情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这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这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鱿鱼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

0: 无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照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荣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荣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荣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妻的忧郁给送回去。忧郁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荣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忧郁就给荣王提意见，荣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忧郁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忧郁说话荣王不听，忧郁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忧郁。这忧郁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忧郁做了一个决定，抛弃荣王投奔穆公。这忧郁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忧郁那是如鱼得水呀、啊、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忧郁，而且询问他，你在游西戎待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由于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由于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12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2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还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0: 瑞典推进了北约怀抱，现在反过来给俄罗斯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安全压力，这恐怕是俄罗斯始料未及的。
1: 法国和德国近日宣布放弃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计划，随后一批德国企业宣布要和其他欧洲伙伴另起炉灶，重新研发六代机。我们知道法德战斗机的合作项目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谈了将近十年，为什么最终还是流产了？
0: 这场纠纷基本上就是当年台风战机与阵风战机相互争斗的翻版。达索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军事航空工业巨头，当年他也参加了欧洲战斗机项目论证，但最终是不欢而散。后来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联合开发出了台风战机，而法国达索公司呢，独自开发出了阵风战机，在欧盟内部形成了这两套不同的战斗机体系。现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领头人在最需要体现欧盟团结的时候宣布联合研制六代机的计划流产，双方再次分道扬镳，显然还是利益之争在主导决策。
1: 最近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因为技术故障被困在挪威港口，这已经不是这艘航母第一次出现技术问题了。202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机舱曾发生进水事故，损坏了舰上电子设备。2022年8月又出现了螺旋桨轴连轴器断裂问题。那么英国海军主力战舰为什么总是故障不断？
0: 英国航母现在出趟门可真不容易啊。威尔士亲王号航母6月初参加北约演习期间突发故障，被迫紧急停靠挪威港口接受维修。现在看呢，还是传动轴和螺旋桨的老毛病。而挪威这个港口呢，没有适配大型航母的干船坞，根本就修不了。所以英国下一步只能用拖船把威尔士亲王号拖回去再慢慢修。英国这两艘航母应用了很多新技术，看上去很美，但可靠性很差，可靠性没保障，战斗力就等于零。
1: 日本媒体6月9号称，日本防卫省已经公布了2026年版国防白皮书概要，再次凸显了其危险动向。随着日本右翼政府在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这份国防白皮书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
0: 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侵略性十足的国防白皮书，他们要重点发展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要构建智能战场，要在琉球群岛部署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蜂群，直接瞄准国际海上通道和中国的台湾岛。这又是一份日本整军备战的白皮书，它首次把日本的民用设施明确纳入战时体系，日本随时可以进行战争动员。这还是一份贼喊捉贼的白皮书，日本政府倒打一耙，宣称中国是日本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和最严重的关切对象。这一届日本政府的军事战略处处针对中国，已经对我们构成真正的严重威胁。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最大的登陆舰安德烈耶夫号即将服役。这艘战舰一直默默无闻，但实际上意义很深远。它的排水量9000吨，可以搭载30辆坦克和5架直升机，但不能配气垫船，所以还得采用老办法，主要靠2栖战车和冲锋舟泛水登陆。这个吨位和作战能力和其他海军强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同级别的军舰将来要造3艘，全都配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显然这是为了防日本偷袭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2栖投送能力一直是俄军的短板，他们之前想买法国的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但没有成功。俄罗斯自研的23900型2栖攻击舰目前舰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排水量达到4万吨，比西北风级还要大。但这艘舰的生产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克赤造船厂，受俄乌冲突影响，工期进度一推再推，2栖战力不足，对俄罗斯维护领土主权和海外利益已经造成了直接影响。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

0: 梁咏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

0: 角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二十垄，我过去的时候是十六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

0: 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

0: 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2: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4: 从前期筹划到拉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6: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

0: 中国农业农村部和中国农业农村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演练补练强练，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2: 持续加大产业转业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 7500多亿元， 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
1: 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2: 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绝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
1: 有效对接。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察言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
6: 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邮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船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3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 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7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
0: 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400-600毫米， 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报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2: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2: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使者 B 地图

0: 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0: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

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三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途闻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2-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3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3地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3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再次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3: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4: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3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

0: 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九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1: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
0: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三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两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1: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起球，头球过门，球进了。
0: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对葡萄牙各被罚下两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两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3: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两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4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2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2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4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他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 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

0: 公立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偶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2: 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的7点16分，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2: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1: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2: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4: 霍尔木斯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大多数的船只。那么现在美国说伊朗没有封锁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油轮出来，总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悄悄引导一些船只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2: 以色列

0: 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1: 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特朗普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进一步上升。第二呢，就是盟友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美伊之间的冲突长期延宕，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却是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3: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0: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8: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7: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9: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 支撑

0: 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1: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0: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2: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P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0: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3: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1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0: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4: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柱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7: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6: 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呢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7: 那么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8: 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向中国之声介绍，
9: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8: 吴新星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 儿童祭祀票实行成人陪。

0: 陪同制度。
1: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2: 好啊好啊，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5: 这一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4: FM 1047，雅安早上好。

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昨晚上熬夜看球的朋友有哪些？我非常之好奇熬夜看球的朋友到底有哪一些啊。而且昨天晚上我的那个就是关注了很久的每次预言世界杯的博主塌了。怎么个塌法？他以前预测世界杯从来不会赢，他今天赢了，他预测的赢了。怎么说呢？我的乐子没有了。

过确实这两天我觉得看世界杯也好怎么也好，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时间，因为毕竟今天还是要上班的啊。很多男士应该就会有这种情况，就是看世界杯然后忘记了上班时间啊，或者怎么样的。咱至少定个闹钟嘛，对不对？闹钟把咱吵醒了，咱也不至于说这个忘记了上班的时间。那可能对于女生来说呢，就是世界杯没有对他们来说那么的刺激。但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一些场次还是能看的，就是女孩子可能会比较喜欢看球星，男生不妨从球星这方面下手，比如说女孩子们喜欢的这个就是C 罗啊，包括到梅西啊等等等等的一些球星，告诉他们是哪一场，让他们陪你看，不是更舒服吗？

一下啊，就是今天早上的这个10点钟呢，还有一场韩国对捷克的。我都不好意思说啊，我喜欢的那个博主他预言了这个就是韩国这边是胜利，我希望他不要塌房，反着来好吗？就是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塌房之后，我再也不知道从哪儿找一个就是他的每一次预言都精准的命中了别的国家的这个主播了。今天晚上的就是十

后的凌晨3点钟呢是加拿大对波黑，明天早上9点钟是美国对巴拉圭，还是可以看一看的，我觉得。那当然，今天中午就昨天中午的就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说这个凌晨3点钟的那一趟，不是，墨西哥跟南非那一场，就很多朋友说在自己家门口打不好输吧，也是不好说呢。好，那与此同时要提醒到大家，夏季如果说我们要看这个球赛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文明观赛啊，不要特别大声的去吵到了邻居，尤其还要中考的孩子们啊，我觉得就还是营造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环境，休息环境给大家吧，不要特别特别的吵。

与此同时，我们来讲一些关于这个看球的小指南好了，就是关于大家看球的小指南。首先呢，我们要说到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话呢，它是有48支队伍，跨了3个国家，104场比赛的，长达39天的比赛时间，从6月11号一直到7月19号。举办地呢也不是美加墨一个地方，它是3个地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然后呢，参赛队伍是48支球队，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前两名加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32强。揭幕战呢，就是墨西哥和南非这边已经比赛了，然后7月19号他的决赛是在新泽西的大都会生命体育场这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比较好的消息就是他跨区的时间比较长嘛，所以对于国内球迷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早上的7点啊、10点啊这些时间来进行的啊，我觉得还是挺对大家来说不用熬夜的一个好处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药文方面的内容。11号，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因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外交部宣布中方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北京时间12点12号上午10点，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搜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之日起发布的时间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11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如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并提出整改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经营行为，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第七家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好，继续关注到新闻。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通告明确，自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价格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票无距无缝衔接。稍事休息，稍事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

0: 上姜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姜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姜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姜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姜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姜家大院，也是姜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姜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御国新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姜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御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姜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御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御国新家这四个字是姜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姜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有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你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